0: 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2: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场。
2: 哎，
3: 想当初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3: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3: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3: 愿意
1: 啊。
3: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3: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3: 那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3: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3: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3: 麻布。
1: 嗯，
3: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怎么
1: 样？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1: 瞧瞧瞧瞧，
3: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3: 这旗袍也好，
1: 哎，
3: 嗨嗨嗨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3: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3: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4: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2: 您这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2: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4: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好了吗？
5: 穿好了，
2: 请。
1: 真漂亮。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5: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5: 谁？
1: 慈禧。
5: 慈禧？
1: 嗯，
5: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5: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办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5: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5: 有文件呢。
1: 嗯，
5: 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5: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5: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5: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5: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5: 那么你了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5: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5: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5: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5: 我不明白，
1: 你早就明白。好好好，
3: 业务训练开始。
2: 上菜。
3: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4: 这是啥？
3: 宫廷御液酒，
4: 皇上喝的。
3: 对呀、啊。
4: 我能闻闻吗？
3: 请。
4: 香
3: 香吧，
5: 像二锅头。
2: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3: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5: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3: 180块。
5: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3: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5: 这是啥菜？
3: 群英荟萃，
5: 皇上吃的。
3: 嗯，
5: 那个白的呢？
2: 白萝卜。
3: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白萝卜。
5: 那绿的呢？
3: 宫廷青萝卜。
5: 这红的呢？
3: 宫廷水萝卜。
5: 那这黄的我认识，嗯，是宫廷胡萝卜。
3: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5: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3: 哪儿啊？80。
5: 这卖80
3: 啊？
5: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3: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5: 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3: 萝卜开会，谁是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5: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3: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5: 也不尽然呢。
3: 怎么着？
5: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3: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5: 你也不，
3: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着，我是大补啊！
5: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3: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5: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3: 犟嘴，你是总经理，我是总经理啊。
5: 那你是
3: 想不想在我这学？
5: 想，
3: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检查你报菜价。
2: 总经理，
3: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3: 啊，走。嗨，好好练着。真是的，
5: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我在你这要是毕了业，那我都成绑票的了。说啥呢？还是说宫廷的？喂，我是慈禧。哎，不是。他们给我起的名字叫慈禧啊，尼勒是物价局。我跟尼勒说呀，这里这事儿可没有我呀，都是他们呢。菜价是
0: 黑呀，真黑呀。
5: 我不行，我要走了，要不然他一会儿还让我报菜价呢。啊，尼勒要听啊。啊，明白了，出来。哪儿去了？
3: 来了来了，
5: 还练不练了？
3: 嘿，您别脱这工作服啊！你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太投入啊！
3: 哎呦，投入好，投入好！哎，我还得跟您交代交代，咱们这儿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你要是就会这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哎呦，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5: 要说唱，那就更没问题呀、
3: 啊！哎呦，能唱，
5: 我能唱。
3: 听听，
5: 想当初、我们村啊排过小二黑结婚，
3: 嘿，
5: 你猜咋的
3: 啊？
5: 就让我演那小琴。
3: 小琴，
5: 让我演小琴呢，我就这么一试嗓子吧。哎呀，我这嗓子这高啊，你可不知道高到什么份上，就选了20多个小二黑，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3: 哎呀，老太太有嗓子，这嗓子还高着呢。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5: 在家上炕上惯了，
3: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5: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3: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5: 你请好吧，
3: 都配合着点。

0: 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
1: 哎，
0: 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
2: 啊吹啊吹，
1: 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
2: 我喊了一声美，
1: 二杯你肾不亏，
2: 哈哈还是美，
1: 三杯五杯下了肚，
2: 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白里透着红啊，
2: 啊
1: 红里透着黑，
2: 黑
1: 不溜秋
2: 啊，
1: 绿了吧唧，
2: 哎呦
1: 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啊，
1: 不溜丢的，
2: 嗨
1: 粉嘟噜里个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0: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2: 你看这道菜群烟荟萃，要迷了八十你的都不会。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
4: 你喽都听清楚了。
3: 嘿，跟谁讲话呢？
4: 物价局。哎呦，
3: 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哦，
0: 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都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啊，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啊，哎，阿伯，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呵呵呵呀，
0: 这高洞的村寨呀。 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
2: 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
4: 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5: 悬崖上修路，
0: 我去看看。
6: 呀！哦！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1: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
0: 这没有机械，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你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2: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3: 是啊，
2: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0: 啊，
2: 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放碾的？
3: 我不敢。
2: 我去炸。什么？你疯了？
0: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2: 哎呀，
0: 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你，
2: 那也不行，
0: 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2: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
0: 来来来，
2: 哎，
0: 你看啊。
2: 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
2: 老张，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4: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爸，
0: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4: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
5: 你也没看见我？
6: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7: 爸，
6: 啊，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哎哎，
7: 会后，所有人退后，要点炸药了！
8: 点炸药。
7: 哟，谁爬上去了？哎呀，
9: 是老张啊！
7: 啊，是张区长啊！
9: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2: 咦，
0: 我刚去论大赔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1: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2: 哎呦，都

0: 叫区长呢？
1: 老张呢？哎呀，
2: 这边都看不见呢。
3: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啊，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了。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对对，
6: 张局长，张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儿，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2: 是啊。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4: 对，带上。
3: 我不能收啊！
2: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7: 这
8: 老张，
7: 张局长，
8: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9: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2: 老张，
10: 张局长，
9: 保重啊！
10: 保重，
11: 保重，
8: 你回去吧，
12: 回吧。
2: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好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凡，
2: 哎呦，
3: 菊凡，
0: 哦，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0: 哦
2: 啊，
0: 哦。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珍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珍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嗯。珍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珍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珍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啊。哎，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老张，我背你上楼啊！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1: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呀，老张啊！

0: 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1: 这。
2: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
2: 哎，慢一点，慢一点，
3: 慢点。
2: 哎，
3: 就在这儿。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2: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2: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1: 上班去。
2: 哎，好好好好。哎，
4: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4: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5: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幸福。
1: 我摔倒了，起来。
0: 莫泽士，莫泽士，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0: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
2: 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

谁知道啊？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哦，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临皋，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府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营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

0: 立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呀，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 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 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胳肢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 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 给震松了，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嘛？你爸不让说。哎，建国，嗯，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嗯，好像还真是啊。
2: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着鞋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
3: 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哎，我
4: 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2021年2月21日，建国，爸，什么事啊？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哦，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
6: 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5: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
5: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

0: 英雄，你也太不像了。
1: 哎，怎么不像啊？
0: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1: 嗯，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0: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1: 啊？谁让你张扬了？
0: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1: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0: 爷爷，你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1: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娃娃，
2: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这
3: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1: 有人知道。
3: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来。
4: 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4: 建国，他们是。
3: 哎，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5: 哎呀，
4: 你爸不想张扬。
1: 喂，谁来了？
3: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1: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
3: 哎，
1: 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5: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1: 我记者
5: 啊，
1: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6: 不辛苦不辛苦。
5: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6: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1: 大实话。
6: 嗯
1: 嗯，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3: 啊，突击队员。
1: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3: 哎呦，
6: 太好了，
5: 太好了！
3: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1: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4: 哎，等等。
2: 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1: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啊，
4: 听说了吗？张无忌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5: 听说了。
7: 我还听说呀，
4: 啊，
7: 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8: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啊，看看看，和他老伴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9: 哎呦，
8: 哎，老英雄，
9: 老英雄。
1: 哎，受不起受不起。
8: 老英雄。
1: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0: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 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11: 是啊，是啊，是啊。
1: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2: 是啊，改善改善。
1: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0: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13: 好好好。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宋满，不能停下来，哎，抓着马尾巴走，走。
1: 一点劲儿都没了，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0: 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1: 同志们，
0: 停！
1: 话匣子。
2: 去天安门看看！
0: 对，去天安门看看！
2: 你们要去看看。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小马，起来，我背你。小马，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马！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19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呀！
1: 一次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3: 站着，
0: 战友们，
2: 民，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4: 你敢不敢发兵？
1: 准备，
4: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4: 冷子清，到，出发。
5: 左条王都炸掉，
6: 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7: 就保命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8: 我们有一个人，
9: 这条路给修出去，局长，
10: 我替你们活着，
11: 对娘最好的报答。
10: 我知道我，
0: 我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哎，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啊？哎，马上就要开车了啊！哎，谁要到广州？什么？你要到广州的火车票？哎呀，那太好了！哎，我这多余的，哎，真有。怎么回事？这人？谁要到广州的火车票？马上干！
3: 这个票我要了。
2: 干什么去？
3: 啊，不是不是，这个票我买下了，我买下了。
2: 我不卖了，我。
3: 哎呀，老先生啊，你不是说你有到广东的火车票吗？
2: 是啊，
3: 我正急着要赶回广东啊。
2: 你真的要买火车票？
3: 是真的。
2: 我看不像。
3: 哎呀，的的确确是真的，老先生啊，我已经等了三天三夜了。哦，这样，我先把钱给你，你再把票给我，好不好啊？
2: 那好吧，那我就卖给你了啊。
3: 哎呀，老先生啊，真是太感谢你了。
2: 不谢不谢不谢。
3: 哎呀，你可帮了我大忙啊。
2: 您也帮了我的忙了。
3: 你帮我解决大问题了。
2: 我好不容易卖出去了。
3: 真是太感谢了。
2: 等等啊，找钱给你。
3: 找钱。哎呀，算了，不找了不找了。
2: 要找要找。
3: 哎呀，不用找了不用找了。
2: 怎么能够不找？看他穿得破破烂烂的，他怎么这么大方啊？可能有诈。
3: 哎呀，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他卖给我原价，还说要找给我钱，不太正常啊。
2: 假的，
3: 胡说，我这绝对是真的，你这才是假的。
2: 你这才是假的，我这绝对是真的。
3: 不对呀，我这是真的，你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2: 这是真的，这是假的。
3: 真的假的，
2: 这是真
3: 假的，真的
2: 假的，真的真的假的，这是什么？你，我这张票真的是真的，你这张钱才真的是假的。
3: 不对呀，我这个钱才真的是真的，你这个票才真的是假的吗？你听听他的声音，噗噗，肯定是假票。真票的声音他应该是端端啊，
2: 敲锣呀。
3: 敲什么锣呀？
2: 我不多收你的钱，我就怕收到这种假钱。
3: 我也不怕多发钱。

0: 天我就怕买到这种假火车票啊。
1: 拿去。
0: 哎呀，拿走吧。
1: 给。
0: 哎呀，差一点点上当啊。
1: 想用伪钞骗人。
0: 哎呀，老先生啊，有个道理你要搞明白啊。既然我这个钱可以造假的话，你那一张小小的火车票就更容易造假了吗？
1: 那我问你，既然你穷得成了这个样子，
0: 我
1: 你为什么还说不用找了？
0: 那我要问问你啊，这么难买的火车票你卖给我原价还说喂找你钱，听这个口气就是假票吗？
1: 好，既然我们两个互不信任啊，就需要互相解释。
0: 就是啊，
1: 你先
0: 听
1: 我
0: 解释
1: 啊。本来
0: 你先听我跟你解释好不好？
1: 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
0: 你听我跟你说，
1: 一块出差，
0: 你听我跟你解释，
1: 我请你先听我说好不好？
0: 我同意你先说。
1: 票卖不出去是小，我受不了这种侮辱。本来我要和我们的技术科长一块出差到广州，可临时他另有重任，就让我来帮他退这张票。可那个退票窗口呢，他又关了，所以我才到这儿来卖票。不信你看啊，那这是我的火车票，这是我的介绍信，这是我的工作证，这是我的身份证。看，
0: 都可以造假的吗？
1: 你才是假的，
0: 我是假的。
1: 你自己看看啊，看看你这个样子，你简直像个要饭的。我问你，你是从哪儿弄出这么些钱来的？
0: 哎呀，我今天买不买你这个火车票都是小事情啊，我实在受不了这个冤屈啊。我有证件啊，我算了，都可以造假的吗？我是从广东到这里来出差，我看这里的东西比我们广东的还便宜啊，我就买了一套精品西服啊。你看看啊，这是什么精品西服啊？我还买了一双精品皮鞋，你看看这什么精品皮鞋啊。哎呀，我还买了一条精品皮带，你看看这什么玩意啊。还有啊，我还买了精品皮箱，你也看一看啊。哎呀，你看看，哎呀，这叫什么精品皮箱啊，我买了用了不到三天就成我现在这副样子了吗？
1: 哎呀，那我问你，既然你这么有钱，你为什么不再买一套？
0: 哎呀，老先生啊，我哪里还敢再买呀？我买一套坏一套，我这已经是第三套了吗？
1: 哦，那这么说，你不是要饭的
0: 啊？哎呀，你才要饭呢。
1: 那个，看来啊，我是误会你啊。
0: 这么说，我们两个人都是让这个假东西搞害怕了。
1: 哎呀，可不是嘛，你看。
0: 哎呀，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呀，火车要开了，哎呀，怎么办呢？
0: 那赶紧个跑啊，赶紧跑、啊！
1: 不管怎么样，我们上火车再说。
0: 对呀、啊，赶紧跑，
1: 快跑！
0: 哎，跑个跑，
1: 快！
0: 站住！
1: 哎呀，
0: 这样跑不行啊！
1: 为什么？
0: 你跑先，我跑后，别人以为我是要来抢你的东西吗？
1: 那你跑先，
0: 我跑后，我跑，
1: 快！
0: 哎呀，快！哎，不行，
1: 又怎么了？
0: 哎呀，这样跑还是不行啊！
1: 为什么？
0: 我跑先，你跑后，别人以为你是要来抓我的吗？
1: 我抓还人呢、啊，你说怎么办？
0: 我
1: 先要开了，
0: 我们两个人一起跑，好不好？
1: 一起跑
0: ，快！哎呀，
1: 不，又怎么了、
0: 哎？这样更不行啊！
1: 为什么？
0: 这样别人会以为我们两个人是一个犯罪团伙呀、
1: 啊！啊，团伙呀、啊！
0: 我说这样，我们还是慢慢走保险呢、啊
1: 啊。慢慢走吧，那就慢慢走吧。哎呀，啊！
0: 我车开了。
2: 同志们，咱们部队过年有两件大事，一是会谈，二是看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呀、啊。春节晚会上满台都是大腕，俺们会谈满桌都是大碗儿。别看我是个炊事班长啊，我在我们连里那也是个腕儿。那就相当于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上送盒饭的。炊事班全体集合。
3: 是。
2: 锅碗瓢勺全倒齐了，同志们准备的怎么样？
3: 报告班长，大肥猪已经捆好了，就等你来赶了。
2: 我搞，
4: 所有的菜都已经洗好了，就等着您来炒了。
2: 我炒，
5: 饺子皮已经擀好了，就等你把馅儿搅了。
2: 我搅，
4: 这个大蒜已经包好，就等你来抖了。
2: 我抖，我总是心太软，心太软，把所有苦活都自己扛着。
6: 开个玩笑啦！
3: 哎，班长啊，你到这里来
2: 干什么？
3: 请坐。
2: 我说干什么？这是
6: 扇风，
2: 大冬天扇风，我看你们是抽风。有事吧，
3: 班长啊？当兵的时候我带来了一个大哥大，
2: 对，我给他没收了。
3: 啊，没收的好，没收的好啊。
4: 班长，今天是大年三十，你能不能把这个政策放宽一点点啊？
2: 让俺们给家里打个电话
6: 拜个年。
3: 好，
2: 班长不为饼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来，你
3: 这，山山恶恶细细细。喂，喂，一年没用停机了。
2: 啊？啊，连长是我呀。我娘哎！我娘哎！我娘哎！同志们，地方政府拥军又有新内容吗？
6: 什么内容？
2: 准备马上给我们部队开通一条线路，让我们免费在除夕之夜给家里边打个电话拜个年。耶！
6: 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锵！
2: 除夕之夜，地方线路也非常繁忙。为了节约时间，部队领导决定每个人通话时间30秒。
6: 锵锵锵锵锵啊！30秒
2: ！30秒！
4: 哎呀，你
2: 少了吗？
4: 这
2: 也太不少了。我们一个人30秒，我们部队这么多人，人家地方政府得花多少钱？再说了，人家地方政府连打电话都替我们想到了，这和我们是心连着心呀。没听那个流行歌曲里面唱的吗？军队和老百姓，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嘿嘿，咱们是一家人呀，嘿嘿，才能够打电话，嘿嘿。
1: 明白了吗？
6: 明白
2: 了。好，放下先做个准备，最好打个地稿。你去拿表准备计时。
3: 是。哎，班长啊，我知道你肯定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了。
7: 哎，班长啊，跟未来的嫂子说点啥呀？
3: 就是啊，
2: 我是班长，我当然说的好了。亲爱的，谢谢你给我的爱，回去以后我给你炒菜。电话来了，我娘的，线路已经接通了。我娘哎，先从我们班开始。我娘哎，准备打电话。谁先打？小婉
4: 到。
2: 大班你最小，你先来。
4: 班长，我还没想好呢，你让他们先打吧。
2: 行，小飘，
5: 等，
2: 你来。
5: 是。
2: 准备计时。
5: 哎，班长
2: 啊，
5: 我想喝口水。
2: 啊，喝，喝。
5: 哎，我还想喝口水。
2: 我这个人毛病。
5: 喂，喂，说话呀！我不好了。哎呀，我不好了。哎呀，喂，谁呀？是爷爷吗？真是爷爷呀，爷爷呀，爷，
2: 说话讲话呀，
4: 他听不出来了，你看看。
2: 哎呀，你别哭啊，没有时间了，快说话呀。
5: 我是
2: 孙子。不是。我不是孙子，我是孙班长啊。哎，啊对，我们都是你的孙子。啊，他挺好的啊，他没哭啊，他那是笑呢，
5: 笑。
2: 爷爷他笑得多好啊。他学习进步了，个头长高了，能够吃苦了，也不尿炕了。时间也到了啊。下面该谁了？
3: 你打了。你不打我打。喂，
8: 老豆了。
4: 老豆是什么呀？
9: 哎，就是爸爸呀。
10: 哎呀，爸爸嘞，好啊，我是你的狗仔呀。哎呀，爸爸过年好，我给你磕头啊，我磕头啊，我磕。
9: 哦，磕也看不见啊。
10: 哎，家里怎么样啊？啊？
9: 好。
10: 对。行。哎呀！哎呀！
4: 时间到！
10: 哎呀，时间到啊，时间到！
0: 你们怎么不笑啊？
4: 现在为什么要笑啊？
2: 摸毛病吧？怎么光笑不说话呢？
9: 哎呀，班长啊，我爸爸的生意是越做越红火，我的妈咪又给我生了两个小哥哥。不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两个小弟弟。啊，也不是，是我哥哥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的小鸡鸡。哇塞！
4: 该我了，该我了。看我的吧，这个电话要充分利用时间的，你们晓得吧？
2: 这个人什么毛病啊？
4: 喂，谁也不要讲话，听我说。爷爷好，奶奶好，爸爸妈妈过年好，哥哥好，嫂子好，姐姐妹妹弟弟好，你也好，我也好。哎呀，连队的伙食更是好得很呐、啊！有溜肉段、溜鱼片、四喜丸子、海杂饭、炒肉丝、炖鸭块、小鸡脖子拌凉菜、豆腐丝、豆腐块、红烧猪蹄拌碎片。什么？啊，你是幼儿园啊？打错了呀！
2: 时间到了，
11: 别难过啊。
4: 我难什么过啊？那给谁拜年不是拜吗？那反正是拜出去了。师傅，哎，班长，哎，你来打，你来打。
2: 哎，小宝还没打呢，小宝来。啊，
4: 班长，我不打了。
2: 为什么？你妈妈身体不好啊，你最应该打个电话拜个年呀。
4: 我怕。哎
2: 呀，你怕什么？来嘛。
4: 班长，我就不打。
2: 哎呀，让你打你就打嘛，那。
4: 喂，退休公寓吗？总经理好，请转3344。

0: 班长，没人接。
1: 不，你妈妈身体不好，腿脚不利索，等一等啊。
0: 班长，
1: 再等等。班长，时间不够了。
2: 是啊。
0: 班长，算了吧。
1: 这么着，把我的散射苗给你。
0: 这怎么行啊？你还要给你女朋友打呢。
1: 我让你打你就打嘛。
0: 班长，
1: 打。
0: 班长，
3: 还剩十秒。
2: 十九
3: 八
2: 七
3: 六
2: 五
3: 四。
4: 喂，谁呀？谁呀？
1: 叫妈妈。

0: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得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打个招呼的，伙计。
1: 老板，我就是一号。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0: 什么味道？
1: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0: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1: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0: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1: 老板，
0: 叫什么名字啊？
1: 何源。
0: 姓什么？
1: 姓易。
0: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1: 哎呦，老板不敢。
0: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1: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0: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1: 啊。
0: 看见没有？
1: 看见了。
0: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1: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0: 啊，
1: 你喜欢什么体啊？
0: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1: 那请问老板贵姓？
0: 我姓刘。
1: 那就是刘体。
0: 那我要姓马呢？
1: 马体。
0: 我姓罗。
1: 罗体。
0: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1: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0: 啊，
1: 这是个会意字。
0: 哎，怎么会意呢？
1: 老板你看呐、这有门。
0: 对，
1: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0: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1: 他念看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1: 哎呀，老板，他念看。
0: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1: 老板敢写，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0: 那你这叫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0: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1: 哎，老板，往哪里走？
0: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1: 老板，我还有话说
0: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1: 这就叫送红包
0: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2: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0: 这是什么？
2: 这是回音。
0: 把回音关掉。
2: 哦，
0: 干什么呢？
2: 应聘的。
0: 贵姓？
2: 免租姓贵。
0: 啊，
2: 错了，免贵姓租。
0: 叫什么名字啊？
2: 还珠格格。
0: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2: 保密。
0: 体重？
2: 保密。
0: 年龄？
2: 保密。
0: 你是保密局的？ 告诉我到底多大？
2: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0: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2: 啊？
0: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2: 哦，我是交大的。
0: 什么什么什么？交大的？
2: 嗯。
0: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2: 都不是的。
0: 那是？
2: 我是外婆交大的。
0: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2: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0: 关公？
2: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0: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2: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0: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2: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0: 哎，干什么干什么？
2: 我蛮勤快的。
0: 我说小姐。
2: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0: 啊，格格小姐。
2: 还有还珠嘞。
0: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2: 哦。
0: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2: 有。我说老板呐。
0: 啊。
2: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0: 那个体就太多了。
2: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0: 什么是多媒体呢？
2: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0: 哎呀，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2: 这个字谁写的？
0: 我写的，我写的。
2: 你自己写的个字你都不认得？
0: 我，今天是我考你。
2: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0: 怎么念王呢？
2: 你看着，
0: 哎，
2: 这里有个门，
0: 啊，
2: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0: 哎，
2: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0: 哎呀呀呀，不不不，我怎么就想跟你念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2: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0: 你走，走。
2: 你不聘我了？
0: 我不敢聘。
2: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0: 啊，我
2: 看你是属黄瓜的。
0: 什么意思？
2: 欠拍。他欠拍呀。
0: 你说
2: 欠拍呀。哼，
0: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啊，
3: 红旗迎风飘，嘿，海关风雨交，波旅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0: 这是什么？
3: 才艺展示。
0: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3: 考试的。
0: 哦，贵姓？
3: 姓石。
0: 叫什么名字？
3: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遇到某事说某事。
0: 哎呀，那好啊。那你首先请你看看背后这个字。
3: 有点横撇捺一样粗，方方正正像个屋，门的上面两个坝，里面关的不是猪。
0: 有点意思，
3: 谢谢夸奖。
0: 好，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黑体。
0: 你怎么这么快就知道是黑体呢？
3: 你看都知道是个黑体了。
0: 哎呀，真是老实啊。好好好好，我大家别看他长得胖，说不定他最有希望。
3: 这么简单的问题谁都知道，用黑笔写的是黑体，用红笔写的是红体，用彩笔写的是花体噻。
0: 老师，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老板
0: 啊，
3: 这个字有个门。
0: 有门怎么了？
3: 它是个防盗门。
4: 你管他什么门呢？
3: 问题里面有条狗子。
4: 有狗怎么了？
3: 有房子吗？有狗干什么呢？
4: 哎呦，你操那费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它不是个字。
4: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3: 我不认得你。
4: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3: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4: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

0: 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1: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0: 讲，
1: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0: 啊！哎呀，老大，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1000，
1: 1000，
0: 嫌少了啊？你要多少？
1: 800。
0: 家住何方？
1: 汉口。
0: 汉口何处？
1: 六角亭。
0: 六角亭什么地方？
1: 精神病院16床。啊！

0: 样？
1: 你像李逵啊，长得像门神，头顶的光辉像颗星下凡尘。
0: 对，像颗星下凡尘。
2: 哟，李干部来了。
3: 报告干部，
4: 现在开始点名。299号马圭
3: 到。
4: 300号刘长喜
5: 到。
4: 301号韦东强
6: 到。
4: 303号张大嘴。303号张大嘴
7: 在呢，在呢，在呢。喊什么呢？
4: 把烟掐掉，蹲下。
8: 报告干部，我的脚伤了。
4: 蹲下。你很牛啊，啊，牛得很，不牵强。从今天起，你要思考三个问题：第一，你是什么人？第二，这是什么地方？第三，你来干什么？哪天想清楚了，哪天解除禁闭。第三，我
9: 和你现在是什么人嘞？嘿了了喽，什么地方把你困嘞？嘿了了喽，你在这里干什么嘞？什么人比你还牛嘞？
10: 李干部，老子不怕你，咱们走着瞧。
4: 好，咱们走着瞧。
11: 张大嘴儿和李干部就这么走着，相互瞧着。春夏秋冬，季节更换。本来呀，他们要较量8年的，可是就在第7年的一天，
10: 李干部。这7年我服了。
4: 大嘴呀，在监狱里边我对你的改造已经到头了，可是呢，在外边的改造就全靠你自己了啊。
12: 起来起来，出去以后啊，有什么困难和问题呀，给我写信啊。
10: 写信？
12: 对，

0: 你好，我叫张大嘴。
1: 哎，对不起啊，我们这不缺技校工，你呀还是到别的地方看看去吧。
0: 哎，同志啊，师傅，师傅，师傅你好。
2: 不行不行，咱们这儿编制早就满了，你还是过两年再来吧。
0: 哎，师傅。

0: 都在等着你呢。
1: 大嘴，别听他们的，你忘了。
2: 大嘴呀，有什么困难和问题，给我写信
3: 啊！写信，
4: 对，写信。

我的捐躯挺好的，你好好工作，别把我牵挂。怎么，你这么久才给我写信？一切都如意吧。

0: 大嘴呀、啊，你听我说啊，挺直了你的腰杆儿，别趴下呀。
1: 对，挺直腰杆儿，别趴下。
0: 1985年10月23日，李干部。
2: 张大嘴没想到，为了自己错别字满篇的一封诉苦信，李干部呢，却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都是写给谁的呢？

0: 棉纺厂、饲料厂、手扶拖拉机械厂。
1: 喂，你就是张大嘴？
2: 对，我就是张大嘴。
1: 关于张大嘴同志工作安置的信函，这姓李的是你什么人？
2: 他是我的管教干部。
1: 我看他像你爹。小子，明儿上班吧。好的啊，
2: 我上班了。

丈夫身上的警服也由白变绿，张大嘴脸上的笑容是越来越自信，李干部腿关节上的炎症也越来越牛气。尽管装了电话，配了 BB 机，两个人呢，仍然觉得写信这种形式很有意义。

挺好的，关节的毛病不用牵挂。你呀、啊，给我寄来的那些药，我已经转送给病重的同志，以后啊，就别再买了。

0: 1993年9月6日，张大嘴，
1: 孙子。
0: 哎呀，大嘴呀，
1: 我看这样吧，啊，如今你的小日子啊是越过越红火呀，我看你的儿子起名就叫张兴旺吧，啊，
0: 张兴旺，好，
2: 好，
0: 小子，你可真有福气，记着，以后啊，你有个爷爷，他呀可是穿警服的。
3: 张兴旺从此有了个姓爷，穿警服的爷爷。这岁月如梭，张兴旺念了书，李干部的孙女儿也警校毕了业，张大嘴儿开启了奔驰。

挺好的。明天呢，我就要光荣的退休了，孙子孙女接我的班，祖孙三代呀，全是警察呀。

0: 2001年2月18日，张大嘴。
1: 你刚才说让我做什么？
2: 顾问。
0: 嗨，就挂个名儿。
1: 然后呢？
2: 请您逛世界，
0: 免费的。
1: 我不去。
0: 李干部啊，过去你命令过我10000次，现在我命令你1次，总可以吧？
1: 我不去。
0: 我说李老头啊，你怎么就这么犟呢？你说你这一辈子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红土看光头，这又不花你的钱，除了看看这花花世界，上哪找那么好的事儿啊？啊，
1: 你这是在跟谁说话呀？
0: 我这不跟你说话吗？
1: 有了几个臭钱就这么牛？是啊，大嘴呀，穷山僻壤山沟沟，看完了红土看光头啊。我李干部就这么活了一辈子，
0: 后悔了？
1: 不后悔。
0: 如果下辈子还有选择的话，
1: 我还做一名监狱的人民警察。
0: 李干部啊，

0: 我是说，你给我的很多很多，可我能给你些什么呢？
1: 信呢、啊？
0: 信，
1: 对，信，你的、他的，还有那些把耻辱和忏悔留在这片红土地上的人，你们给我的每一封信，都是我这一生最大的财富啊！
0: 李干部，
1: 张大嘴，
0: 李干部，
1: 哎呀，张大嘴呀，
0: 李干部，李干部，18年了，
1: 是啊，18年咱都没见过面呢，你看，
0: 李干部。你可老多了，
1: 哎呀，你也胖多了呢。
0: 李干部，您的腿，
1: 哎呀，拐，
0: 什么？拐？
1: 没事儿。
0: 李干部，
1: 大嘴，大嘴，大嘴，快起来，让我好好看看。哎呀。

不完的事情让我失去了自我，朋友说我现在就像有个蛆的师傅，我已经一个多月都没空洗澡了，远远看上去像从非洲回来的巷子里那条旺财，他每天冲我叫，自己闻闻身上都有股咸鱼味的，每天起得比鸡早，我还睡得比狗晚，还压着我的牛多，而且吃得比

快玩完了，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现在营养不良，四肢无力就快玩完了，我头昏眼花，心跳加速就快玩完了，我怕人怎么着啊。

上得来点有氧运动，打了几圈麻将我又输得二百五，上天有炮声值得老板有大人资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发点薪水吧，上天有好生值得老板有大人资量，心情好给条生路加点薪水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兄弟俩在桐城办完了差事，启程回京。因为天气炎热，也因为他们哥俩呀不愿意铺张，所以呢也没摆钦差大员和皇子的执事旗号，而是轻车简从，微服而行。这一天只顾着赶路了，结果错过了宿头。眼看天就要黑了，远远看见前面黑压压的一片，好像是个大镇子。但是进了这个镇子一看，好像不是那么回事。这么大个镇子，不但没有客店，连个卖东西的小店都没有。高福先到镇子里跑了一圈，回来禀报说，原来呀，两年前这个地方确实是个十分热闹的大镇子，可是后来这全镇都被一个叫刘八女的买下做了庄园。高福看了看天，又看了看前面这个大镇子，请示说，请二位爷示下，那咱们是不是到前边再找个镇子投宿啊？胤祥一听刘八女这个名字，马上想起来了，那天和张五哥在瓜园里说的还不就是这个富户刘八女吗？真想不到他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财势啊，能把一个镇子全都买下来做了他自己的庄园。他就有心去看看访一访，所以还没等四哥开口呢，他就说了，哎，我是累得不想走了，干脆你们呢上前边打尖去吧，这里呢既然是个豪门富户，想必乐善好施，就求他们租间房子凑合一宿吧。四哥你说呢？我也累了，那就按十四弟说的办吧。高福，明儿早上你雇两乘粮轿到这儿来接我和十三爷。好了，你们走吧。高福觉得把两位皇子单独留在这儿好像不大妥当，想劝一劝可是又不敢。他知道他们四爷的脾气，那从来是说一不二，从来也是只说一遍，他哪敢找着碰钉子，只好带着从人往前边赶路去。

天已经黑了，兄弟俩牵着马在镇子里慢慢的走着，只见这座庄园是青堂瓦舍，绿树成荫，街上修着一溜青砖白粉的院墙，门旁站着精武雄壮的家丁。嚯，这份庄严威武之气，那真是富比王侯啊。俩人正往前走呢，忽然碰上了三个巡街的家丁，其中的一个上前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哎，二位从哪儿来啊？天马上就黑了，到本府有什么贵干呢？印祥急忙上前答话。我们是进京赶考的举人，错过了宿头，想借贵庄一方宝地暂住一夜，不知可好？那个庄丁把他们俩上下打量一番，冷冰冰地说，哟，对不住，我们这儿没客房，也不留宿客人。哎，前边15里、哎、有个镇子，那儿有店铺，二位请便吧。印祥没生气，却笑着说，哎，出门一时难嘛，我们俩人来到这里已经是人困马乏了，请各位行个方便，如果你们不能做主呢，那就带我们去见见刘庄主如何？什么什么？嘿呦喂，想见我们刘庄主？你说的轻巧，告诉你吧，我们几个是他老人家奴才的奴才的奴才，离见我们庄主啊，那还隔着5-6层管事的呢。哎呀呀，你少啰嗦，快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印祥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好家伙，还真比王侯之家的气派还大呢。他正要说话，就听那三个巡街差役中一个年龄长一点的说话了。哎，我说头，咱们这庄园大着呢，哎，别说是两位读书的公子哥，哎，就是来个300-500人也住得下。依我看呢，咱们就把他们俩安置在东小院那间空房子里凑合一宿算了。你瞧天这么晚了，这二位文弱书生要是出点子什么事儿，那也伤了阴德不是？印祥一见有人帮着他们说话，急忙从身上摸出一块10两重的大银子来。哎呦，那多谢各位关照了，哎，这点银两不成敬意，就请行个方便吧。那个被称作头的差役见了银子没开眼笑，连忙接过来说，那叫二位破费了。老王头，那这么着吧，你领他们去安置安置，哎，小心点，别叫人瞧见了。就这样啊，胤禛和胤祥兄弟俩跟着那个老王头拐弯抹角的往东走去。路上十三阿哥胤祥忍不住问他，哎，我说老伯，你家主人这么财大气粗的，还为什么取个名字叫刘八女呢？这不是女人的名吗？他再说了，他哪来的那么多钱呢？哎呀，他们家是代代单传呐。刘八爷上头有7个姐姐，只有他这么一个男孩，老辈的人呐怕养不活，才取了这么个女孩的名字。刘八爷娶了个夫人，是京城里人爷的妹子。听说，哎呦，那份陪嫁海了去了。后来我们刘八爷又和任老爷合伙做生意，赚的那个钱呐，哎呦，像流水似的往家里灌呐。哎，人家的命可真好哦。胤禛和胤祥一听这话全愣住了。这个任爷也就是任伯安，他一个小小的京官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神通呢？俩人一边想着心事，一边跟着老王头往前走。当他们路过一座

到小院的时候，忽然听见里边传来了一个女子的怒骂声：“姓胡的，你不要欺人太甚！姑奶奶我在这洗个澡，你左一趟右一趟的，你来这转悠，安的什么心呢？你告诉你了，姑奶奶我卖唱不卖身，你再不规矩，小心姑奶奶我报复你！”胤禛和胤祥听这女子骂的泼辣，呆呆的停住了脚步，却不妨。就在这时候，一盆洗澡水从院墙里泼出来了，把胤祥从头到脚浇得像落汤鸡一样。他正想发火，院门咣的一声开了，由打里边冲出一位披头散发的姑娘来。那女子一见这个情景，不由愣在了当地，赶紧上前赔礼。哎呀，实在对不起，得罪公子了，是小女子认错人了。万望不要见罪。胤祥定睛一看，面前站着的竟然是一位貌如天仙的绝代佳人，顿时这一肚子的气儿他全消了。他长叹一声说：“哎，你瞧你，这亏了是夏天，要是大冬天的，这一盆水泼到我身上，还不把我给冻死啊？”老王头心里明白，这个小院里关的女子啊，全是按照任伯安的吩咐才买来的歌女，刘八爷对他们管得很严，老王头怕在这儿站的时间长了出事儿，赶紧出了和稀泥。哎呀，算了，两位公子，不知者不为罪嘛，二位公子看在小老的面子上，就饶了这姑娘吧。一边说一边拉，硬是把胤禛和胤祥给拉走了，那个女子也转回身去关上了院门。再往前走不远，就是一座独立的小屋，老王头开了门，让俩人进去，点上灯，安置了床铺，又出去拿来了一些干粮咸菜，这才对俩人说：“哎呦，二位公子，小的不敢惊动厨房师傅，这酒菜是没有的了，二位那就将就用点干粮咸菜，早点安歇了吧。明天早上你们也不用等我，趁早上路就是了。”胤禛从怀里掏出了一把金瓜子来。啊，老伯，这个给您，聊表我兄弟二人的谢意。老王头接过金瓜子，千恩万谢的走了。胤祥赶紧从随身带的包袱里找出一套干衣裳，到外边池塘里洗了个澡换上。等他回来的时候，见四哥已经低头垂目坐在铺席上入定了。他知道四哥的脾气，每天晚上都要打坐，所以就没去打搅他，径自躺在另一张草席上。平常啊，他每天夜里都睡得特别的安稳，可是今天不知怎么回事，却睡不着了。他躺在那儿是辗转反侧，想着自己的心事。在康熙的20多个儿子当中，这位13阿哥胤祥那是最特殊的一位了。自从他的亲娘阿秀出了家，他就成了没人疼有人踩的孩子了。按照清朝的祖制啊，皇子一落地儿，那就有8个保姆、8个奶母，还有做针线的6个人、浆洗的6人、管灯火的6人、管灶火的6人，这一共是40个人伺候。可唯独这位13阿哥却只有18个人伺候。皇子入学，每人每月是8两银子的学费，他呢也只有5两。别说其他兄弟了，就连教阿哥上课的老师也不待见他。太子胤禛对他虽然还算宽厚，却并不同他交心。8哥胤祀对谁都是笑模笑样，十分亲切，可唯独在这个13弟面前冷面冷色，冷言冷语。9哥10哥那就更不用说了，一个阴沉，一个粗俗，动不动就骂他是什么野种。胤祥也隐隐约约地听到过母亲阿秀的往事，知道
她原先是蒙古吐谢图汗王的公主，进宫之前曾经和一个书生陈黄有过一些瓜葛，但是父皇都能容忍，阿哥们却为何容不下她呢？如果不是父皇和四哥的保护，她印祥恐怕早就被几个阿哥给整死了。所以印祥打小就憋了一口气儿，读兵书，练武功，幻想着有朝一日驰骋疆场，立下赫赫战功，堵一堵那些阿哥们的嘴。想着想着，那位泼他一身洗澡水的姑娘的影子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位姑娘与他素昧平生，到现在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呢，可是倒像与他有什么缘分似的，一想到他，印祥就有点心猿意马了。他睡不下去了，干脆坐起来，见四哥还在打坐，就笑着说：我说四哥，这出门在外的何必那么认真呢？一定要坐够几个时辰吗？胤禛这才睁开了眼睛。哦，十三弟，你怎么还没睡啊？我哪里是在打坐，是在想心事啊。昨天看了底报，上面说皇上已经决心要清理户部的亏空。我想着没准这差事啊就要落在我的头上了，这可是个难办的差哦。嗨，感情四哥是为这事发愁啊？还这有什么难办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不怕欠债的无赖，就怕要账的英雄。哎，只要父皇把差事交给你啊，哎，我就去给你帮忙，谁敢说不还，贬他杀他，还不是由着咱哥俩说了算吗？四阿哥却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哎，十三弟，你说的也太轻巧了，这里边的弯弯绕多着呢，拖欠国库银子的人有名有姓，好抓也好问，可是他们背后都有靠山，一个不谨慎不一定磕碰着谁了呢。俩人正在说话，忽然就听西边小院人声嘈杂，一个粗野的汉子怪声怪气的叫起来了：来人，把阿兰给爷拖出来。爷赏你面子你不要，去和那个小白脸勾勾搭搭的，今天晚上爷就给你个样子瞧瞧。俩人一听这话就明白了，哦，原来那位泼水的姑娘叫阿兰，准是又被这个姓胡的给欺负了。印祥是个火爆性子，立刻就要过去打抱不平，胤禛却把他给叫住了。十三弟，不可莽撞。这一声虽然不大，可是老十三却立刻站住了脚。他生来谁都不服，只听父皇和四哥的话。此刻，他人虽然没动，耳朵可支棱着呢。他听出来了，西边院子里那个粗嗓门的汉子，正是姑娘刚才骂的那个老胡。这个老胡现在正想尽办法折腾阿兰姑娘，又是让她唱下流的小曲儿，又是让她认错服软。阿兰姑娘的哭声是越来越大，老胡的气焰也越来越嚣张。本来啊，胤禛不想多事儿，但是此刻也忍不住了。他向十三弟吩咐一声：老十三，备马，你去教训他一下，完了事儿呢咱们马上就走。印祥巴不得这一声呢，他三下五去二备好了马匹，拴在门外，刷的一下脱了上衣，手提马鞭子冲向了西院，咣的一声就踹开了院门。这院子里已经闹得一团糟了，阿兰已经被打得昏过去了，几个歌女跪在地上向那个老胡求情。那老胡喝得醉醺醺的，一见印祥闯进来就大喊一声：哪来的野小子，竟敢到这儿来撒野，给我拿下，
话音没落，他手下

手一拥上前就要捉拿印祥。可老胡万万没想到，他今儿可认错人了。那印祥能是好拿的吗？他自幼在皇宫里练武功，经过高手侍卫们的点拨，哪儿把这几个杀才放在眼里啊？只见他手中的马鞭挥舞，脚下步伐灵动，远的鞭打，近的掌击，眨眼之间十几个打手都被打得东倒西歪。印祥冷笑一声，手腕一抖，鞭梢这么一圈，就把那老胡的脖子给套住了，轻轻一使劲这么一勒，这个粗莽胖大的汉子扑通一声就摔倒在地了。印祥上前一步踩住了他的胸脯，告诉你们，老子不是江洋大盗，乃是当今皇上的十三阿哥。这个阿兰十三爷我买定了，你们好生伺候着，给我送到京城去，要是伤了一根汗毛，小心你们的脑袋。哼，别说是你们呐，就是任伯安那小子，十三爷也敢要他的命。说完抽出鞭子，在老胡身上狠狠抽了十几下，然后仰天大笑，出门上马，与四哥胤禛一起走了。被夏夜的凉风一吹，哥俩都觉得十分痛快。胤禛突然说，十三弟啊，这一趟你可是办了两件大胆的事啊。一个是你硬要冒充私盐贩子上了桐城县的大堂，哼，幸亏碰上了施世伦这个清官呢，如果他是个糊涂县令，那不分三七二十一的先把你打上四十大板，可怎么交代呀？今天晚上呢，你又痛责了刘八女庄上的人，如果不是你武艺高强，那要是吃了点亏，哎，让我回去怎么向父皇交差呀？四哥你也太多虑了，我老十三还就爱找痛快，我心里有数，吃不了亏。再说了，我干的是抑恶扬善、扶危济贫的事，就算是父皇知道了也不会怪罪的。兄弟二人是一路说笑一路走，半个月之后终于回到了京城。一打听，原来皇上因为天热不在皇宫里，住在西郊的畅春园内避暑呢。俩人打马扬鞭来到畅春园的时候，天已经晚了，料想皇上已经休息了，他们不敢贸然打扰，可是也不敢回家，因为朝廷有规矩，凡是奉旨外出的王公大臣和各级官员，回到京城之后啊，一定要先叩见了皇上，交了旨，然后才能回家。所以俩人只好暂时歇在运河岸边的接官厅里，这儿离畅春园不远，等着明天一大早见驾述职。吃过晚饭洗漱完毕，哥俩漫步来到运河边，却见四爷府里的管家高福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禀报，四爷，十三爷，八爷来瞧二位爷了，现在接官厅里候着呢，还有府上的三爷四爷也来请安，请二位爷回去。这高福说的八爷正是康熙的第八个儿子胤嗣，他说府上的三爷四爷，那就是四阿哥胤禛的两个儿子弘实和弘历。胤禛和胤祥一听说他们来了，赶紧转身往回走，只见接官厅前站着一位24、25岁的青年，身穿四爪蟒袍、石青补服，金龙朝冠上颤巍巍的坠着两颗东珠，雍容华贵，气宇不凡，面如满月，慈眉善目，于精明干练之中带着沉稳和老成。这位就是朝野上下人人称赞的八阿哥胤嗣，他在兄弟们当中一向礼数周全，他的府邸也就在运河边上。

0: 所以一听说四哥和十三弟回来了，便急急忙忙来看望了。胤禛和胤祥快步走上前来，兄弟间见礼问好之后，四阿哥的两个儿子九岁的弘时和六岁的弘历也连忙上前给父亲请安。胤禛却黑沉着脸训斥他们，见过你们八叔和十三叔了吗？怎么连个安也不请，一点规矩都不懂。胤祥知道四哥的家规严，赶紧笑着上前护住了两个侄子。哎，四哥，算了算了，小孩子家先给父亲请安，那也是正理儿嘛，你何必管那么严呢？哎，来，弘时弘历，让十三叔抱抱你们。哎，说着一手一个抱住了两个孩子。胤禛却严厉地申斥说，放开你十三叔，一边玩去，我们这儿还有话要说呢。俩孩子也知道父亲家教特别的严，不敢违拗，打了个签儿退下去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汤二虎身陷囹圄，被压在死囚牢，身受重伤，举目无亲，抬头无故，身落异乡，你说得什么滋味？再说生死未卜，二虎也明白，大概呀，这次是混不过去了，非死他妈不可了。那位说他就报报号就得了呗，要说自己是53旅少将旅长，我们师长是27师的师长张作霖，难道说承德地方就不好好考虑考虑吗？其实二虎自尊心挺强，不愿意给张作霖找麻烦，不愿意给27师丢人，心说我报那号干嘛？拉七个扯八个，为了我让好朋友们操心，那我就于心不忍了，我惹的祸我自己担着。他是这么想的，所以没谈此事。典狱长进了屋了，报告典狱长，他就是众号新来的，叫毕不杀。二虎勉强靠着墙坐起来，睁眼看了看，其实那眼都睁不开，都打封喉了，那就是唐二虎，换旁人根本就动不了。一瞅面前这个人是个小白胖子，哎，岁数也不大，30挂零，看那阶级军衔还是个上尉，一个杠仨花，穿的服装都是监狱看守人员穿的，大马靴，挺威风。但这个人呢，满脸的正气。他也盯着唐二虎。有人拿过一个本本，往前一递，他打开随便翻了几页，然后把本交给手下人：“你叫毕不上，
4: 啊，问了多少遍了？”就叫毕不上。
3: 哎呀，就冲你这个刁蛮劲儿，就应当好好收拾收拾。看来你还有点不服啊。嗯，这是监狱，这是鬼门关之中的鬼门关，我说了算，我想要怎么收拾你我就怎么收拾你，你信不？
4: 那当然了，我太他妈相信了，你们这行人哪他妈有一个好饼。住口，
3: 不准你说话，妈妈的。嗯，实不相瞒，你这一来呀，我们早给你准备好了，你看这是什么？
4: 什么呢？120斤大脚罐子，有人给抬来了。正中央一个大铅球，两边是夹脚脖子的，拿铆钉要给铆上，就这玩意儿，两条腿就得废了，甭说定死罪，你要蹲个3月2月的，你就得废。咚一声放在眼前了，这是给你准备的。另外你看看这是什么，二虎一看，一条大铁链子，挺粗挺粗的，前面有个铁箍，是掐他二虎脖子的，这玩意儿拿铆钉给铆上，大铁链子底下大脚罐子能有200斤，那人动都动不了，那不活受罪吗？但是没给他使唤。典狱长冷笑了几声，听说你伤挺重，没工夫搭理你，来人，药都拿来没？拿来了，给他伤口敷上药啊，这是口服药，叫他吃了，晚上我再来找他。是。典狱长没说话走了。给二虎上药的是个上年纪的，你别看穿着军服，这人挺随和的，一看二虎那伤那么重，这人一边给上药一边皱眉。唐二虎就问贵姓啊？啊，免贵姓马。哎，我跟你打听打听，刚才来那官是什么？我们典狱长，监狱的头头。他叫什么名？姓谭，叫谭德惠，谭典狱长。我说临走前他说晚上来看我来，是不是想收拾我？要收拾我给我上药干个屁，有什么用啊？一会儿收拾完再说呗。我你这个人真不识好歹，我们典狱长一片好心呢，对你特别关照，换个旁人管你死活呢，给你上药，这是典狱长亲自交代的，你不要不认真假人。他为什么关照我？那我就不清楚了，人家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呗。你说话千万留有分寸，另外这是监狱，这是死囚牢，你别吵吵喊喊的。别等上完了药，二虎靠着墙合计这事儿，难道说遇上贵人了？谭德惠没听说有这么个人，管他呢，爱怎么怎么地吧，反正我也豁出这200来斤去了。到晚上7点钟过了，一般的都下班了，典狱长来了，再领着几个人把唐二虎这屋还给收拾收拾，那比刚才干净多了。问身旁的人给他上药没？今天上了3次了。准备拎进个食盒来，打开食盒，二虎一看，香喷喷的饭菜，可是没酒，有肉有吃的。典狱长有人给搬了把椅子往上一坐，笑呵呵瞅着二虎，还点起了一颗洋烟。朋友抽烟吗？
5: 来一支。
4: 唐二虎还抽了颗烟，在这时候就抽烟，这是强心剂呀、顿时这伤觉着也不那么疼，精神头也来了。等抽完烟叫他吃饭，二虎也不说话，虎咽狼吞，风卷残云，吃的这个饱劲儿甭提了。吃完了东西撤下去，典狱长又给他一颗烟。二虎刚想说什么，典狱长回头看看，你们都出去吧，我要跟犯人单独谈话。别人都走了，死号里就剩他们俩。这典狱长把椅子往前拉拉，离着二虎不远，压低了声音，你究竟是谁？你叫什么名？二虎明白了，他妈硬的不行动软招子，拿我当小孩哄我呢，套我的实话，没门儿！我说过了，我姓毕，叫毕不上，拉倒。我叫谭德惠，

二虎就没法不承认了，把大黑脑袋一拨楞，是又怎么样？汤旅长，你受惊了，肯定你心里画问号，你怎么远在承德还有人认识你呢？其实这个事儿不奇怪，我不认得你，有人认识。在你在公署过堂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专员的桌子旁边站着个戴茶镜的老者，记得，那是我师父，姓袁呢，袁七爷，那是我老师，他老认识你。那在堂上要没有我老师给你求情，你能活到现在吗？把你送到死牢之后，本来我想收拾你，我老师亲自又来了，找我个别谈话，向我交底，说明你的真实身份，叫我百般关照，所以你才没受着罪。你看我这人实在不，我把我的一切全端出来了，你还有什么可隐瞒的？你老师叫什么名？袁七爷。袁七爷是名，哎，大伙儿尊敬他，管他叫七爷。他的名字叫袁景义。袁景义，对。大概你很少到关内来，在关内没有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在晚清时节，关内有四个了不起的人物，你知道都是谁吗？谁呀？这四位都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侠客。大刀王五，听说过没？听说过呀。还这不就得了吗？燕子李三，知道不？知道。再加上我老师袁景义，现在还有位初出茅庐的霍元甲。我老师跟他们平列呀，现在特约到承德专员行署任师爷，还兼任总教习。所以袁七爷，我老师知道你，他认识三界沟青马坎的杜老派，两个人切磋过武艺，曾经在三界沟的时候见过你。这没错吧？哎，你在三界沟青马坎当过八大炮头一把，是不是？哟，二虎一听啊，不能说瞎话了，人家了解的太清楚了。好吧，哎，典狱长，我有句话，当讲不当讲，说吧。今天我跟你特别谈话，倾诉肺腑，有什么咱说什么，时间还得抓紧。那么你老师也好，你也好，对我百般关照，我唐玉林非常感激。那你们下一步想怎么收拾我呢？哎，也就换句话说，我还能活几天？哎呀，唐旅长啊，你的案情太重了。当然了，这要在奉天新民一带，慢说你杀六个，你杀六十六百，那张师长一句话，什么事没有。可地方不同啊，这是承德呀，奉天管不着这儿，对不对呢？再说县官不如县管呢，我们专员纪国臣跟死者还有干父子之情，他恨你都恨透了，能不对你下毒手吗？因此你这个官司可以这么说，够呛啊，也就是说你这条命岌岌可危，恐怕保不住啊。那也没什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一个丁六个也够本儿。你就说吧，我得几天能死，这我不敢说，我小小的典狱长我怎知道呢？不过那句

0: 我所知，你的案子没有了结，因为问你什么你都不说，能胡了八图就把你处置了吗？因此专员的意思，几天之后还要复审，你可准备好，复审可要收拾你，你可做好了思想准备。
1: 哎，我知道，我到了现在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
0: 不过不行啊，你就铜打铁铸的汉子，挺刑不过，也背不住当堂毙命啊。根据你的案情，就是用刑过度，你死了，这也不算违法呀。因此，今天我跟你个别谈话的意思是，请你放心，监狱这面有我师父七爷和我的关照，你受不了罪。堂上的事情我们无权左右啊，咱们要抓紧时间。我问问你，是否你有什么要求？凡是我能办到的，我尽力而为。
2: 我有什么要求？我到这儿俩眼一抹黑，我也不想说什么。
1: 你不想给张师长送个信儿吗？这个兄弟是可以办到的。
2: 这算了吧，算了吧，我不愿意叫好朋友为我操心。不不不不，用不着用不着。
0: 哎呀，汤旅长，你太糊涂了，人到了这一步才用人呢。据我所知，你跟张师长一个头磕在地下，比手足弟兄还亲呢。你有了难，他能不管吗？可你落到这一步上，你怎么能不求援呢？只要你能张张嘴，兄弟，我马上派人赶奔奉天前去求援。
2: 哎呀，典狱长，我太感谢你了，有你这话，我就变成鬼我也忘不了你。不过这事儿我考虑考虑好不好？明天你听我的信儿，时间可不能往下拖啊，明天你一定把实底告诉我。兄弟，我尽力而为。哎哎，时间不早了，歇着吧啊，我走了。
0: 典狱长谭德惠走了。
2: 哎呦，二虎这一晚上可睡不着觉了，又想求张作霖，又不想，是左右为难呐，直做噩梦。按下汤二虎咱不提，话分两头，再说张作相。前文书咱说了，张作相奉张作霖所差来监视汤二虎和田大丫头，其实就管着他们俩别捅娄子。结果张作相也没捂扯住，到底出事儿了。那天张作相一觉醒来，梳洗已毕，先看看二虎和田大丫头，结果瞅着马凤芝了，没瞅着这对夫妻。问凤芝他们哪儿去了，凤芝说不知道，攒起来我就看我那姐姐穿着一身男子的衣服，跟我丈夫匆匆忙忙出去了。我问什么事儿，他说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
1: 哎呀，多半天了，
2: 出去能有一个多小时了。张作相急得咣咣直跺脚，准知道二虎这对夫妻惹祸去了，肯定找老乔家去报仇去了。昨天我就这么劝那么劝，我也没劝住，你们太不听话了。张作相换好衣服，打算上街上去找找去。刚一出门，大丫头回来了。
1: 这大丫头进了门，赶紧把男子衣服脱了，换成女装，呼呼直喘粗气。
2: 张作相就跟进来了。我田明珠，二虎呢？
1: 哎，二虎，我不知道，不知道。
2: 你们俩慌慌张张一块儿出去的，他上哪儿去了？
1: 他说是一块儿出去的，到街上各奔西东了。他溜达他的，我溜达我的。
2: 你上哪儿溜达去了？
1: 我没来过承德，我到这溜达溜达街景。
2: 那你干什么化妆改扮？
1: 他这老娘们出门不方便，穿男人的衣裳，他不是

0: 方便吗？
1: 不对，究竟怎么回事？你还背着我不说，真没什么事儿。一会儿二虎就回来，不信你问他。
0: 田大丫子，你别看说的理直气壮，那脸是变毛变色呀。张作相一看他没说实话，二次上街想找二虎，就听见街上是枪声大作，程德府就开了锅了。时间不大，街面戒了严了。张作相也没敢出门。几个小时之后，戒严解除了。张作相上街一打听，街上都轰洋动了，说有个黑大个拎着双家伙闯进老乔家，把乔家三虎全给枪崩了。血洗乔宅，巡访营出动抓的还没抓着，现在这人跑哪儿去了不知道，官府正在缉拿。张作相一听，唐二虎就是他干的，莫回身来找田大丫头，问他究竟怎么回事。田大丫头还不想说实情呢。张作相不是打人的人，今儿个实在急了啊，啪啪给田大丫头俩嘴巴。打完了还有点后悔，天明珠，什么时候你还背着我不说实情，究竟怎么回事。田大丫头没辙了，知道理亏，那好，我跟你说吧，我们俩一块上的老乔家，先打死俩小虎，又进里边把老老虎打死了。二虎怕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一块玩完，就这么的让我跑回来了，由他一个人盯着。
1: 哎呀，你呀，申公豹他娘，你是坏事的母子你呀！
0: 临行之时，张作霖怎么交代的？我怎么跟你们说的？我宁愿领着千军万马暴打前敌，也不乐意跟你们在一起。你们太不听话了，这可好，这可好。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后果怎么得了啊？张作相骂半天有什么用啊？听说二虎没被抓着，但是心还放松一点，等着吧。一宿没话，到了第二天接茬打听，哦，枪声大作。张作相跑到街上仔细一询问，好嘛，城外五里坪出事儿了，有个黑大脑袋使双枪把老宅家哥俩给击毙了，还打死个女人叫皮氏，三条人命。后来军队把他包围了，捉拿归案，送到专员刑署，已经定成死罪，被打入死牢。张作相腿一软，好像没趴下，勉强控制着回到老李家。进门张作相就坐在椅子上了，一手锤头咣咣直响，这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我见着作霖我怎么交代？一抬头看着田大丫头，张作相火往上撞，跳过去啪啪啪又削四个嘴巴。田大丫头一看，好，哎呀，我成了老和尚的木了鱼儿，挨敲的货了，觉着理亏，打就打呗。没敢动狠。张作相想怎么办，这事情可闹大了，六条人命啊，二虎准死无疑啊。到了现在我只好回奉天告急去了。张作相想到这儿，把田的丫头马凤芝等人叫到眼前，让他们别离开老李家，要仔细打探二虎的情况，我要飞马回奉天报信。书说简短，就这样张作相回到奉天。你想想，那张作霖沾火就着，要听见这件事儿，免不了是一场恶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4号星期一，农历7月12，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国务院批复同意珲春入选国家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延边州坚持文体拉动、品牌促动、流量推动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各大重点景区持续提质运营，文旅市场热度稳步攀升，消费潜能不断释放，发展动能势头强劲。据海关总署官网消息，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吉安、珲春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珲春被列入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1: 规划明确，到2030年，口岸现代化建设取得重大进展，空间布局更加优化，基础设施进一步升级完善，智慧口岸建设全面推进，口岸绿色发展模式初步形成，跨境互联更加高效，服务发展提质升级，安全防控精准有效，口岸治理能力显著提升，法治体系更加完备。到2035年，中国式现代化口岸基本建成，为服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保障。规划还提出优化口岸开放布局，推进口岸设施提质升级，提升跨境互联互通水平，发挥口岸辐射带动作用，加强口岸安全综合防控，推进口岸高效能治理等方面重点任务。未来，延边州珲春口岸管理服务中心将持续强化口岸在全州、全省开放发展中的核心枢纽作用，锚定新时代口岸现代化发展目标，不断提升口岸综合竞争力，全力推动珲春各口岸高质量发展，进一步畅通向北开放通道，为打造东北亚区域合作新高地，延边州对外开放提质增效，吉林省向北开放战略深入实施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2026年上半年，延边州坚持文体拉动、品牌促动、流量推动发展理念，扎实推进商文旅体深度融合，各大重点景区持续提质运营，文旅市场热度稳步攀升，消费潜能不断释放，发展动能势头强劲。上半年，全州累计接待国内游客3883.51万人次，同比增长14.7%。实现旅游花费464.9亿元，同比增长14.92%，交出了一份亮眼的文旅发展成绩单。
2: 总投资4.8亿元的州级重点文旅融合项目，深挖渤海国、海东胜国历史文脉，依托仿唐古建群落，打造沉浸式文旅园区，实景演绎、文化展馆、古风市集、非遗体验、夜间文旅业态齐聚。构建完整文旅消费链条，现已成功入选省级夜间消费集聚区。2026年项目持续丰富四季文旅产品，1至6月接待游客19.37万人次，旅游收入503.62万元，直接带动350人稳定就业。项目立足珲春边境区位优势，联动大图们江旅游环线，推动文旅产业与现代农业商贸流通融合发展，持续激活边境文旅消费新增长点。
3: 觉得这里的夜晚非常的繁华，然后呢也非常的美丽，这里的人民也非常热情，然后就是这里的文化舞蹈什么的也非常的美漂亮。
4: 上半年我们重点抓了四个核心场景，优化渤海主题夜游动线，常态化开展朝鲜族歌舞及非遗展演，升级特色夜市整合餐饮文创，开放夜间非遗体验空间，通过这些联动，让游客从看完就走变成多停留多体验。
2: 上半年在我州，中甲、东北超、延超三大足球赛事引爆热度，带火明泰鱼啦啦队特色 IP， 赛场流量顺利转化为文旅消费增量，群星演唱会深挖票根经济，实现一场演出带动一片产业，各类文旅节庆、群众文化活动轮番上演，赏花踏青、温泉康养、非遗体验、边境探秘等多条精品旅游线路供给充足，冰雪、春季、夏季文旅接续发力，实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与此同时，我州不断完善文旅商品体系，举办旅游商品大赛， 做强延边有礼品牌，公共文化服务普惠供给，文艺精品不断涌现，入境文旅交流稳步拓展，海内外客源市场持续拓宽，文化赋能产业流量转化效益，延边正以多元丰富的文旅供给持续书写文旅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8月23号，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举办了唐风海运多彩珲春俄罗斯摇滚西部计划志愿者慰问专场活动。活动由珲春东北虎豹自然科普馆主办，共青团珲春市委员会协办，以俄罗斯风情摇滚乐为载体，为西部计划志愿者提供了一场高品质的文化盛宴，丰富志愿者在珲春期间的精神文化生活，进一步增强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活动中还设置了抽奖、参观场馆等环节。
5: 今后我将践行青年使命，积极传播生态保护理念，讲好珲春边境故事，用心守护好东北虎豹赖以生存的美好家园。
6: 来到珲春这片土地，肩负着西部计划志愿者的责任与使命，接下来我也会珍惜此次机会，在活动中交流感悟，扩宽眼界，把青春乐着扎根祖国边疆。
0: 为进一步提升专线通行效率，压缩站点停靠等待时间，保障广大珲春市民及外地游客出行准点率与游玩体验，珲春对房川旅游专线部分时段站点停靠安排实施临时优化调整。本次临时调整执行时间为即日起至2026年8月31号，调整期间每日上午8点30分、9点30分、11点30分三个固定时段发班的房川旅游专线车辆将临时取消一中体育场站点停靠，其余时段班次停靠站点保持不变。珲春市民和外地游客可前往市区两大指定站点候车乘车，分别为珲春市客运站欧亚沿百超市旁与珲春高铁站，两处站点均可正常搭乘对应时段旅游专线往返房川景区。若需查询实时班次动态、站点接驳细节等相关信息，可拨打公交公司专属服务咨询热线0433-755-7790，获取精准出行指引。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预计本周8月24号至30号，总的天气趋势是气温偏高，降水明显偏多。
7: 预计全市平均气温为20.5度左右，比常年同期高1.1度左右。本周气温前高后低，24号至27号白天最高气温一般为26度至30度，28号开始气温下降，全市平均降水量为40毫米至70毫米，比常年同期多30毫米左右。珲春市气象部门提醒，本周雨水较多，部分地方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要防范局地强降水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本周气温高，降水多，需加强田间管理与病虫害监测防治工作，防范农田自涝和作物倒伏。雨天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应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司乘人员注意交通安全。本周气温前高后低，昼夜温差较大，城乡群

0: 众适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等疾病。
1: 光影润春城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开幕，本届电影节金鹿奖共征集到157部参赛作品，涵盖剧情、动画、悬疑、战争、历史等多种类型，充分展现华语电影的多元创作生态与活力。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将于8月28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鹿奖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最佳导演、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等十大奖项。电影节延续新时代、新摇篮、新力量主题，突出青春特色与电影新力量。长春是新中国电影的发源地，中国长春电影节是新中国第一个以城市命名的国家级电影节，是享誉海内外的电影文化盛会。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张作相感到问题十分严重，事到现在也没有咒念了，只好回奉天告急。这一路之上的玩了命了，救人如救火呀，事情都是瞬息万变。我把信儿也送到了，二虎把命也搭上了，那不是往返徒劳吗？无论如何，排不如何，得救二虎不死啊。因此一路之上啊，忘记了睡觉和吃喝，历尽艰辛才回到奉天。张作霖早在西民回到奉天了，因为师部在这儿，他得办公啊。等到了小南门里呀，张作相长出了一口气，哎呀，从马上都下不来了。咦，到了师部外头，谁不认得张作相？一看军械处少将处长回来了，赶紧过来接马，把张作相从马上搀扶下来。张作相头句话就问：“师长在不在？”正开军事会议呢，我马上要见他。摘摘晃晃往里就走。说来也巧，刚一进门，张世飞从里边出来了。张世飞一看张作相，嘿，把师长都急死了，咱们二虎接他娘接这么些日子不回来，哎，一言难尽呢，怎么出事儿了？张世飞一看张作相眼窝深陷，面部发青，疲惫不堪，就知道出事儿了。张世飞赶紧把张作相拉到旁边，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一会儿见着师长再说。嗨，你先跟我交交底，然后再说不行吗？二虎贪官司了，他就把经过简简单单地讲述了一遍，最后讲到汤二虎被定成死罪，投入死牢，现在是朝不保夕呀，要赶紧快去还可能救得了，要晚去一步大概就够呛，我为这事儿回来告急。哎呀，好吧，师长在里边呢，你去吧。张世飞说完了匆匆忙忙走了，张作相也没问他干什么去，直接往会议室去。有人一禀报张作霖，张作霖会议停止，弟兄们都在这儿呢，请张作相进了屋了。张作相进屋一瞅，孙烈臣、郑翠亭、张凯、吉金存、坎朝喜、张景惠，没外卖呀，那就不用备人了。他把门一关，哭了。张作霖脑袋嗡了一声，妈巴子，究竟他妈怎么回事？你先别哭，先说说，是这么回事。把汤二虎填的

丫头不听话，一虎图三虎，双枪图二龙，这事儿全都说了。一直说的二虎被押在监狱，我实在没招了，我这才来搬兵来，请示师长，你看怎么办？这一下屋里的人全炸了庙了，马上点队伍，拉着军队，带着炮车，赶奔承德要人。他们要给了罢了，不给血洗承德，炮轰承德。可这帮爹还管那三七二十一啊，房盖都要鼓起来了。张作霖是一语没发，面部铁青，咯咯直咬牙。他恨透了汤二虎，也恨透了田的丫头。临行的时候，我扯着耳朵交代，就怕你们惹祸，还派个张作相看着你们，结果你们还给我惹祸，这是小事儿吗？这要在我管辖地界当然不成问题了，这是承德，我管不着人家。再者一说了，你是管得了人家，六条人命你怎么能扑了平啊？这张作霖回过头一看，别人都吵吵，只有两个人没说话，一个是孙烈臣，一个是袁金凯。你看袁金凯呀，现在就等于是张作霖的参谋长，那阵没有这词儿，就是参议，高级参议，有学问，不像那帮人动不动就动五八超。孙烈臣一向沉稳，也没说话。张作霖冲大伙儿一摆手，经理家别他妈把叫唤，坐。大哥，二位，你们看应该怎么办呢？袁金凯从来不先发言，他也问孙烈臣，那孙兄你先说说高见吧。这师长，既然坐相回来告急，咱就不能袖手不管。方才我想了，第一，我先想到用公事面走一道公事啊，最好呢能把二虎要到奉天来处置。但是我又觉着不妥，人家肯定不给人，所以啊，用公事面等于浪费时间，无济于事。进而我又想到第二步，第二步我们派得力的人以您的名誉去拜会马福祥，拜会纪国臣，给他们送点礼物，求他们高抬贵手把人交给咱们。这个呢也许行也许不行，这属于中策。另外还有一个下策，这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动用武力啊。像大伙这么说，拉着炮车拉着军队，那可不行。那大总统袁世凯要知道了，命令一下谁能担当得起呀？咱没那个权力，也不能那么胡来呀。那只好派便衣队赶奔承德，不能打着二十七师的旗号，暗中行事，劫牢反狱，把人愣抢回来。但是这是属于下策，有一线之路不能走这一步啊，供师长参考。张作霖回过头问袁金凯，老袁你的意思呢？刚才孙大哥说的这三策，我认为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也想过不能动用公事面，那白扯。另外呢也不能劫牢反狱，那成什么事儿了？纸里包不住火，早晚叫人家知道了，你这师长也吃不了兜着走啊。最好是采用中策。哦，那就是说
多带金银。

0: 财宝派得力的人赶奔承德上下打点。
1: 对，
0: 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另外，师长，我的意思，这事儿非您了亲自出马不可呀。别的人人轻言微，非您那说话多有分量啊！只要一提张作霖三个字儿，你去拜会拜会他们，再一送礼物，准保化险为夷。张景惠一听，不同意，不行不行不行，作霖是师长啊，奉天这么一大摊子事儿，他放下不管，就救个汤二虎，还得劳动他的大驾呀。我看你们二位去一个就可以了，何必非他亲自出马呢？有人主张张作霖去，有人反对，张作霖也犹豫不决。正在这时候，有人报信来了，报告师长，副官处处长张世飞留下个条子，领着四名弟兄赶奔承德去砸奸反狱去了。哎呀，张作霖气得一蹦多高啊，心说张世飞，张老八，你真是个是非母子，你跟谁打招呼了，经谁允许你就跑了，这还了得，把他追回来。哪儿追去？张世飞带着几个弟兄飞马离开奉天，早没影了。张作霖根据这个情况，严重之上加上严重啊，作霖毅然决定亲自出马。张世飞一去，这乱子就得更大，不如不去。大伙儿一看劝不住了，张作霖临行之时把奉天的事情做了交代。他现在不是说保险队的队长了，哎，张作霖那是国家正式的师长，你随便走就行吗？不行，论理得请假，经过允许才能行动的。但那么一来不耽误事儿吗？因此张作霖告诉孙烈臣、袁金凯，我走之后二位多多分神，文的有袁金凯兄负责，武的孙烈臣兄负责主持军务，你们二位多费心吧。另外呢，给我写个假条呈报给奉天总督赵尔巽，就说我身体不爽入院去治病，千万别说我上承德了，在座的弟兄要严格保密，封锁消息。是是，明白明白。张作霖一想，人呢未思进先思退呀、啊，先往破裂上想，如果到承德，那么顺利就不必说了，一旦发生意外，就是一场火拼，我得多带点人马呀。那带太多了也不行了，张作霖就挑选了80个弟兄分批化妆，带双家伙跟他赶奔承德，另外带了几个得力的弟兄，小老虎张凯、穆怀义、蔡平本、邢立廷、海宽、丁喜春、刘小春全跟着。另外张作相还得辛苦辛苦，因为就他熟悉情况，张作相还得陪着回去。全穿着便衣儿，临行之时张作霖带了足够的金银财宝，为了救汤二虎也豁出老本去了。那弟兄讲义气嘛，书说简短，就做了一天准备，连夜张作霖就起了身了，90来人90匹快马分班离开奉天，昼夜不停往承德赶，那路途也够远的，1000多里地呀、啊！一路之上饱受艰辛，咱不必细说。这一天到了承德，来到老李家，老李家就是李仁德他家，也就是马凤芝他舅舅家。这事儿啊，就是从他身上引起来的。他要不是眼睛被人打瞎，二虎也不能这么折腾。 所以那老李家成了临时的落脚地了。张作相陪着张作霖各位英雄等来到门前，甩凳下马。张作霖在门前留下丁喜春、刘小春等候后边的弟兄。等张作相把门砸开，陪着张作霖众人来到里边，田大丫头一看，哟，师长您来了。
1: 来了。
0: 张作霖狠狠瞪了一眼田大丫头，但现在说别的话都没有用了。我来问你，二虎现在怎么样？啊，
2: 二虎跑了。
0: 啊，你再说一遍。
2: 二虎从监狱跑了。
0: 跑了？怎么跑的？
2: 那情况我不清楚了。
0: 现在人呢？
2: 跑了又叫人抓回去了。
0: 这不等于废话吗？
2: 哎，又抓回去了。啊，抓回去又投入死囚牢。不但把他抓住，把张世飞也给搭进去了。
0: 张世飞怎么样？
2: 谁知他从哪儿冒上来的，跑到半道劫行车去了，一下没劫好，让人把他也逮住，把他哥俩一块儿扔进死囚牢。
0: 哎呦，把大伙给恨的，心说这个坏事的母子，你来干什么？白给旁人找累赘。张作霖恨的要抓着张志飞都想啃他几口。那么问田大丫头，你是怎么了解这些情况的？他们究竟怎么跑的？
2: 那我就不知道了。咱家里人多呀，我派人四外打听消息，这几天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
0: 那位说田大丫头说的是真的吗？真的，这个消息十分确切。那么二虎怎么跑的呢？怎么又叫人抓住的呢？为什么把张世飞又给搭到里头了呢？说书的一张嘴呀，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光说张作相回奉天告急，搬兵求救。您想想，张作相骑马再快，往返也得很多天呢。那不是吹气儿呢，去了就回来了。你就坐飞机，往返也得一天时间到两天时间呢，何况是骑马往这赶呢？在这几天当中就发生这样的变化了。唐二虎在监狱，有天大的能耐也越不了狱，就借给他一对翅膀他也飞不出来。但您别忘了，有熟人啊，那熟人就是典狱长谭德惠，就对他挺好的那个人。本来谭德惠在监狱里可以照看二虎，吃喝不愁，也不挨打受气。但是有一天谭德惠晚上来看二虎啊，一见面谭德惠就说呀，可不好了。把二虎吓一跳，怎么了？我要死吗？
1: 对，
0: 我老师袁七爷告诉我了，现在咱们这个行署的专员纪国臣突然做出决定，要先斩后奏，不必把案子查清，也不必报请上峰了，先要对你开刀，要把你凌迟处死。
1: 是啊，什么时候下家伙？
0: 两天。现在衙门里着手做准备，我也接着通知了，要对你严格管教，怕你跑了，你看这怎么办？唐二虎一看，那爱怎么怎么地呗，人生有处，死有地呀。慢说要想把我凌迟，就拿油锅把我炸了，咱也得挺着呗，那我有啥法？哎呀，谭德惠说，我跟我老师商议了，事到现在我们不能袖手不管呐，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我是典狱长，我 我利用我手中的职权，我把你放了。唐二虎一听啊，站起来，两只大手一张握住谭德惠的手。我德惠老弟，你真能这么做？
2: 能。
0: 我能开玩笑吗？这是什么时候？这是我师父给我出的主意。
1: 不行啊，那你要把我放走，你怎么办？
0: 我跟你一块儿跑。
1: 哦，你陪着我。
0: 老弟，这么办，我先向你许个愿，你只要把我给放了，跟我赶奔奉天，那张作霖跟我没说的，你要到了奉天，比这承德胜强万倍呀，最少最少也叫你两个杠仨花，吃喝不愁，你看怎么样？连你那老师袁大侠、袁七爷，最好也跟咱们一块儿走。好吧，我再跟我师父进一步商量商量，你思想上做个准备，也许今天晚上，也许明天晚上，咱马上就行动。哎，你看看，唐二虎啊，真遇上贵人了，没有谭德惠帮忙，他往哪儿跑？结果在第二天晚上的9点，按计划行事，谭德惠插肩，把其他的人都打发走了，然后用钥匙把门开开了，给唐二虎身上的刑具给去掉，拉着唐二虎往外就走啊。谭德惠手里还拎着颗枪，那要在监狱往外走不那么容易啊。虽然他是典狱长，是这儿的头子，那比他小的人有的是。一瞅典狱长把这个重死号领出来了，刑具撤掉，那不得有人问吗？典狱长，这怎么回事啊？专员要过堂，让我来提审。是。大伙一看，提审有这么提的吗？这不是正常的程序，囚车什么都没有，典狱长一个人来提人，但心里话魂，嘴不敢说。开开监狱的大门，他领着唐二虎就跑了。原来那意思，唐二虎提出来了，咱们呢先到西关外，到老李家我舅舅家，我俩老婆都在那儿呢，我得打打招呼，让他们放心，然后咱们一块儿跑。谭德惠说，要那样一来，咱谁也跑不了了。到了现在，爹死娘嫁人是个人顾个人的，跑出一个算一个，快走吧。其实谭德惠说的不假，他们刚出了承德的城门，出来没3里地，后边马队就追上来了，烫烫烫烫，站住，前边的站住，谭德惠和二虎扭回身一看，背后那马队呀，像潮水一般就追上来，就知道坏了。闹了半天，那监狱里头也什么人都有，有像灯的，有像火的，有认识穿红的，有认识挂绿的。所以呢，他领着唐二虎刚一出监狱，有人就把这事儿到专员公署报案了，说今天情况反常，怎么回事？呀，纪国臣一听，这还了得呀！这杀人的凶手真是手眼通天呢，怎么买通了典狱长了？这还了得！跟五衙门联系，五衙门马福祥马上派出巡访营的营长刘殿贵，领着一营军兵在后头追。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抓回来，就这么样追上来的。哎呀，谭德惠跟二虎一看，顺大道跑是不行了，快点跟我来，一拐弯滋溜钻进树林。这离这避暑山庄可不远呢、啊、他们沿着树林和避暑山庄就往树林里边跑啊。一边跑着，谭德惠一边开枪还击，也不知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兄弟俩在桐城办完了差事，启程回京。因为天气炎热，也因为他们哥俩呀不愿意铺张，所以呢也没摆钦差大员和皇子的执事旗号，而是轻车简从，微服而行。这一天只顾着赶路了，结果错过了宿头。眼看天就要黑了，远远看见前面黑压压的一片，好像是个大镇子。但是进了这个镇子一看，好像不是那么回事。这么大个镇子，不但没有客店，连个卖东西的小店都没有。高福先到镇子里跑了一圈，回来禀报说，原来啊，两年前这个地方确实是个十分热闹的大镇子，可是后来这全镇都被一个叫刘八女的买下做了庄园。高福看了看天，又看了看前面这个大镇子，请示说，请二位爷示下，那咱们是不是到前边再找个镇子投宿啊？胤祥一听刘八女这个名字，马上想起来了，那天和张五哥在瓜园里说的还不就是这个富户刘八女吗？真想不到他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财势啊，能把一个镇子全都买下来做了他自己的庄园。他就有心去看看访一访，所以还没等四哥开口呢，他就说了，哎，我是累得不想走了，干脆你们呢上前边打尖去吧，这里呢既然是个豪门富户，想必乐善好施，就求他们租间房子凑合一宿吧。四哥你说呢？我也累了，那就按十四弟说的办吧。高福，明儿早上你雇两乘粮轿到这儿来接我和十三爷。好了，你们走吧。高福觉得把两位皇子单独留在这儿好像不大妥当，想劝一劝可是又不敢。他知道他们四爷的脾气，那从来是说一不二，从来也是只说一遍，他哪敢找着碰钉子，只好带着从人往前边赶路去了。天已经黑了，兄弟俩牵着马在镇子里慢慢的走着。只见这座庄园是青堂瓦舍，绿树成荫，街上修着一溜青砖白粉的院墙，门旁站着精武雄壮的家丁。嚯，这份庄严威武之气，那真是富比王侯啊。俩人正往前走呢，忽然碰上了三个巡街的家丁，其中的一个上前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哎，二位从哪来啊？天马上就黑了，到本府有什么贵干呢？胤祥急忙上前答话，我们是进京赶考的举人，错过了宿头，想借贵庄一方宝地暂住一夜，不知可好？那个庄丁把他们俩上下打量一番，冷冰冰地说，哟，对不住，我们这儿没客房，也不留宿客人。哎，前边十五里有个镇子，那儿有店铺，二位请便吧。胤祥没生气，却笑着说，哎，出门一时难嘛，我们俩人来到这里已经是人困马乏了，请各位行个方便，如果你们不能做主呢，那就带我们去见见刘庄主如何？什么什么？嘿呦喂，想见我们刘庄主？你说的轻巧，告诉你吧， 我们几个是他老人家奴才的奴才的奴才，离间我们庄主啊，那还隔着五六层管事儿的呢。哎呀呀，你少啰嗦，哎，快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印祥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好家伙，还真比王侯之家的气派还大呢。他正要说话，就听那三个巡街差役中一个年龄长一点的说话了。哎，我说头，咱们这庄园大着呢，哎，别说是两位读书的公子哥，哎，就是来个三五百人也住得下。依我看呢，咱们就把他们俩安置在东小院那间空房子里凑合一宿算了。你瞧天这么晚了，这二位文弱书生要是出点子什么事儿，那也伤了阴德不是。印祥一见有人帮着他们说话，急忙从身上摸出一块10两重的大银子来。哎呦，那多谢各位关照了，哎，这点银两不成敬意，就请行个方便吧。那个被称作头的差役见了银子眉开眼笑，连忙接过来说，哎呦，那叫二位破费了。哎，老王头，那这么着吧，你领他们去安置安置，哎，小心点，别叫人瞧见了。就这样啊，胤禛和胤祥兄弟俩跟着那个老王头拐弯抹角的往东走去。路上十三阿哥胤祥忍不住问他，哎，我说老伯，你家主人这么财大气粗的，还为什么取个名字叫刘八女呢？这不是女人的名吗？他再说了，他哪来的那么多钱呢？哎呀，他们家是代代单传呐，刘八爷上头有7个姐姐，只有他这么一个男孩，老辈的人呐怕养不活，才取了这么个女孩的名字。刘八爷娶了个夫人，是京城里人爷的妹子，听说哎呦那份陪嫁海了去了。后来我们刘八爷又和任老爷合伙做生意，赚的那个钱呐，哎呦像流水似的往家里灌呐。哎，人家的命可真好哦。胤禛和胤祥一听这话全愣住了。这个人爷也就是任伯安，他一个小小的京官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神通呢？俩人一边想着心事，一边跟着老王头往前走。当他们路过一座小院的时候，忽然听见里边传来了一个女子的怒骂声，姓胡的，你不要欺人太甚，姑奶奶我在这洗个澡，你左一趟右一趟的，你来这转悠安的什么心呢？你告诉你了，姑奶奶我卖唱不卖身，你再不规矩，小心姑奶奶我报复你。胤禛和胤祥听这女子骂得泼辣，呆呆地停住了脚步。却不妨就在这时候，一盆洗澡水从院墙里泼出来了，把胤祥从头到脚浇得像落汤鸡一样。他正想发火，院门咣的一声开了，由打里边冲出一位披头散发的姑娘来。那女子一见这个情景，不由愣在了当地，赶紧上前赔礼。哎呀，实在对不起，得罪公子了，是小女子认错人了，万望不要见罪。胤祥定睛一看，面前站着的竟然是一位貌如天仙的绝代佳人，顿时这一肚子的气儿全消了。他长叹一声说，哎，你瞧你，这亏了是夏天，要是大冬天的，这一盆水泼到我身上还不把我给冻死啊。老王头心里明白，这个小院里关的女子啊，全是按照任伯安的吩咐才买来的歌女，刘八爷对他们管得很严，老王头怕在这儿站的时间长了出事儿，赶紧出了活稀泥。哎呦，算了算了，两位公子，不知者不为罪嘛， 二位公子看在小老的面子上，哎，就饶了这姑娘吧。一边说一边拉，硬是把胤禛和胤祥给拉走了。那个女子也转回身去，关上了院门。再往前走不远，就是一座独立的小屋。老王头开了门，让俩人进去，点上灯，安置了床铺，又出去拿来了一些干粮咸菜，这才对俩人说：哎呦，二位公子，小的不敢惊动厨房师傅，这酒菜是没有的了，二位那就将就用点干粮咸菜，早点安歇了吧，明天早上你们也不用等我，趁早上路就是了。胤禛从怀里掏出了一把金瓜子来。啊，老伯，这个给您，聊表我兄弟二人的谢意。老王头接过金瓜子，千恩万谢的走了。胤祥赶紧从随身带的包袱里找出一套干衣裳，到外边池塘里洗了个澡换上。等他回来的时候，见四哥已经低头垂目，坐在铺席上入定了。他知道四哥的脾气，每天晚上啊都要打坐，所以就没去打搅他，径自躺在另一张草席上。平常啊，他每天夜里都睡得特别的安稳，可是今天不知怎么回事，哎，却睡不着了。他躺在那儿是辗转反侧，想着自己的心事。在康熙的20多个儿子当中，这位十三阿哥胤祥那是最特殊的一位了。自从他的亲娘阿秀出了家，他就成了没人疼有人踩的孩子了。按照清朝的祖制啊，皇子一落地儿，那就有8个保姆、8个奶母，还有做针线的6个人、浆洗的6人、管灯火的6人、管灶火的6人，这一共是40个人伺候。可唯独这位十三阿哥却只有18个人伺候。皇子入学，每人每月是8两银子的学费，他呢也只有5两。别说其他兄弟了，就连教阿哥上课的老师也不待见他。太子胤仍对他虽然还算宽厚，却并不同他交心。八哥胤嗣啊，对谁都是笑模笑样，十分亲切，可唯独在这个十三弟面前冷面冷色，冷言冷语。九哥十哥那就更不用说了，一个阴沉，一个粗俗，动不动就骂他是什么野种。胤祥也隐隐约约的听到过母亲阿秀的往事，知道他原先是蒙古吐谢图汗王的公主，进宫之前曾经和一个书生陈黄有过一些瓜葛，但是父皇都能容忍，阿哥们却为何容不下他呢？如果不是父皇和四哥的保护，他胤祥恐怕早就被几个阿哥给整死了。所以胤祥打小就憋了一口气儿，读兵书，练武功，幻想着有朝一日驰骋疆场，立下赫赫战功，堵一堵那些阿哥们的嘴。想着想着，那位泼他一身洗澡水的姑娘的影子突然出现在他的面前。这位姑娘与他素昧平生，到现在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呢，可是倒像与他有什么缘分似的，一想到他，胤祥就有点心猿意马了。他睡不下去了，干脆坐起来，见四哥还在打坐，就笑着说：我说四哥，这出门在外的何必那么认真呢？一定要坐够几个时辰吗？胤禛这才睁开了眼睛。哦，十三弟，你怎么还没睡啊？我哪里是在打坐，是在想心事啊。昨天看了底报，上面说皇上已经决心要清理户部的亏空，我想着没准这差事啊就要落在我的头上了，这可是个难办的差哦。嗨，感情四哥是为这事儿发愁啊？还这有什么难办的？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不怕欠债的无赖，就怕要账的英雄。哎，只要父皇把差事交给你啊，哎，我就去给你帮忙。谁敢说不还，贬他杀他，还不是由着咱哥俩说了算吗？四阿哥却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哎，十三弟，你说的也太轻巧了，这里边的弯弯绕多着呢。拖欠国库银子的人有名有姓，好抓也好问，可是他们背后都有靠山，一个不谨慎不一定磕碰着谁了呢。俩人正在说话，忽然就听西边小院人声嘈杂，一个粗野的汉子怪声怪气的叫起来了：来人，把阿兰给爷拖出来。哼，爷赏你面子你不要，去和那个小白脸勾勾搭搭的，今天晚上爷就给你个样子瞧瞧。俩人一听这话就明白了，哦，原来那位泼水的姑娘叫阿兰，准是又被这个姓胡子给欺负了。印祥是个火爆性子，立刻就要过去打抱不平，印真却把他给叫住了。哎，十三弟，不可莽撞。这一声虽然不大，可是老十三却立刻站住了脚。他生来谁都不服，只听父皇和四哥的话。此刻他人虽然没动，耳朵可支棱着呢。他听出来了，西边院子里那个粗嗓门的汉子正是姑娘刚才骂的那个老胡。这个老胡现在正想尽办法折腾阿兰姑娘，又是让她唱下流的小曲儿，又是让她认错服软。阿兰姑娘的哭声是越来越大，老胡的气焰也越来越嚣张。本来啊，胤禛不想多事儿，但是此刻也忍不住了。他向十三弟吩咐一声：老十三，备马，你去教训他一下，完了事儿呢，咱们马上就走。胤祥巴不得这一声呢，他三下五去二备好了马匹，拴在门外，刷的一下脱了上衣，手提马鞭子冲向了西院，咚的一声就踹开了院门。这院子里已经闹得一团糟了，阿兰已经被打得昏过去了，几个歌女跪在地上向那个老胡求情。那老胡喝得醉醺醺的，一见胤祥闯进来就大喊一声：哪来的野小子，竟敢到这儿来撒野，给我拿下。话音没落，他手下的打手一拥上前就要捉拿胤祥。可老胡万万没想到，他今儿可认错人了，那胤祥能是好拿的吗？他自幼在皇宫里练武功，经过高手侍卫们的点拨，哪儿把这几个杀才放在眼里啊？只见他手中的马鞭挥舞，脚下步伐灵动，远的鞭打，近的掌击，眨眼之间十几个打手都被打得东倒西歪。胤祥冷笑一声，手腕一抖，鞭梢这么一圈，就把那老胡的脖子给套住了，轻轻一使劲这么一勒，这个粗莽胖大的汉子扑通一声就摔倒在地了。胤祥上前一步踩住了他的胸脯，告诉你们，老子不是江洋大盗，乃是当今皇上的十三阿哥。这个阿兰十三爷我买定了，你们好生伺候着，给我送到京城去，要是伤了一根汗毛，小心你们的脑袋。别说是你们呢，就是任伯安那小子，十三爷也敢要他的命。说完抽出鞭子在老胡身上狠狠抽了十几下，然后仰天大笑，出门上马，与四哥胤禛一起走了。被夏夜的凉风一吹，哥俩都觉得十分痛快。胤禛突然说：十三弟啊，这一趟你可是办了两件大胆的事儿啊。 一个是你硬要冒充私盐贩子上了桐城县的大堂，哼，幸亏碰上了施世伦这个清官呢，如果他是个糊涂县令，那不分三七二十一的先把你打上四十大板，可怎么交代呀？今天晚上呢，你又痛责了刘八女庄上的人，如果不是你武艺高强，那要是吃了点亏，哎，让我回去怎么向父皇交差呀？四哥，你也太多虑了，我老十三还就爱找痛快，我心里有数，吃不了亏。再说了，我干的是抑恶扬善、扶危济贫的事，就算是父皇知道了也不会怪罪的。兄弟二人是一路说笑一路走，半个月之后终于回到了京城。一打听，原来皇上因为天热不在皇宫里，住在西郊的畅春园内避暑呢。俩人打马扬鞭来到畅春园的时候，天已经晚了，料想皇上已经休息了，他们不敢贸然打扰，可是也不敢回家，因为朝廷有规矩，凡是奉旨外出的王公大臣和各级官员，回到京城之后啊，一定要先叩见了皇上，交了旨，然后才能回家。所以俩人只好暂时歇在运河岸边的接官厅里，这儿离畅春园不远，等着明天一大早见驾述职。吃过晚饭洗漱完毕，哥俩漫步来到运河边，却见四爷府里的管家高福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禀报：四爷，四爷，十三爷，那个八爷来瞧二位爷了，现在接官厅里候着呢，还有府上的三爷四爷也来请安，请二位爷回去。这高福说的八爷正是康熙的第八个儿子胤祀，他说府上的三爷四爷，那就是四阿哥胤禛的两个儿子弘实和弘历。胤禛和胤祥一听说他们来了，赶紧转身往回走，只见接官厅前站着一位二十四五岁的青年，身穿四爪蟒袍，石青补服，金龙朝冠上颤巍巍的坠着两颗东珠，雍容华贵，气宇不凡，面如满月，慈眉善目，于精明干练之中带着沉稳和老成。这位就是朝野上下人人称赞的八阿哥胤祀，他在兄弟们当中一向礼数周全，他的府邸也就在运河边上，所以一听说四哥和十三弟回来了，便急急忙忙来看望了。胤禛和胤祥快步走上前来，兄弟间见礼问好之后，四阿哥的两个儿子九岁的弘实和六岁的弘历也连忙上前给父亲请安。胤禛却黑沉着脸训斥他们：见过你们八叔和十三叔了吗？怎么连个安也不请，一点规矩都不懂。胤祥知道四哥的家规严，赶紧笑着上前护住了两个侄子：哎，四哥，算了算了，小孩子家先给父亲请安，那也是正理儿嘛，你何必管那么严呢？哎，来，弘实弘历，让十三叔抱抱你们。哎，说着一手一个抱住了两个孩子。胤禛却严厉地申斥说：放开你十三叔，一边玩去，我们这儿还有话要说呢。俩孩子也知道父亲家教特别的严，不敢违拗，打了个签儿退下去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汤二虎身陷囹圄，被压在死囚牢，身受重伤，举目无亲，抬头无故，身落异乡。您说得什么滋味？再说生死未卜，二虎也明白，大概呀，这次是混不过去了，非死他妈不可了。那位说他就报报号就得了呗，要说自己是53旅少将旅长，我们师长是27师的师长张作霖，难道说承德地方就不好好考虑考虑吗？其实二虎自尊心挺强，不愿意给张作霖找麻烦，不愿意给27师丢人，心说我报那号干嘛？拉七个扯八个，为了我让好朋友们操心，那我就于心不忍了。我惹的祸我自己担着，他是这么想的，所以没谈此事。典狱长进了屋了，报告典狱长，他就是众号新来的，叫毕不杀。二虎勉强靠着墙坐起来，睁眼看了看，其实那眼都睁不开，都打封喉了，那就是唐二虎，换旁人根本就动不了。一瞅面前这个人是个小白胖子，哎，岁数也不大，30挂零，看那阶级军衔还是个上尉，一个杠仨花，穿的服装都是监狱看守人员穿的，大马靴，挺威风。但这个人呢，满脸的正气。他也盯着唐二虎。有人拿过一个本本，往前一递，他打开随便翻了几页，然后把本交给手下人：“你叫毕不上，
3: 啊，问了多少遍了？”就叫毕不上。
2: 哎呀，就冲你这个刁蛮劲儿，就应当好好收拾收拾。看来你还有点不服啊。嗯，这是监狱，这是鬼门关之中的鬼门关，我说了算，我想要怎么收拾你我就怎么收拾你，你信不？
3: 那当然了，我太他妈相信了，你们这行人哪他妈有一个好饼。住口，
2: 不准你说话，妈妈的。嗯，实不相瞒，你这一来呀，我们早给你准备好了。你看这是什么？
3: 什么呢？
2: 120斤大脚框子，有人给抬来了，正中央一个大铅球，两边是夹。

0: 绞脖子的，拿铆钉要给铆上，就这玩意儿，两条腿就得废了，不用说定死罪，你要蹲个仨月俩月的，你就得废。咚一声放在眼前了，这是给你准备的。另外你看看这是什么，二虎一看一条大铁链子，挺粗挺粗的，前头有个铁箍，是掐他二虎脖子的，这玩意儿拿铆钉给铆上，大铁链子底下大脚框子能有200斤，那人动都动不了，那不活受罪吗？但是没给他使唤。典狱长冷笑了几声，听说你伤挺重，没工夫搭理你，来人，药都拿来没？拿来了，给他伤口敷上药啊，这是口服药，叫他吃了，晚上我再来找他。是。典狱长没说话走了。给二虎上药的是个上年纪的，你别看穿着军服，这人挺随和的，一看二虎那伤那么重，这人一边给上药一边皱眉。他二虎就问贵姓啊？啊，免贵姓马。嗯，哎，我跟你打听打听，刚才来那官是什么？我们典狱长，监狱的头头。他叫什么名？姓谭，叫谭德惠，谭典狱长。嗯，我说临走前他说晚上来看我来，是不是想收拾我？要收拾我给我上药干个屁，有什么用？一会儿收拾完再说呗。我你这个人真不识好歹，我们典狱长一片好心呢，对你特别关照，换个旁人管你死活呢，给你上药，这是典狱长亲自交代的，你不要不认真假人。嗯，他为什么关照我？那我就不清楚了，人家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呗。你说话千万留有分寸，另外这是监狱，这是死囚牢，你别吵吵喊喊的。哎呀，等上完了药，二虎靠着墙合计这事儿，难道说遇上贵人了？谭德惠，没听说有这么个人，管他呢，哎，怎么怎么地吧，反正我也豁出这200来斤去了。到晚上7点钟过了，一般的都下班了，典狱长来了，再领着几个人把他二虎这屋还给收拾收拾，那比刚才干净多了。问身旁的人给他上药没？今天上了3次了。嗯，准备拎进个食盒来。打开食盒，二虎一看，香喷喷的饭菜，可是没酒，有肉有吃的。典狱长有人给搬了把椅子往上一坐，笑呵呵瞅着二虎，还点起了一颗洋烟。朋友抽烟吗？
1: 嗯，
0: 来一支。哎，唐二虎还抽了颗烟。哎，在这时候就抽烟，这是强心剂呀。顿时这伤觉着也不那么疼，精神头也来了。等抽完烟叫他吃饭，二虎也不说话，虎咽狼吞，风卷残云，吃的这个饱劲儿甭提了。吃完了东西撤下去，典狱长又给他一颗烟。二虎刚想说什么，典狱长回头看看，你们都出去吧，我要跟犯人单独谈话。哎哎，别人都走了，死号里就剩他们俩。这典狱长把椅子往前拉拉，离着二虎不远，压低了声音：你究竟是谁？你叫什么名？啊，二虎明白了，他妈硬的不行动软招子，拿我当小孩哄我呢，啊，套我的实话，没门。我说过了，我姓毕，叫毕不杀。拉倒，我叫谭德惠，我是这儿的典狱长。我知道，我跟你说了实话，你怎么还不跟我说呢？嗯，就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谁，你信不？

0: 那你说我是谁？
1: 你姓汤，叫汤玉林，绰号叫汤二虎，对不？你现在是27师副师长、53旅少将、旅长，对不？
0: 哟，
1: 唐二虎就怕人家知道，一看这人说话的口吻非常坚定，毫没有犹豫，就知道人家特别了解自己。二虎就没法不承认了，把大黑脑袋一拨楞，是又怎么样？哈哈哈哈，唐旅长，你受惊了，肯定你心里画问号，你怎么远在承德还有人认识你呢？其实这个事儿不奇怪，我不认得你，有人认识。在你在公署过堂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专员的桌子旁边站着个戴茶镜的老者，
0: 记得，
1: 那是我师父，姓袁呢，袁七爷，那是我老师，他老认识你。那在堂上要没有我老师给你求情，你能活到现在吗？把你送到死牢之后，本来我想收拾你，我老师亲自又来了，找我个别谈话，向我交底，说明你的真实身份，叫我百般关照，所以你才没受着罪。你看我这人实在不，我把我的一切全端出来了，你还有什么可隐瞒的？你老师叫什么名？袁七爷。袁七爷是名，哎呀，大伙儿尊敬他，管他叫七爷。他的名字叫袁景义。袁景义，对。大概你很少到关内来，在关内没有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在晚清时节，关内有四个了不起的人物，你知道都是谁吗？谁呀？这四位都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侠客，大刀王五，听说过没？啊，听说过呀，还这不就得了吗？燕子李三，知道不？知道。再加上我老师袁景义，现在还有位初出茅庐的霍元甲，我老师跟他们平列呀。现在特约到承德专员行署任师爷，还兼任总教习，所以袁七爷我老师知道你，他认识三界沟青马坎的杜老派，两个人切磋过武艺，曾经在三界沟的时候见过你，这没错吧？你在三界沟青马坎当过八大炮头头一把，是不是？哟，二虎一听啊，不能说瞎话了，人家了解的太清楚了。好吧，哎，典狱长，我有句话，当讲不当讲，说吧。今天我跟你特别谈话，倾诉肺腑，有什么咱说什么，时间还得抓紧。那么你老师也好，你也好，对我百般关照，我唐玉林非常感激。那你们下一步想怎么收拾我呢？哎，也就换句话说，我还能活几天？哎呀，唐旅长啊，你的案情太重了。当然了，这要在奉天新民一带，慢说你杀六个，你杀六十六百，那张师长一句话，什么事没有。可地方不同啊，这是承德呀，奉天管不着这儿，对不对呢？再说县官不如县管呢，我们专员纪国臣跟死者还有甘父子之情，他恨你都恨透了， 能不对你下毒手吗？因此你这个官司可以这么说，够呛啊，也就是说你这条命岌岌可危，恐怕保不住啊。那也没什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一个兵六个也够本儿。你就说吧，我得几天能死？这我不敢说，我小小的典狱长我怎知道呢？不过呢，据我所知，你的案子没有了结，因为问你什么你都不说，能胡了八图就把你处置了吗？因此专员的意思，几天之后还要复审，你可准备好，复审可要收拾你啊，你可做好了思想准备。哎，我知道，我到了现在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不过不行啊，你就同打铁柱的汉子，挺刑不过也背不住当堂毙命啊。根据你的案情，就是用刑过度，你死了，这也不算违法呀。因此今天我跟你个别谈话的意思是，请你放心，监狱这面有我师父七爷和我的关照，你受不了罪，堂上的事情我们无权左右啊，咱们要抓紧时间。我问问你，是否你有什么要求？凡是我能办到的，我尽力而为。我有什么要求？我到这儿俩眼一抹黑，我也不想说什么。你不想给张师长送个信儿吗？这个兄弟是可以办到的。这算了吧，算了吧，我不愿意叫好朋友为我操心。不不不不，用不着用不着。哎呀，汤旅长，你太糊涂了，人到了这一步才用人呢。据我所知，你跟张师长一个头磕在地下，比手足弟兄还亲呢。你有了难他能不管吗？可你落到这一步上，你怎么能不求援呢？只要你能张张嘴，兄弟，我马上派人赶奔奉天前去求援。哎呀，典狱长，我太感谢你了，有你这话，我就变成鬼我也忘不了你。不过这事儿我考虑考虑好不好？明天你听我的信儿，时间可不能往下拖啊，明天你一定把实底告诉我。兄弟，我尽力而为。哎哎，时间不早了，歇着吧啊，我走了。典狱长谭德惠走了。哎呦，二虎这一晚上可睡不着觉了，又想求张作霖，又不想，是左右为难呐，直做噩梦。按下汤二虎咱不提，话分两头，再说张作相。前文书咱说了，张作相奉张作霖所差来监视汤二虎和田大丫头，其实就管着他们俩别捅娄子。结果张作相也没捂扯住，到底出事了。那天张作相一觉醒来，梳洗已毕，先看看二虎和田大丫头，结果瞅着马凤芝了，没瞅着这对夫妻。问凤芝他们哪儿去了，凤芝说不知道，攒起来我就看我那姐姐穿着一身男子的衣服跟我丈夫匆匆忙忙出去了。我问什么事儿，她说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哎呀，多半天了，出去能有一个多小时了。张作相急得光光直跺脚，准知道二虎这对夫妻惹祸去了，肯定找老乔家去报仇去了。昨天我就这么劝那么劝，我也没劝住，你们太不听话了。张作相换好衣服打算上街上去找找去，刚一出门大丫头回来了。这大丫头进了门，赶紧把男子衣服脱了换成女装，呼呼直喘。

0: 气。张作相就跟进来了。我田明珠，二虎呢？
1: 哎，二虎我不知道，
0: 不知道。你们俩慌慌张张一块儿出去的，他上哪儿去了？
1: 他说是一块儿出去的，到街上各奔西东了。他溜达他的，我溜达我的。
0: 你上哪儿溜达去了？
1: 我没来过承德，我到这溜达溜达街景。
0: 那你干什么化妆改扮？
1: 他这老娘们出门不方便，穿男人的衣裳，他不是方便吗？
0: 不对，究竟怎么回事？你还背着我不说，
1: 真没什么事儿。一会儿二虎就回来，不信你问他。
0: 田大丫子，你别看说的理直气壮，那脸是变毛变色呀。张作相一看他没说实话，二次上街想找二虎，就听见街上是枪声大作，承德府就开了锅了。时间不大，街面戒了严了。张作相也没敢出门。几个小时之后，戒严解除了。张作相上街一打听，街上都轰洋动了，说有个黑大个拎着双家伙闯进老乔家，把乔家三虎全给枪崩了。学习乔宅巡访营出动，抓的还没抓着，现在这人跑哪儿去了不知道，官府正在缉拿。张作相一听，汤二虎就是他干的，莫回身来找田大丫头，问他究竟怎么回事。田大丫头还不想说实情呢，张作相不是打人的人，今儿个实在急了啊，啪啪给田大丫头俩嘴巴，打完了还有点后悔。田明珠，什么时候你还背着我不说实情，究竟怎么回事？田大丫头没辙了，知道理亏。那好，我跟你说吧，我们俩一块儿上的老乔家，先打死俩小虎，又进里边把老老虎打死了。二虎怕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一块儿玩完，就这么的让我跑回来了，由他一个人盯着。
1: 哎呀，你呀你呀，
0: 申公豹他娘，你是坏事的母子你。临行之时，张作霖怎么交代的？我怎么跟你们说的？我宁愿领着千军万马暴打前敌，也不乐意跟你们在一起，你们太不听话了。这可好，这可好，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后果怎么得了啊？张作相骂半天有什么用啊？听说二虎没被抓着，但是心还放松一点，等着吧。一宿没话，到了第二天接茬打听，哦，枪声大作。张作相跑到街上仔细一询问，好嘛，城外五里坪出事儿，有个黑大脑袋使双枪把老宅家哥俩给击毙了，还打死个女人叫皮氏，三条人命，后来军队把他包围了，捉拿归案，送到专员刑署，已经定成死罪，被打入死牢。张作相腿一软，好像没趴下，勉强控制着回到老李家。进门，张作相就坐在椅子上了，一手锤头，咣咣直响，这。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我见着作霖我怎么交代？一抬头看着田大丫头，张作相火往上撞，跳过去啪啪啪又削四个嘴巴。田大丫头一看，好，哎呀，我成了老和尚的木了鱼儿，挨敲的货了，觉着理亏，打就打呗。 没敢动狠，张作相想怎么办？这事情可闹大了，六条人命啊，二虎准死无疑啊！到了现在，我只好回奉天告急去了。张作相想到这儿，把田的。

丫头马凤芝等人叫到眼前，让他们别离开老李家，要仔细打探二虎的情况，我要飞马回奉天报信。书说简短，就这样张作将回到奉天。你想想，那张作霖沾火就着，要听见这件事儿，免不了是一场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张作相感到问题十分严重，事到现在也没有咒念了，只好回奉天告急。这一路之上他玩了命了，救人如救火呀，事情都是瞬息万变。我把信儿也送到了，二虎把命也搭上了，那不是往返徒劳吗？

无论如何排不如何得救二虎不死啊。因此一路之上啊，忘记了睡觉和吃喝，历尽艰辛才回到奉天。张作霖早在西民回到奉天了，因为师部在这儿，他得办公啊。等到了小南门里呀，张作相长出了一口气，哎呀，从马上都下不来了。咦，到了师部外头，谁不认得张作相？一看军械处少将处长回来了，赶紧过来接马，把张作相从马上搀扶下来。张作相头句话就问：“师长在不在？”正开军事会议呢，我马上要见他。摘摘晃晃往里就走，说来也巧，刚一进门，张世飞从里边出来了。张世飞一看张作相，嘿，把师长都急死了，怎么二虎接他娘接这么些日子不回来？哎，一言难尽呢、啊、怎么出事了？张世飞一看张作相眼窝深陷，面部发青，疲惫不堪，就知道出事了。张世飞赶紧把张作相拉到旁边，怎么了？出什么事了？一会儿见着师长再说。嗨，你先跟我交交底，然后再说不行吗？二虎贪官司了，他就把经过简简单单地讲述了一遍，最后讲到汤二虎被定成死罪，投入死牢，现在是朝不保夕呀、啊，要赶紧快去还可能救得了，要晚去一步大概就够呛。我为这事儿回来告急。哎呀，好吧，师长在里边呢，你去吧。张世飞说完了匆匆忙忙走了，张作相也没问他干什么去，直接往会议室去。有人一禀报张作霖，张作霖会议停止，弟兄们都在这儿呢，请张作相进了屋了。张作相进屋一瞅，孙烈臣、郑翠屏、张凯、吉金存、坎朝喜、张景惠，没外卖呀，那就不用备人了。他把门一关，哭了。张作霖脑袋嗡了一声，妈巴子，究竟他妈怎么回事？你先别哭，先说说，是这么回事。把汤二虎甜的丫头不听话，一虎屠三虎，双枪屠二龙，这事儿全都说了。一直说的二虎被押在监狱，我实在没招了，我这才来搬兵来，请示师长，你看怎么办？这一下屋里的人全炸了庙了，马上点队伍，拉着军队，带着炮车，赶奔承德要人。他们要给了罢了，不给血洗承德，炮轰承德。我这帮爹还管那三七二十一啊，房盖都要鼓起来了。张作霖是一语没发，面部铁青，咯咯直咬牙。他恨透了汤二虎，也恨透了田大丫头。临行的时候我扯着耳朵交代，就怕你们惹祸，还派个张作相看着你们，结果你们还给我惹祸，这是小事儿吗？这要在我管辖毕界当然不成问题了，这是承德，我管不着人家。再者一说了，你就是管得了人家，六条人命你怎么能扑了平啊？这张作霖回过头一看，别人都吵吵，只有两个人没说话，一个是孙烈臣，一个是袁金凯。你看袁金凯呀、啊，现在就等于是张作霖的参谋长，那阵没有这词儿，就是参议，高级参议。
有学问，不像那帮人动不动就动五八抄。孙烈臣一向沉稳，也没说话。张作霖冲大伙一摆手：“经理家，别他妈把叫唤，坐坐坐坐坐。大哥，二位，你们看应该怎么办？”袁金凯从来不先发言，他也问孙烈臣：“那孙兄，你先说说高见吧。”这师长，既然坐相回来告急，咱就不能袖手不管。方才我想的，第一，我先想到用公事面走一道公事，啊，最好呢能把二虎要到奉天来处置。但是我又觉着不妥，人家肯定不给人，所以啊，用公事面等于浪费时间，无济于事。进而我又想到第二步，第二步我们派得力的人以您的名誉去拜会马福祥，拜会纪国臣，给他们送点礼物，求他们高抬贵手，把人交给咱们。这个呢，也许行，也许不行，这属于中策。另外还有一个下策，这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动用武力呀。像大伙儿这么说，拉着炮车，拉着军队，那可不行。那大总统袁世凯要知道了，命令一下，谁能担当得起呀？咱没那个权力，也不能那么胡来呀。那只好派便衣队赶奔承德，不能打着27师的旗号，暗中行事，接牢反狱，把人愣抢回来。但是这是属于下策，有一线之路不能走这一步啊，供师长参考。张作霖回过头问袁金凯：“老袁，你的意思呢？”方才孙大哥说的这三策，我认为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也想过，不能动用公事面，那白扯。另外呢，也不能接牢反狱，那成什么事儿了？纸里包不住火，早晚叫人家知道了，你这师长也吃不了兜着走啊。最好是采用中策，哦。那就是说，多带金银财宝，派得力的人赶奔承德，上下打点。对，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另外，师长，我的意思，这事儿非您了亲自出马不可呀。别的人人轻言微，非您，那说话多有分量。只要一提张作霖三个字，你去拜会拜会他们，再一送礼物，准保化险为夷。张景惠一听，不同意，不行不行不行，作霖是师长啊，奉天这么一大摊子事儿，他放下不管，就救个汤二虎，还得劳动他的大驾呀。我看你们二位去一个就可以了，何必非他亲自出马呢？有人主张张作霖去，有人反对，张作霖也犹豫不决。正在这时候，有人报信来了：“报告师长，副官处处长张世飞留下个条子，领着4名弟兄赶奔承德去砸奸反狱去了。”哎呀！张作霖气得一蹦多高啊，心说：“张世飞，张老八，你真是个是非母子，你跟谁打招呼了，经谁允许你就跑了，这还了得，把他追回来。”哪儿追去？张世飞带着几个弟兄飞马离开奉天，早没影了。
张作霖根据这个情况，严重之上加上严重，作霖毅然决定亲自出马。张志飞一去，这乱子就得更大，不如不去。大伙一看劝不住了，张作霖临行之时把奉天的事情做了交代。他现在不是说保险队的队长了，哎，张作霖那是国家正式的师长，你随便走就行吗？不行，论理得请假，经过允许才能行动的。但那么一来不耽误事儿吗？因此张作霖告诉孙烈臣、袁金凯，我走之后二位多多分神，文的由袁金凯兄负责，武的孙烈臣兄负责主持军务，你们二位多费心吧。另外呢，给我写个假条呈报给奉天总督赵尔巽，就说我身体不爽入院去治病，千万别说我上承德了，在座的弟兄要严格保密，封锁消息。是啊，是啊，明白明白。张作霖一想，人呢未思进先思退呀、啊，先往破裂上想，如果到承德那么顺利就不必说了，一旦发生意外就是一场火拼，我得多带点人马呀。那带太多了也不行了，张作霖就挑选了80个弟兄分批化妆，带双家伙跟他赶奔承德，另外带了几个得力的弟兄，小老虎张凯、穆怀义、蔡平本、邢立廷、海宽、丁喜春、刘小春全跟着。另外张作相还得辛苦辛苦，因为就他熟悉情况，张作相还得陪着回去。全穿着便衣儿，临行之时张作霖带了足够的金银财宝，为了救汤二虎也豁出老本去了。那弟兄讲义气嘛，书说简短，就做了一天准备，连夜张作霖就起了身了。90来人90匹快马分班离开奉天，昼夜不停往承德赶，那路途也够远的，1000多里地啊。一路之上饱受艰辛，咱不必细说。这一天到了承德，来到老李家，老李家就是李仁德他家，也就是马凤芝他舅舅家。这事儿啊就是从他身上引起来的，他要不是眼睛被人打瞎，二虎也不能这么折腾。所以呢，老李家成了临时的落脚地了。张作相陪着张作霖各位英雄等来到门前，甩凳下马，张作霖在门前留下丁喜春、刘小春等候后边的弟兄。等张作相把门砸开，陪着张作霖众人来到里边，田大丫头一看，哟，师长您来了。嗯，来了。张作霖狠狠瞪了一眼田大丫头，但现在说别的话都没有用了。我来问你，二虎现在怎么样啊？二虎跑了。啊，你再说一遍。二虎从监狱跑了。跑了？怎么跑的？那情况我不清楚了。现在人呢？跑了又叫人抓回去了，这不等于废话吗？又抓回去了啊！抓回去又投入死囚牢，不但把他抓住，把张世飞也给搭进去了。张世飞怎么样？谁知他从哪儿冒上来的，跑到半道劫行车去了，一下没劫好，让人把他也逮住，把他哥俩一块儿扔进死囚牢。哎呀，把大伙给恨的，心说这个坏事的母子，你来干什么？白给旁人找累赘。
张作霖恨的，要抓着张志飞

0: 张作相骑马再快，往返也得很多天呢。那不是吹气儿呢，去了就回来了。你就坐飞机，往返也得一天时间到两天时间呢。何况是骑马往这赶呢？在这几天当中，就发生这样的变化了。唐二虎在监狱，有天大的能耐也越不了狱，就借给他一对翅膀，他也飞不出来。但您别忘了，有熟人啊，那熟人就是典狱长谭德惠，就对他挺好的那个人。本来谭德惠在监狱里可以照看二虎，吃喝不愁，也不挨打受气。但是有一天，谭德惠晚上来看二虎啊，一见面谭德惠就说呀，可不好了，把二虎吓一跳，怎么了？我要死吗？对，我老师袁七爷告诉我了，现在咱们这个行署的专员纪国臣突然做出决定，要先斩后奏，不必把案子查清，也不必报请上峰了，先要对你开刀，要把你凌迟处死。是啊，什么时候下家伙？两天。现在衙门里着手做准备，我也接着通知了，要对你严格管教，怕你跑了，你看这怎么办？唐二虎一看，那爱怎么怎么地呗，人生有处，死有地呀。慢说要想把我凌迟，就拿油锅把我炸了，咱也得挺着呗，那我有啥法？哎呀，谭德惠说，我跟我老师商议了，事到现在我们不能袖手不管呐，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我是典狱长，我利用我手中的职权，我把你放了。唐二虎一听啊，站起来，两只大手一张握住谭德惠的手，我德惠老弟，你真能这么做？能。我能开玩笑吗？这是什么时候？这是我师父给我出的主意。不行啊，那你要把我放走，你怎么办？
1: 我跟你一块儿跑。
0: 哦，你陪着我。老弟，这么办，我先向你许个愿，你只要把我给放了，跟我赶奔奉天，那张作霖跟我没说的，你要到了奉天，比这承德胜强万倍呀，最少最少也叫你两个杠仨花，吃喝不愁，你看怎么样？连你那老师袁大侠袁七爷最好也跟咱们一块儿走。好吧，我再跟我师父进一步商量商量，你思想上做个准备，也许今天晚上，也许明天晚上，咱马上就行动。哎，你看看唐二虎啊，真遇上贵人了，没有谭德惠帮忙，他往哪跑？结果在第二天晚上的九点，按计划行事，谭德惠插肩，把其他的人都打发走了，然后用钥匙把门开开了，给唐二虎身上的刑具给去掉，拉着唐二虎往外就走啊。谭德惠手里还拎着颗枪，那要在监狱往外走不那么容易啊。虽然他是典狱长，是这儿的头子，那比他小的人有的是。一瞅典狱长把这个重死号领出来了，刑具撤掉，那不得有人问吗？典狱长，这怎么回事啊？专员要过堂，让我来提审。是。大伙一看，提审有这么提的吗？这不是正常的程序，囚车什么都没有，典狱长一个人来批人，但心里话魂嘴不敢说。 开开。

0: 监狱的大门，他领着唐二虎就跑了。原来那意思，唐二虎提出来了，咱们呢先到西关外，到老李家我舅舅家，我俩老婆都在那儿呢，我得打打招呼，让他们放心，然后咱们一块儿跑。谭德惠说，要那样一来，咱谁也跑不了了。到了现在，爹死娘嫁人，是个人顾个人的，跑出一个算一个，快走吧。其实谭德惠说的不假，他们刚出了承德的城门，出来没三里地，后边马队就追上来，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烫烫烫烫，站住！前边是站住！啪啪啪啪！谭德惠和二虎扭回身一看，背后那马队呀，像潮水一般就追上来，就知道坏了。闹了半天，那监狱里头也什么人都有，有像灯的，有像火的，有认识穿红的，有认识挂绿的。所以呢，他领着唐二虎刚一出监狱，有人就把这事儿到专员公署报案了，说今天情况反常，怎么回事呀。纪国臣一听，这还了得呀，这杀人的凶手真是手眼通天呢，怎么买通了典狱长了，这还了得。跟五衙门联系，五衙门马福祥马上派出巡访营的营长刘殿贵，领着一营军兵在后头追，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抓回来，就这么样追上来的。哎呀，谭德惠跟二虎一看，顺大道跑是不行了，快点跟我来，一拐弯滋溜钻进树林。这离这避暑山庄可不远呢，他们沿着树林和避暑山庄就往树林里边跑啊。一边跑着，谭德惠一边开枪还击，也不知打着人还是没打着人呢。二虎还问，这什么地方，净他妈树，
1: 你跟我来吧，哪没人咱俩上哪儿去呀、啊、
0: 可这两个人一钻进树林，才引出了火烧外八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一烤，衣服烤一烤。嗯，行，得嘞，娃呀，哎，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
1: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啊，哎，阿伯，嗯，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哦，呵呵呵，这高栋
0: 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啊，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 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嗯，哎，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
2: 坏了！社员同志们，是我爸在说话。
3: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
2: 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计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
4: 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5: 老陈啊。
4: 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一公里至少有3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路啊？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5: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是啊，
4: 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5: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碾的？
4: 我去炸。
5: 什么？你疯了？
4: 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哎呀，那可不行啊！老董，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来来，
4: 你看哈。
6: 炸药，哎，钢钳，哎，锤子也系上。
7: 哎呀，老张，
6: 啊，你还真冻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4: 爸，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7: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 你也没看见吗？
4: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7: 爸，
4: 啊，
7: 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4: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5: 哎哎。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1: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了。
0: 啊，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1: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0: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施州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1: 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0: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建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我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他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啊，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

0: 了两三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啊，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
5: 张局长家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4: 老张，
5: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7: 张局长，
6: 保重啊！
7: 保重，
5: 保重，
4: 你回去吧，
5: 回吧。
4: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捣乱，快去去。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啊，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哎，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嗯，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哎，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了。
2: 哦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

0: 兰呐、啊，以后真儿、你、我，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1: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2: 铁三角。
0: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3: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啊，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3: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退居了，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2: 不挑，
1: 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珍儿还等我回家呢。
3: 爸，我背你上楼啊。
2: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得换套房子呀。
0: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2: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

0: 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1: 我不换。这建国，上楼。
2: 哎，好。哎，
0: 这。死脑筋。
3: 到家了，爸。
1: 哎，
3: 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
3: 哎，慢一点，慢一点，
4: 慢点。
3: 哎，
0: 这在这儿。
4: 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1: 我不坐。
3: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1: 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3: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1: 上班去。哎，
3: 好，好，好，好，哎，
5: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1: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5: 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1: 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田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6: 突击队就是干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1: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

丢。

0: 醒不？
1: 我摔倒了，让起来。
0: 莫则是，莫则是，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鞋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3: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五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

0: 从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那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你
0: 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嘿，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哎，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嘿，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师一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一等功。1948年9月，林狗，师二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一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那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啊，你也不知道我爸这小皮箱里藏着那么大的秘密。
2: 你爸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带到来凤的。他打开我也没看过，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60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2: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滑过去伤的。扁天就痛，1年4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2: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
1: 嗯，
2: 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2: 哎，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 摸得斜穿，把帽子翻过来撑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3: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4: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70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5: 玉兰，把电视关上。
6: 欢迎收看。
5: 建国，
1: 爸，什么事啊？
5: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1: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5: 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1: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5: 哼，糊弄我。喂，
7: 爷爷，我的亲爷爷。哎
5: 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7: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5: 哎，怎么不像啊？
7: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5: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7: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5: 啊，谁让你张扬了？
7: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5: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7: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啊。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5: 哎，这怎么挂了？哎呦，这我。
8: 老头子，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5: 哎呀，这
1: 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5: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
9: 哼！哦，来了来了！
1: 哎呦，哎，快请进，快请进！哎，来，
10: 您好！
1: 哎，你好，你好！
8: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8: 哎呀，你爸不想张扬。
5: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5: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10: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5: 哦，记者
10: 啊！
5: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不辛苦。
10: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11: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 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5: 大实话？
11: 嗯。
5: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2: 啊，突击队员？
5: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2: 哎呦，
11: 太好了，
10: 太好了。
12: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5: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8: 哎，等等，你的腿又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5: 没事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8: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13: 听说了，
8: 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14: 哎，别说了，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看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8: 哎呦，
14: 哎，老英雄，
8: 老英雄，
12: 哎，受不起，受不起，
14: 老英雄，
12: 哎呀。我们三个去买菜。
14: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啊，是啊。
5: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14: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15: 是呀，改善。
5: 我提什么要求啊？ 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提要求？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4: 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敬礼。
15: 好，好。

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老张，
0: 嗯，
1: 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啊走。
1: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1: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2: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3: 等等，加油！
0: 徐家才，
3: 慢着！
0: 战友们，
2: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1: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4: 连长
1: 穿着军装。

0: 兵，
1: 准备，
0: 我也是共产党员，
1: 出发，
2: 冷静，
0: 到，出发，
3: 左交王都炸了，
4: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5: 我保命去恩师，
4: 这是三省交界的
6: 男子，我们有一个人，
7: 这条路给修出去，去下，
8: 我替你们活着，
9: 这是对娘最好的报答，
8: 我知道我
1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家才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桦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0: 吃腻了就好这一口啊。哎，阿桃还没回来啊？
1: 他坐那53路啊，老堵车。早知道我让他骑自行车去了。您等着，我给您瞧瞧去。
2: Hello， 亲爱的，明早我要和你在巴黎共进早餐。你给我订一个能够看得见塞纳河的房间。头道菜我要吃法国油炸乱炖小母牛。
0: 哎呀，这孩子中暑了吧？
2: 是不是中暑？
1: 老公，你们厂子是不是要派你上法国出差去呀？
2: 多土啊！什么叫法国呀？那得念法国。
0: 哎呀，这孩子怎么说山西话呢？
2: 什么山西话？没看出来？我有什么变化？衬衣领带看看我这个墨镜像什么？
0: 熊猫。
2: 什么熊猫啊？
0: 熊猫。
2: 我跟你说啊，您这眼力现在真是长进了。我现在这身价是直逼熊猫。媳妇儿，我跟你说啊，今天我在街上碰上一导演，大街上看见我，非让我在他那个电视剧里担任一个角色，让我演一暴发户大款。
1: 哎呦，老公，你要当演员了？
2: 演员明星，
1: 快瞧瞧，咱们家要出名人了！哎呀，
0: 这孩子从小就爱演戏啊！你这算是大器晚成啊！
2: 我有所为，看看剧本都拿来了，
0: 看看。
2: 导演跟我说了啊，让我现在叫铁生活，进入角色，我要把我的生命投入到角色中去。
0: 好，
1: 咱赶紧吃饭，吃的饱饱的，我们陪你一块儿练。
0: 对，
2: 明星不是很容易的。哎，
0: 算我一个啊。
2: 哎，这是筷子。
1: 知道，不是擀面杖，快吃吧啊！
2: 我能用筷子吃饭吗？
0: 那你想用什么？
2: 我是一个有钱的人一个大款。我天天都是西餐我得左刀右叉什么哟刀叉拿了呀
0: 我
2: 要是当了明星你们都沾光
0: 了那刀叉
1: 那
0: 刀叉
1: 使吗
0: 来了
2: 什么玩意儿
0: 来拿着来哎呀，这是后边这后背上再插上两个气儿，你就是穆桂英挂帅，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哎，老公，
2: 你拿我打岔吗？
1: 老公，赶紧说说、你演的到底是哪国人啊？这
2: 黑头发、黄皮肤，中国人。
1: 哟，那中国人吃饭他就得用筷子，咱们家什么时候用过刀和叉呀？你瞧，
2: 你们说的那是普通的中国人，
0: 那你
2: 而我是一个有钱的中国人，我演这个角色是个老总姓福。人称福总
0: 福中
1: 还虚胖呢
2: 什么虚胖啊看看这剧本第一场戏在我的豪华民宿门前我一上场一辆10多米的长长的专车朝我驶来
0: 几路车
2: 53路什么53路那是卡迪拉克
0: 卡车拉克那还不如公共汽车呢
2: 我跟你们现在是没有共同语言来媳妇儿咱俩先对词儿
0: 哎，儿子，你别拉上我呀，儿子！
3: 干什么？
0: 我演一个吧，
3: 你演戏？
0: 我演一个，
3: 行
0: 了，
1: 演谁吧？
3: 我给你挑一边。你来这个。
0: 好，那我演谁呀？
3: 你就来这个门童吧。
0: 我演门童。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演
3: 演不演？弄一角色就算不错了。
0: 我演门童
3: 就可以了。
2: 我说一下啊，这戏马上就要开始了。一开始，就是我从兜里掏出一块，咔嚓。金光光亮闪闪的大劳力士表送给你
1: 真漂亮多少钱呢
2: 不贵15万
1: 啊那么贵你这
2: 错了看剧本
1: 看剧本
2: 你得这样拿着那小金表用手摇着哎呦这小金溜子怎么这么便宜才15万得这样完了我拿着表咔嚓就在你手上了哭通我就跪地上完了我说你太漂亮了
1: 你瞧瞧人家这剧本上写的人家对老婆多好啊
2: 错了看剧本这年头哪个傻子给自己老婆买劳力士那都是给情人买的
1: 又是婚外恋
2: 什么叫又是啊现在没有婚外恋谁爱看二位我再简单把这剧情给你们介绍一下
0: 你再说说
2: 是这个样的

0: 开始我在家里面感情破裂，夫妻不和，外边一位女的一直暗恋着我，可是我不知道，我喜欢你，可是你不喜欢我，你喜欢我爸。
1: 哎呦，你这话说什么呢？你瞧瞧，
0: 你怎么了？
2: 我那么大岁数，他喜欢我呀？
0: 不是喜欢你啊，戏里那爹。
2: 哦，是那个老不正经的。
0: 什么老不正经？
1: 乱了。
0: 你坐那坐那。这戏结尾非常精彩，最后啊，他妹妹的哥哥，他姐姐的弟弟，最后他妈的，
2: 哎，怎么骂人呢？这
0: 他妈的小姨子全来了，全都到了。那女的太坏了。最后在那个饭里下了毒酒，全家人吃完啪嗒全死了。
1: 胡编乱造啊，你这是
0: 什么叫胡编啊？后六十集更精彩，我要同时跟六十个女人产生不同的感情纠葛。
1: 啊呸，我告诉你，这戏你不许拍。
2: 对，不能拍。
0: 哎呦，我这暴脾气，你们说不拍我就不拍啊？天上好不容易掉个馅饼砸着我，我不拍？我告诉你，这戏我演定了，大明儿起我就不是我了，我就是福总了。你
3: 媳妇儿
0: 也不是我媳妇儿了，你是我情人。
1: 你瞧瞧，
0: 爸，你也不是我爸了啊，你是门童。门童，明天开始我就打高尔夫球去，我天天吃龙虾，我吃海鲜，
1: 我豁出去了，从今儿开始我就跟你一块儿体验你说的那种生活。
0: 哎，我媳妇儿，你也去啊？
1: 你啊，劳力士金表先给我买一块去。
4: 劳力士，
2: 我也豁出去了。来，门童来了，来，你先预支门童半年的工资，拿来。
3: 你们都说什么呢？那都是假的，
1: 假的啊！还有那豪华别墅，你给我买一套，让我享受享受啊！
2: 还有那拉客的专车，你给我弄一辆，我坐。
3: 什么叫拉客的专车呀？
0: 那是演戏，演戏懂吗？
1: 甭管是什么，你在外面吃香的喝辣的，回来告诉我们是戏，我告诉你没戏，
2: 没门儿。
3: 我哪有那么多钱给你买这东西啊？
1: 哟，你没钱呐？那我们找有钱的去啊。
2: 对，
1: 我换老公，
2: 我换儿子。
1: 哎，走，
0: 哎，不是，不是你们，哎，等会儿再说啊。我天哪，导演，哎，导演你好，我正在家忙着呢，我已经进入角色了，我们家人全跟着忙起来了。怎么样？咱那个戏怎么样？毙了啊？毙了好啊，我看看毙了是哪场。
2: 哦，我看看。
0: 毙了就是不拍了，黄了。不是，说的好好的呀，不是为什么？导演，领导审查没通过，群众反映剧本不真实。不是导演，我就是群众，我觉得挺，他敢挂我电话，
1: 我就知道他这戏拍不成。
2: 我也知道拍不成。
0: 我早就知道拍不成，什么破剧本，什么破导演呢？气死我了！这个破剧本，他们根本没钱，根本就拍不成电视剧。哎，昨天更可恨啊，让我试戏，说拍一场吃海鲜的戏，
2: 哎，没吃成吧？
0: 没吃成那是对不起他们。哦，吃倒是吃了，就是档次低了点。
2: 那吃的什么？
0: 海带。
2: 海带呀。
0: 最可恨的，还有一场。我跟情人在巴黎约会的戏，你知道在哪儿拍？
2: 在什么地方？
0: 世界公园。
2: 那世界公园不是猥琐景观吗？
0: 是啊，他让我克服困难，让我蹲着拍。嗨，你说这不是坑害观众、蒙观众吗？这戏我能演吗？不演也罢，打明儿起我也不上班了，我天天在街上溜达，我就不信没有好导演发现我。
1: 你还去呀？
2: 行了。孩子啊，就这样胡编乱造的电视剧不拍也就罢了。
1: 对了，
2: 那再有钱的人他也得过日子吧？啊，这老百姓他永远都离不开油盐酱醋啊，炸酱面，哎，听个小曲儿，哎，你只要是喜欢那就是个乐子。
0: 饿死了，我赶紧吃吧，我。

0: 那么感谢各位今天呢光临我们这个相声大会，
1: 谢谢大家
0: 来为我们的赵世忠老师从艺55周年来进行祝贺，
1: 谢谢大家。
0: 那是我们的老前辈，
1: 那是老艺人了
0: 啊。作为我们晚辈
1: 啊，
0: 无论如何要赶过来
1: 啊，对，争取给大家说上几段。
0: 我觉得我们的老艺人呢、
1: 啊、
0: 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1: 那是啊，
0: 传统的节目接过来，
1: 嗯，
0: 我们要在台上展现一下。
1: 对，
0: 我一定要参加啊。

0: 这个相声其实我一个人也能说
1: 啊，
0: 怕大家看不习惯，叫个道具也一块跟我站着。把
1: 你等会儿吧，你这句话说的我不爱听。
0: 对，
1: 我是那道具啊。
0: 开玩笑，这是开玩笑。
1: 你别这么玩笑啊。
0: 它不是道具，
1: 就是啊，
0: 起个道具的作用。
1: 没听说过。
0: 不，这个、不起
1: 演员啊，
0: 起
1: 咱俩合作
0: 伙伴的作用。
1: 哎，
0: 一捧一逗。
1: 对呀、啊，
0: 他有名字。
1: 谁没名字啊？
0: 他的名字好听。戴志成，
1: 哎，我的名字
0: 啊，戴就是那个戴罪立功的戴，一个是、
1: 啊、不，戴帽子的戴，
0: 哦，也有叫戴帽子的戴，
1: 干嘛也有，就应该这么叫。
0: 啊、这个志字特别好，
1: 哪个志？
0: 胸无大志的志，
1: 行、啊。
0: 一个士字，
1: 志气的志，
0: 啊，对对，志气的志，成呢就是一事无成的成。
1: 嘿，你瞧我这仨字儿
0: 加在一块儿有奖，
1: 加在一块儿怎么念？
0: 想戴罪立功，胸无大志，结果一事无成。
1: 嘿，谁给我起这倒霉名字？
0: 还是开玩笑，
1: 别这么逗了、啊。
0: 小伙子长得真不错
1: 啊！您上眼，
0: 您看这个脑袋
1: 啊，
0: 你看这个脑门特别宽，
1: 那是
0: 他这种脸呐
1: 啊，
0: 特别适合于上电视。
1: 哎，上镜头比较漂亮，
0: 大家看巴掌脸
1: 啊。挺好的脸，您别打
0: 不、啊、我就跟你说，你脸就跟一个巴掌这么大，
1: 反正是有点长方形的。
0: 哎，这长方形脸上电视好看。
1: 哎，对呀、啊，
0: 你看那脑门这么宽，
1: 那是
0: 底下两撇胡子。
1: 不是，
0: 在我们这个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吧。
0: 啊，
1: 我们演员上台不能留胡子，哪来的胡子、啊？你看，
0: 这不是上边这两撇胡子，这是
1: 这儿
0: 啊，
1: 这是眉毛。
0: 哦，对对对，眉毛。
1: 什么眼神啊？
0: 我还纳闷呢。
1: 啊，
0: 我说这个下巴怎么这么长啊？这是。
1: 有下巴这么长的吗？
0: 眉毛，
1: 别开玩笑，眼眉
0: 非常好看。
1: 哎，
0: 就现在的我们的相声演员，你看穿的都是西服，
1: 啊、那是
0: 年轻、漂亮，
1: 显着精神。
0: 跟过去的相声演员上了以后不行，
1: 跟过去的老艺人不一样。
0: 哎呀，老艺人过去啊受苦，
1: 那是旧社会。
0: 我们的老师就给我介绍过，
1: 哦、
0: 老艺人在旧社会演相声什么样？
1: 什么样？
0: 上了以后，
1: 哦，
0: 哆哆嗦嗦的给人家一鞠躬。
1: 哦，这是旧社会的相声艺人。嗯，
0: 我们是您心里的欢喜虫
1: 啊。对，就为讨您个喜欢，
0: 逗您哈哈一笑，
1: 让您乐呵乐呵，
0: 您乐呵了赏我们俩钱，
1: 对，
0: 回去有饭吃了，
1: 有口饭。
0: 像我们相声演员，
1: 嗯，
0: 肩不能挑，手不能提，
1: 嗯，
0: 告诉您
1: 哦，
0: 连小偷都当不了。
1: 怎么小偷都当不了啊？
0: 小偷那是手艺活，
1: 我还得需要技术。
0: 哎，前些日子我穷不下去了，
1: 怎么着？
0: 到前门外
1: 啊，
0: 溜溜达达的看，哎呦，前边啊，有一位穿蓝棉袍的先生，
1: 嗯，
0: 都是鼓鼓囊囊的，
1: 哇，
0: 像是有钱的主儿。
1: 哟，
0: 趁他没留神，
1: 嗯，
0: 我边上一靠，滋溜，把手伸人兜里去了。
1: 你这就要偷啊？
0: 当时进去以后，
1: 嗯，
0: 心里可后悔了。
1: 后悔什么呀？
0: 这不是当下三滥吗？
1: 就是啊，
0: 怎么能偷人家啊？
1: 不能干这个，
0: 赶紧往回拿。
1: 拿吗？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兜太小，手卡人兜里头了。
1: 嘿嘿嘿，这回我看你怎么办。
0: 我要知道怎么办，我是孙子。
1: 得，
0: 你说手在人兜里待着，你倒老实待着呀。
1: 嗯，
0: 胆儿小，手在人兜里哆嗦，正赶上人这位兜里头有几个铜子儿，我这一哆嗦不要紧，哗楞哗楞哗楞哗楞，
1: 他这摇哗楞棒呢，
0: 人家啪一把就给我攥住了。
1: 嘿，
0: 爷们儿，这算怎么回事？
1: 你怎么说呀？
0: 那什么，天太冷，在您兜里暖和暖和。
1: 有往人兜里暖和的吗？
0: 啪，一个嘴巴就给我打回来了。
1: 那还不打你呀、
0: 啊？回到家里哭啊，
1: 难受。
0: 孩子看着还乐的，
1: 是吗？
0: 我说你们乐什么？一个个穷命、哦、啊！咱们大人穷，穷个明白。
1: 哦，
0: 那孩子穷不明白。
1: 孩子怎么穷不明白、啊？
0: 一天到晚还绕世界玩去。
1: 哦，
0: 大门口
1: 啊，
0: 街坊四邻见着就问：“哎，孩子这么多，你们家里都吃什么呀？
1: 问问吃点什么呀？”
0: 人有钱的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包饺子。”
1: 您听，吃的包饺子。
0: 问我们家孩子：“你们家吃什么呀？”“
1: 你们吃什么呀？”“
0: 我们家喝棒子面粥。”“
1: 就喝玉米面粥。”“
0: 咱家穷啊。”“
1: 穷啊。”
0: 第二天还上街上玩去。
1: 哦，
0: 人大人问：“哎，你们家里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呀？”
0: 有钱孩子回答：“
1: 嗯，
0: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听听，打卤面全是好东西。
0: 问我们家孩子，
1: 嗯，
0: 你们家吃什么呀？我们家吃棒子面粥，
1: 还是棒子面粥。
0: 我听不下去了
1: 啊！
0: 回来，回来，回来！
1: 嗯，
0: 老说棒子面粥，含着不含着啊？ 怎么那么穷啊？你明儿人家要问你们家吃什么，不许说这个。
1: 那说什么呀？
0: 说吃打卤面。
1: 哦，打卤面。
0: 学一遍。我吃打卤面。
1: 打卤面。
0: 爸，打卤面什么味啊？
1: 啊？
0: 甭打听什么味儿，
1: 什么味儿都不知道。
0: 有钱给你做一碗，让你尝尝。
1: 啊，以后吃。
0: 啊，出去这么说。
1: 嗯，
0: 出去以后，嚯、
1: 啊。
0: 人家没问，我们孩子自个儿嚷嚷上了。
2: 哎嗨嗨，知道我们家吃什么吗？
1: 你们家吃什么呀？
2: 我们家吃打卤面。
1: 吃的打卤面。
0: 这街坊多嘴。
1: 嗯。
0: 哦，你们家吃打卤面。
1: 啊、
0: 哦。打的什么卤啊？
1: 啊、
0: 哦。打棒子面卤。
1: 啊。棒子面卤。
0: 打棒子面卤，你们家吃什么面呀、啊？
1: 吃的什么面呢？
0: 我们家不吃面，我们家光喝卤。
1: 呵，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行，得嘞，娃呀，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栋着想啊！
1: 哎，阿伯，
0: 啊，
1: 为什么叫高栋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栋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这个物资上不去，山货呢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

0: 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1: 社员同志们，
2: 是我爸在说话。
1: 八年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
3: 退后！所有人退后！
4: 退后！
3: 要点炸药了！
5: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6: 哎呀，是老张啊！
7: 啊，
6: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跟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爬的还挺快。
6: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念，动作熟练的很嘛！
8: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6: 哎呦！
3: 都靠后，趴下！

0: 老张呢？
1: 哎呀，哎呀，这个都看不见呢。
2: 老张。

0: 爸，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呀？
1: 这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
0: 哎，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
1: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0: 我看看，我看看。
1: 没事。
0: 呀，膝盖上都是血。

0: 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1: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啊，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0: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1: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
0: 嗯，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1: 哎，建国，回来。
0: 你干啥？
1: 天亮了再走。
0: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1: 哎，这孩子。

0: 哎，行了，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爸，你怎么不睡呀？ 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全白了，别再拼命了。我这里的情况啊，别跟你妈讲，她担心。好，还有，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0: 嗯，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2: 老张在家吗？
3: 在呢，在呢。
2: 老张，
3: 哎呦，向阿婆啊，
2: 哎，
3: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2: 送送你。
4: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2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4邻8里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2: 是啊，
3: 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2: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3: 好。
4: 哎，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5: 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3: 对，
6: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2: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4: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

0: 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是啊，哎，老张，哎，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1: 对，带上。
0: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
0: 给你们路上吃的。
2: 老张，
1: 这老子鸡蛋。 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3: 张区长，慢走啊！张区长，
0: 老张，
3: 慢走，
0: 保重，
3: 保重，
0: 回去吧，回去吧，
3: 回吧，回吧，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吃。
2: 哎，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嗯，哎，菜菜，
2: 哎，
0: 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菊凡，
0: 哎呦，
3: 菊凡，
0: 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
0: 了。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

0: 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1: 十七床，张福清家属。
2: 哎，在在在。啊，
1: 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啊，家属做好准备。
2: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哎，妈，我把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那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你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0: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

0: 爸，我背你上楼啊。
1: 哎呦，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
2: 组织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
1: 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
3: 我不换，就建国上楼。
4: 哎，好。哎，
1: 这。
0: 到家了，爸，我把你放下来啊。
1: 哎哎，慢一点，慢一点，
5: 慢点。
1: 哎，
5: 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
0: 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
3: 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
0: 好好好，我们走了啊。哎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您想试试。
3: 上班去。哎，
0: 好好好好。哎，
2: 老头子，他们走了，你歇一会儿。
3: 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

0: 我去做饭了。哎，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 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 我怎么办呢？
1: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0: 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 不知足的，我是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Dios.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啊，
1: 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这
0: 哦，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
1: 别练了。这腿上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
0: 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那、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0: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1: 哎呦，
0: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1: 老张，
0: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1: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0: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哎，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

0: 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四集。
2: 各位好，一起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针对步步逼近的今年第15号台风，
0: 从床头到客厅31步，31步。从二楼家里到楼下

0: 小区到街上156步。
1: 老张啊，哎呀，你可真厉害呀！你这一条腿，你还下楼啊？
0: 老胡啊，手术后3个月，我能在家里转圈了。哎，一年自己上楼下楼，哎呦
1: ，老爷子，哎呀，起来起来，你看看，你腿又摔破了。
0: 没事，我站稳了，不用扶，我自己能站，能站。
1: 哎呦，我说老张啊，你还想站起来？要继续为人民服务啊！你看看，又没人给你发个奖章，你说你图个什么呀？
0: 不图什么，我就是不想给人添麻烦。
1: 你这么做，谁知道啊？
0: 我自己知道，我心里自在。

0: 哎，老张，
1: 哎，
0: 你听说了吧？国家开始采集退役军人信息了。
1: 哦，采集退役军人信息
0: 啊，是啊，
1: 你这是好事，是件大好事啊。
0: 是，你的退伍证我让儿子拿去登记了。
1: 哦，
2: 爸，我今天带着你的退伍证去县人社部登记，人家说啊，你这材料不全啊。
1: 那怎么，退伍证不行？
2: 人家说啊，这次是全面采集退役军人的信息，除了退伍证，还需要户口本、身份证、立功证书，还有你什么时候参的军，有没有立过功、立的什么功，都要说清楚。所有相关的证明啊，要一块带去才行。
1: 啊，如果我不如实报告，就是对党和组织不忠。建国，
2: 哎，
1: 你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出来。
2: 哦，好。是这个吧，爸？
1: 嗯。
2: 哎呦，老古董啊，这里边装的啥宝贝啊？啊？
1: 打开。
2: 哦，好。
1: 里面有个红布包包。
2: 不，
1: 我的东西都在里面，你拿去登记吧。
2: 哦，好。行，那我拿去登记了啊。
1: 哎，去吧，去吧。

0: 建国大哥。
1: 哎，小聂啊，我又来了。哎，你看，这些是我父亲当兵的东西，全都在这里边了。
0: 这红布包裹的一层一层的呀。
1: 哎，是。
0: 人民功臣奖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只有战功卓越的英雄，才能得到这种荣誉啊！哎，建国大哥，
1: 嗯，
0: 您父亲是大英雄啊？
1: 啊？不知道啊。哎，我只知道他当过兵，从来没听说他立功的事儿啊。哎，哟，这里边还有一张立功登记表，你看都泛黄。
0: 哎，轻点，轻点，轻点，我看看。
1: 哎，好。
0: 立功登记表，1948年6月，胡梯山，1等功，师战斗英雄。还有这个，1948年7月，东马村，团1等功，1948年9月，林口，师2等功，1948年11月，永丰战役，军1等功。哎，建国大哥，您父亲是战斗英雄啊！
1: 啊，
0: 天哪，这还有彭德怀签发的报功书，
1: 啊！哎呦，拿来让我看看
0: 啊！
1: 贵父张富清同志，为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光荣参加我西北野战军2纵队359旅718团21-6连。因在陕西永丰城战斗中勇敢杀敌，荣获特等功，实为贵府之光，我军之荣，特此持报红玺，并致贺礼。哎，这我从没听我父亲讲过他立功受奖的事啊。
0: 建国大哥，没想到来凤还有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大英雄。从立功记录来看，老英雄历尽九死一生。哎，他为什么不让人知道？连家人都不知道啊，真是奇怪了。
1: 是奇怪啊，这谁知道啊？哎，我活了都快60岁了，我也不知道我爸还有立功这事儿啊。你看。
2: 这小皮箱啊，在我们结婚前他就买了，是从武汉

0: 我哪里知道他立过这么多功啊？
1: 哎呀，不可能啊！你跟我爸生活六十多年，就一点都不知道？
0: 不知道。我就知道，你爸满身是伤。这儿有嘎吱窝，黑乎乎的一大片，说是被燃烧弹烧的。还有这脑壳上面陷下去一道沟，说是子弹从头顶划过去伤的，遍天就痛，一年四季要戴帽子。哎，再有就是年轻的时候啊，就一口假牙，说是打仗的时候牙齿被炮弹给震松了。
1: 妈，这些我们做子女的都不知道，你说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吗？
0: 你爸不让说。哎，建国，你就没发现他从来不看打仗的电视剧？
1: 好像还真是啊。
0: 我猜呀，太惨了，他不愿意说。他有时候啊，零零碎碎的说，摸他鞋穿，把帽子翻过来，盛着干粮吃。打仗不分昼夜，睡觉都没时间。汗水血水在身上结块儿，还有虱子大把大把的往下掉。
1: 哎，我爸他为什么把所有的功劳都藏在小皮箱里？这为什么呀？你说。
2: 你好，我是报社记者。
3: 来凤有位参加过解放战争的战斗英雄，立过那么多战功，真的假的？快七十年了，怎么可能没人知道？我们要和相关部门调查核实一下是否属实，过完年一上班就去采访。

0: 玉兰，把电视关上。
1: 欢迎收看。
0: 建国，
2: 爸，什么事啊？
0: 你看，今天省里的报纸。
2: 啊，好。哟，这报纸登你的故事了。
0: 嗯，上星期家里来了几个人，问我过去打仗立功的事。你不是说是省里来人了解情况吗？怎么还上报纸了？
2: 这可能是他们回去讲给媒体的。
0: 哼，糊弄我。喂，
3: 爷爷，我的亲爷爷。
0: 哎呦，是乖孙女啊。哎，你在恩施工作忙不忙啊？
3: 老爷，我在网上看到您的故事了，您竟然是战斗英雄。哇，不敢相信，战斗英雄您也太不像了。
0: 哎，你怎么不像啊？
3: 不像，你瘦瘦小小，整天笑眯眯的，想不到想不到。
0: 你这娃娃，爷爷看到你不就笑眯眯了吗？
3: 我把你的故事啊发到朋友圈了，哎呀，朋友圈密密麻麻都是点赞的，都夸您，说您深藏功名，是真正的大英雄。
0: 啊，谁让你张扬了？
3: 我没张扬，我就发了朋友圈。
0: 不管什么圈，都不许你显摆。你当老师要教书育人，张扬爷爷的事做什么？
3: 爷爷，您别跟我急呀，我给学生讲您的故事，红色教育也是育人，而且这么光荣的事儿，没必要藏着瞒着呀。哎，爷，我要上课了，我先挂了啊。
0: 哎，这怎么挂？

0: 你怎么跟孙女急起来了？
1: 哎呀，爸，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不愿意宣传啊？现在是网络时代，有什么新闻啊，那网上传得特别快，这也不是我们主动要宣扬的。再说了，这都60多年了，你的事谁都不知道。
2: 有人知道。
1: 谁呀？谁知道啊？哦，来了！哎呦，哎，快请进！哎，来，
3: 您好，
1: 哎，你好，
0: 建国，他们是，
1: 妈，这是恩施州两个年轻记者，来给我爸做深度报道的。
4: 哎呀，
0: 你爸不想张扬。
2: 喂，谁来了？
1: 爸，你是党员，要配合工作啊。
2: 哎，组织上又来人了。哎，不见。我的事你们不要宣扬。
4: 张爷爷，我们是从恩施赶来的记者。
2: 哦，记者
4: 啊。
2: 哎呦，都是年轻娃娃啊，你们辛苦了。
1: 不辛苦。
4: 张爷爷，我们年轻，不了解您那个年代的事情，您把您的故事说出来，对社会起到的教育作用保证比当年炸碉堡的作用还大。真的
5: 是啊，老爷子，您想啊，您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让媒体宣传出去，这样就是在和平年代给党和人民做出的新的贡献。我这是大实话。
2: 大实话？
5: 嗯。
2: 那好，我再当一次突击队员。
1: 突击队员？
2: 对，打仗的时候我总当突击队员，现在记者要采访拍片子，那就来吧，我上。
1: 哎呦，
6: 太好了！
1: 哎呀，老爷子，你这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啊！
2: 刚才我孙女也批评我不该瞒着大家，我就想了，我95岁了，有些事再不说，也许就没机会说了。记者同志也说了，这是新任务，讲我那些战友的故事，建设新中国的故事。好，好，我想明白了，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的任务，我接受采访。
0: 哎，等等。发炎流血了，我给你上了药再采访。
2: 没事，先采访，你们问吧。
0: 听说了吗？张福清那老爷子是特别大的战斗英雄。
4: 听说了，我还听说呀。要不是这一次退役军人信息采集，那老爷子还不说呢。
7: 哎，别说了，张福清老人出来了，看，和他老伴儿还有大女儿一起呢。
8: 老英雄！
2: 哎，受不起！
8: 老英雄！
2: 我们三个去买菜。
9: 哦，老张啊，你这保密工作做得可真好。啊，一栋楼里咱们住了30多年了，我做梦都没想到你是这么大的英雄啊。
8: 是啊，是啊。
2: 哎呀，没什么好说的嘛。
9: 你看你老婆没工作，大女儿又残疾，你早该拿出那些军功章向组织啊提要求，改善生活。
8: 是呀，
10: 改善。
2: 我提什么要求啊？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友好多都不在了，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啊。他们的功劳比我要大得多，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去

0: 好处，为人民建功立业是共产党人的本分，我活着就是最大的幸福。
1: 老张啊，你这话我听进去了。我以前只是觉得你岁数比我大，我不觉得你有什么了不起。现在我是打心眼里服你啊。我也当过兵，我没立过什么功，还老觉得自己委屈了。可跟你一比呀，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老张，不，老英雄，我给你敬个礼。

0: 坚持翻越祁连山，解放大西北。
1: 小满，不能停下来，来拽着马尾巴走。
2: 一点劲儿都没了，
1: 别坐，别坐，好多人坐下就冻死了。
2: 张大哥，我就坐一下。
0: 同志们，听，挂匣子。1949年10月1号，新中国成立了，
3: 新中国成立了，新中国成立了，
4: 我们流血打仗就为了这一天，
5: 就为了这一天，以后一定要去天安门看看。
3: 对，
6: 去天安门看看，
7: 一定要去看看。
0: 同志们，继续前进，把红旗插到帕米尔高原。
1: 小满，起来，我背你啊。小满，小满，你怎么了？你说话呀，小满。以后我们还要去北京。

0: 北京天安门。
1: 张，老张，又做梦了。
0: 梦见49年9月，我随部队从陕西去新疆剿匪，风雪太大了。10月1号那天，突然听说北京天安门开国大典，大家又鼓起劲儿往前走，走。
2: 自打说要接你去北京参加国庆阅兵，你就一直念到天安门。
0: 我是替我那些战友去的，都说我把立功的事藏着不说，没人知道。怎么没人知道呢？我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还给了我这么高的荣誉，我真是受不起，受不起啊。
2: 辈子没见你哭，可这几个月每回说到那些战友，你眼泪就止不住。老头子，别难过了，到了北京天安门不许再哭啊。
0: 起来了啊，去北京，去天安门。
3: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
0: 二娃子，
4: 等等，战友，
0: 徐家才，
4: 慢着，
0: 战友们，
3: 明礼炮，
0: 我真想让你们看一看今天的中国。
2: 我在电视上看到老张带着共和国勋章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国庆阅兵，他颤巍巍地举起右手，行上军礼。我的眼睛花了，好像看到70年前。那个年轻的陕西小伙子，
5: 连长，
2: 穿着军装，
5: 你敢不敢报名？
2: 准备，
5: 我也是共产党员，
2: 出发。
5: 冷静，到，出发。
6: 做碉堡都炸了，
7: 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就报名去恩施。
6: 这是三省交界的，
5: 我怎么有一个人？
7: 我路给修出去，局长，
8: 我替你们活着，
7: 是为娘最好的报答。
8: 知道我，
0: 要站起来，向前。牺牲的战友知道，祖国也知道，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四集，剧中人张富清由张磊、郭正健演播，玉兰由孙卓、乔琛演播，建国由傅娜、任杰演播，二娃子由赵毅演播，许。

0: 家财由郝明亮演播，胖嫂由王丽化演播，向阿婆由扈倩倩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高峰、杨默、赵树人、武凤春等。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洪湖水呀，浪打浪，一浪把我打到春节晚会的舞台上。站在这里有点慌，大家能不能再给我鼓个掌？哎呀，谢谢谢谢谢谢！啊，我是干什么的？本人靠砸臭豆腐干发了家，现在准备兼并那个摩托罗拉。没有人才不好办，我就搞了个特殊的招聘来想办法，大家看一看啊。看见没有，这个字是我自己造的个字，其实不是个字。为什么要造这个字？我就是想考考他们，看看今天来应聘的人对我老实不老实。一号，哎，伙计，你进去打个招呼的。伙计，
3: 老板，我就是一号。
2: 你怎么进来的？
3: 我是闻着味道进来的。
2: 什么味道啊？
3: 哎呦，我非常熟悉的味道。
2: 哎呀，这么说你以前也是炸臭豆腐干的？
3: 我是足疗中心揉脚的。
2: 这是一个味道吗？啊，
3: 老板
2: 叫什么名字啊？
3: 何源。
2: 姓什么？
3: 姓易。
2: 哦，易何源，这个名字好像在哪里听到过来。哎呀，伙计，你还是个名人嘞。
3: 哎呦，老板不敢。
2: 哎呀，其实今天考试很简单，我们就是考一个字。
3: 哦，就考一个字啊。啊，
2: 请你看看背后那个字。
3: 啊。
2: 看见没有？
3: 看见了。
2: 好，那么首先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3: 这一看就是个黑体，老板不可能出这么简单的问题。老板
2: 啊，
3: 你喜欢什么体啊？
2: 你管我喜欢什么体呢？我问你这个字是什么体？
3: 那请问老板贵姓？
2: 我姓刘。
3: 那就是刘体。
2: 那我要姓马呢？
3: 马体。
2: 我姓罗。
3: 罗体。
2: 这个家伙有点顺杆爬了啊。我知道了，你再回答我第二个问题，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3: 这哪是个字呢？关键看老板是什么意思。老板
2: 啊，
3: 这是个会意字。
2: 哎，怎么会议呢？
3: 老板你看呐、
2: 啊，
3: 这有门。
2: 对，
3: 门里面有犬。门是户，犬是狗。门犬相加，看门狗。哟，老板、你是想找一个看家的总管？
2: 哎呀，那你说这个字他念什么？
3: 他念看
2: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再说一遍，这个字他念什么？
3: 哎呀，老板他念看。
2: 哎呀，看不出来呀，你还是个发明家了。
3: 老板敢洗我就敢念，老板给我一杯水我就敢发电。
2: 那你这叫灵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3: 思想有多远我就能走多远。
2: 你现在就可以走远。
3: 哎，老板往哪里走？
2: 你一直往前走，别往两边看，回到家里就是终点站。
3: 老板我还有话说
2: 啊。说啊。哎呦，这么大个包，你
3: 这就叫送红包
2: 啊。这种人是坚决不能要，没准拿我的钱去炒股票。二号
4: 来啦。有一个姑娘，她有一些美丽，她还有一些漂亮，亮亮亮亮亮。
2: 这是什么？
4: 这是回音。
2: 把回音关掉。
4: 哦，
2: 干什么呢？
4: 应聘的。
2: 贵姓？
4: 免租姓贵。
2: 啊，
4: 错了，免贵姓租。
2: 叫什么名字啊？
4: 还珠格格。
2: 哎呀，你还是个复姓呢。身高？
4: 保密。
2: 体重？
4: 保密。
2: 年龄？
4: 保密。
2: 你是保密局的？告诉我到底多大？
4: 小女今年28，至今还未谈婚嫁。
2: 哎呀，我管你婚嫁不婚嫁，告诉我学历。
4: 啊？
2: 哎呀，就是你在哪里读的书。
4: 哦，我是交大的。
2: 什么交大的？
4: 嗯。
2: 哎呀，那你是上海交大还是西安交大？
4: 都不是的。
2: 那是？
4: 我是外婆交大的。
2: 那还是个民办大学嘞。那你今天来是？
4: 我听说老板在招工，我就特意来考个女秘书兼关公。
2: 关公？
4: 不是，是公关，我又年到了。
2: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既不招秘书也不招公关，我这里是要招一个总管。
4: 秘书加公关就是总管。
2: 那是个什么总管呢？
4: 时间一长我什么事情都要管。
2: 哎，干什么干什么？
4: 我蛮勤快的。
2: 我说小姐。
4: 哎，你怎么不叫我格格嘞？
2: 啊，格格小姐。
4: 还有还珠嘞。
2: 哎呀，你真是要命了你。我们言归正传好不好？
4: 哦，
2: 你回答我，这个字从书法的角度来说它是一个什么体？
4: 有。我说老板呐。
2: 啊，
4: 那你说这个字都有些什么体嘞？
2: 那个体就太多了。
4: 那这个字就是多媒体。
2: 什么是多媒体嘞？
4: 哎呀，你看着我每天多体贴你一下，简称就是多媒体。
2: 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到底是个什么字？
4: 这个字谁写的？
2: 我写的。
4: 你自己写这个字你都不认得？
2: 我今天是我考你。
4: 哦，那这个字它就念汪。
2: 怎么念汪呢？
4: 你看着、
2: 哎、
4: 这里有个门、
2: 啊、
4: 门里有个狗，它见着人就吼、
2: 哎、
4: 吼的那个声音呢就是啊汪啊汪。
2: 哎呀呀呀，我从管住下线，你别汪，你汪的我心里直发慌。我姐，
4: 他如果心里真发慌，我的工作才会有希望。
2: 你走走。
4: 你不聘我了？
2: 我不敢聘。
4: 你不聘我算了，我见过老板千千万，就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傻蛋。
2: 啊，我
4: 看你是属黄瓜的。
2: 什么意思？
4: 欠拍。他欠拍呀。
2: 你说
4: 欠拍呀。
2: 哎呀，这个家伙太轻狂，那还用不了两三天他就要当我的老亲娘啊。三号
5: 到。红旗迎风飘，嘿，海光冲云霄，玻璃叔叔扛野锤，农民拿镰刀，嘿，拿镰刀刀。
2: 这是什么
5: 才艺展示？
2: 哎呦，你是干什么的？
5: 考试的。
2: 哦，贵姓？
5: 姓石，
2: 叫什么名字？
5: 人称老石，因为我的性格比较直，

0: 他是个防盗门。
1: 你管他什么门呢？
0: 问题你们有条狗子，
1: 有狗怎么了？
0: 有防盗门，要狗干什么呢？
1: 嗨哟，你操那本心干什么呢？你赶紧回答我，这个字它是一个什么字？
0: 它不是个字。
1: 哎呀，你怎么知道这不是个字呢？
0: 我不认得你。
1: 哎呀，老实老实，真老实啊！好，马上给你拿表。
0: 只要是我不认得的字，都不是字。
1: 哎呀，老师啊，真是人才难得呀！有一首诗写得好啊，穿着铁鞋子到处找啊，找不到。这个人才说来，他就来了。
0: 老板啊，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1: 讲，
0: 这正是高山流水遇知音，心里糊涂乱弹琴呐、
1: 啊。哎呀，老师，你就是我要找的人。定了，月薪一千。
0: 一千，
1: 嫌少了
0: 啊？
1: 你要多少？
0: 800。
1: 家住何方？
0: 汉口。
1: 汉口何处？
0: 六角亭。
1: 六角亭什么地方？
0: 精神病院16床
1: 啊。

0: 二师兄生气了，你看看。
1: 你甭说这个啊，
0: 你也可以拍一个呀。
1: 我拍什么拍啊？我
0: 高老庄的美好时代。
1: 哎，对对对对，别提这个了。
0: 高老庄飞甲。
1: 啊，行行行。
0: 高老庄囧多好
1: 啊。囧还得。
0: 嗯。
1: 没有啊，您别胡说啊。三 D 指的是拍摄的技术，观看的角度。
0: 没错没错。
1: 三维立体，三 D。
0: 哎，
1: 您难道说头几年的电影叫什么名字呀？
0: 阿凡提。
1: 哎呦，你瞅你这该死这模样。
0: 习惯就好了。
1: 我喜欢这个嘛，我还阿凡提，说错了。
0: 什么呀？
1: 那叫阿凡达。
0: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0: 你看他那个作死的样子，你看看。
1: 那怎么这么骑对了？
0: 阿凡达，
1: 哎，
0: 好电影值得一看，
1: 很成功啊。
0: 好相声也值得一听。
1: 那是。
0: 刚才说这个电影啊，属于科幻片。
1: 哎，这科幻类，
0: 实话实说，这个类型的片子我不怎么喜欢。
1: 您不爱看
0: 多少啊？有些虚假
1: 哦。
0: 我比较喜欢看的，乡村题材的片子。
1: 哦，就比较百姓这种。
0: 当然了，
1: 哦，
0: 去年呢，我拍了一个电影。
1: 你还拍电影啊？
0: 哎，叫做《就是闹着玩的》。
1: 哦，
0: 说的是玉玉，我在里边演一个人。
1: 玉，
0: 这个人呢？
1: 你等，我都没明白您说这几句话。
0: 怎么了？
1: 您拍了一个电影
0: 啊？
1: 玉玉。
0: 对，
1: 什么叫玉语啊？
0: 我问你，
1: 嗯，
0: 香港话怎么说？
1: 粤语。
0: 对了，玉语。
1: 玉语。河南话。
0: 对了，
1: 不是，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0: 这样说显得洋气。
1: 你甭洋气啊，洋气什么呀？您后边的说的也不对呀。
0: 啊，
1: 什么叫我在里边演一个人呢？
0: 演的就是人呢。
1: 那用你说吗？那个
0: 动物世界人不长我呀。
1: 哎，这个。
0: 这是一个好片子。
1: 哦，是吗？
0: 当时放映的时候，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片子，
1: 嗯，
0: 其他的影厅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哦，打擂台。
0: 哎，对了，
1: 哎呦，
0: 都是玉语。
1: 哦，都是玉，
0: 非常的好看。打心眼里呵，我
1: 就，哎，您等会儿，
0: 我就澎湃，
1: 您甭澎湃了，我听都纳了闷了，你们这不是胡来吗？这不是
0: 谁胡来了？
1: 哦，那外国什么片子都能河南话？
0: 当然了，
1: 我想想啊，头些日子有一个敢死队二，
0: 嗯，
1: 就是硬汉打仗那种
0: 啊，
1: 那个你们那儿演河南话的？
0: 当然了，
1: 不是那玩意儿能看吗？那
0: 好听极了，
1: 那还好听呢。
0: 史泰龙端着枪
1: 啊，
0: 打死你个龟孙儿！好家伙，施瓦辛格，俺的娘啊，好疼啊！
1: 好家伙了。
0: 特别好看，
1: 没有翻译这个的。
0: 你甭说这个，
1: 什么破片子？
0: 世界著名的好片子、好电影。

0: 泰坦尼克号照样遇雨，照样感动观众。
1: 你等会儿，
0: 感动的观众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行了，别扑簌簌了。泰坦尼克号
0: 啊，
1: 又叫这铁达尼。
0: 对了，
1: 这船撞到冰山上
0: 啊，
1: 灾难片
0: 啊，
1: 遇雨
0: 啊。
1: 哎呦，那不是灾难片改喜剧片了吗？
0: 怎么会呢？
1: 不是，正格的，这片子您瞧了吗？
0: 瞧了呀，
1: 正正经经瞧了。
0: 啊，
1: 那行，那您啊，给我们用这个豫语，就是河南话，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0: 模仿一个其中的片段。
1: 哎，
0: 船一折，普通话是这样的，船折了以后，咔，这是普通话。
1: 那河南话呢？
0: 咔嚓。
1: 说实话啊，
0: 啊，
1: 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带方言的，
0: 多好啊！
1: 像话吗？这都不是，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0: 两个人说话，
1: 哎，
0: 那就模仿一个其中经典的片段。
1: 片段，
0: 肉丝儿，这个肉丝儿啊，
1: 肉丝儿，你有没有肉馅儿啊？你
0: 什么叫肉馅儿啊？
1: 什么叫肉丝儿啊？
0: 女主角，
1: 女主角
0: ，Rose，
1: 好家伙，你说他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0: 喜欢，这个肉丝儿啊，肉丝儿跳床有这么一段，
1: 等会儿都。肉丝儿跳床，
0: 跳什么床啊？
1: 我听着你说跳床，
0: 跳船，吃汪船，跳船，
1: 吃汪，那不还是床吗？
0: 跳船，
1: 跳船哈。
0: 哎，对了，
1: 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你想清楚了啊？
0: 没有，肉丝儿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到底什么呀？
0: 船帮。
1: 船的围栏，
0: 船的围栏，
1: 哎，
0: 这么待着要往下跳。
1: 哎呦，
0: 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开始沟通，有没有？
1: 哦，俩人头次见面
0: 啊，
1: 有
0: 有吧？
1: 经典，
0: 你模仿一下啊，
1: 模仿这个。您这是
0: 老
1: 这肉这肉丝了。
0: 杰克抽着烟，
1: 对，
0: 赛于谦，
1: 你叫赛这玩意儿。
0: 妮儿，
1: 妮儿，
0: 弄啥了呀？
1: 哎。我听他们想在苞米地里碰见的，你瞧肉丝这模样都快风干了吧。
0: 滚。
1: 哎，什么
0: 滚？
1: 你冲我说这么大声干嘛？你
0: 滚。
1: 哦，滚。
0: 跳串，
1: 跳船。您这烟都嘬到麻筋上了。
0: 啥呀？
1: 跳串，
0: 跳串。别跳呗。
1: 哎呀，你瞅这该死这样。
0: 别跳呗。那海水可亮啊。
1: 海水可亮啊。
0: 啥呀？海水可亮。
1: 啊，可亮。
0: 多亮啊？
1: 还得问清楚了。这烟够金抽的啊。
0: 多亮。
1: 啊。
0: 可亮可亮啊。
1: 俩人不会聊天的是。
0: 别跳呗。别跳呗。
1: 是啊。
0: 你看那个妮儿
1: 啊，
0: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刚才我说了我喜欢这个。
1: 你等会儿。
0: 丰硕一些的。
1: 你先想清楚了啊。
0: 嗯。
1: 我来肉丝儿，我趴着这船板上。
0: 嗯。
1: 得多大一块儿？你要有这么大一块儿，那船人不都得救了吧？
0: 倒也是哈。
1: 这废话吗？你来肉丝儿啊？
0: 那我来肉丝儿。
1: 哎，对，
0: 你来杰克，
1: 我来杰克。
0: 行
1: 行吗？
0: 咱们这就开始。
1: 哎，可以啊。
0: 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
1: 哎，你打哪边来呀、啊？咱俩？
0: 那怎么着呢？
1: 没有，咱俩开始在水里泡着。
0: 行
1: 啊，
0: 区分一下男女。
1: 我还得区分。
0: 我化一下妆。
1: 你还得化妆。
0: 过年了嘛，是吧？
1: 哦，过年就得化妆。
0: 哎、
1: 嗯。哦，这是要改一小短裙儿。啊，您这腰也忒高了，您这，哎，那个商量个事儿行吗？
0: 啊，
1: 我能不救你吗？
0: 我还不愿跟你呢。
1: 好家伙，怎么长这波还坐船去了？你看，你把耳朵露出来，对对对，哎，好家伙了，
0: 怎么样？
1: 真挺好，这脸还真不小。
0: 那是，
1: 嗯。
0: 开始吗？
1: 咱们开始。完了呢，就一个船板。
0: 船板在哪儿呢？
1: 船板啊，咱你别趴桌子，
0: 就这个吧。
1: 哎，不对不对不对，没有趴桌子的，知道吗？
0: 那我趴地上。
1: 那哪行啊？
0: 那怎么办？
1: 你还得捡着钱怎么办呀？哎，这么着，这个好比是船板。
0: 好，

0: 你就拿这个当
1: 作笔成样，
0: 作笔成样吗？
1: 好好好，
0: 哎，
1: 就这么待着，
0: 哎，拖着这手摁着，
1: 行
0: 行吧。
1: 嗯，你呢？
0: 我，您给我一个角，我就学会扒着一点。
1: 行行行，
0: 要不然我就沉了。
1: 行，
0: 您明白吧？
1: 嗯，
0: 行吧。
1: 嗯，
0: 咱俩这就开始，
1: 开始。杰克，
0: 哎，如此，
1: 谁来了？
0: 七叉，
1: 什么水来了就沏茶呀？
0: 不是送开水的到了吗？
1: 什么开水？海水？
0: 哦，海啊！来来来，我来，我忘了。我一看你这模样，想起送开水大妈了。嗯，
1: 再来啊！
0: 嗯，
1: 杰克，
0: 哎，如此，
1: 水来了，
0: 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不是，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不是海水来，海水浴场吗？是吧？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咱俩快死了，生死离别了。
0: 哦，在这个冰山这海水里泡着。
1: 啊，
0: 好，咱话说清楚了啊。
1: 啊，
0: 您这不对啊，咱俩都在水里泡着，干嘛海水来了呀？
1: 哟，
0: 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啊、是吧？
1: 水已经来了，是不是？
0: 已经在水里泡着了。
1: 好好好，
0: 没有这句。
1: 来来来，嗯、
0: 哎。
1: 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好好的活下去。
1: 中。
0: 他怎么答应了？他怎么？如此啊，
1: 杰克。
0: 那要健健康康的活着，要是有那个合适的人家儿，那就往前走一步。
1: 可以，
0: 嗯，我早该死了。
1: 嗯，
0: 如此啊，
1: 杰克，
0: 打咱俩认识开始到现在。也没腾出啥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呀忙个没完没了，咱俩不是花花啊，就是坐汽车。你看我这都要死了
1: 啊，
0: 那就没什么跟我说的吗？
1: 我能说吗？
0: 那说吧。
1: 那我说了啊。
0: 那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说呀，你叫
1: 杰克。
0: 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0: 别来了你。

0: 给大伙儿唱几句怎么样？孙悦孙老师会唱那个《最炫民族风》。
1: 我来，我那大过年也不找事儿吗？是吧？我哪唱了这个？我唱不了啊！你逼着我唱，但我手还表一个，我还得。等，听我说句话啊！行，我唱也行，行吧？我唱，不行吗？但是呢，我唱之前我得说句话啊！我只能唱，我不是岳云鹏，岳云鹏能唱能跳。
0: 怎么说话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0: 您这说话有点厕所里跳杆儿，
1: 啊，
0: 你过分了。
1: 哎，你要这么说，你厕所里跳杆没跳过去？
0: 怎么讲？
1: 找屎了？啊？甭撒娇，没用啊。
0: 那就给大伙唱几句，
1: 唱几句《
0: 最炫民族风》，会几句唱几句啊？你
1: 干嘛呢？

0: 苍茫的天涯。
1: 等会儿吧，等会儿吧，你迷路了是吧你？
0: 往后不会了。
1: 哎，不会就别唱了。
0: 给您唱一个别的啊，
1: 唱一别的，
0: 唱一个最近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歌曲。
1: 是吗？
0: 芹菜的那个蔡琴的。
1: 芹菜。
0: 蔡琴的一首歌曲。
1: 我听降压药呢。
0: 蔡琴那首歌曲叫做《那被遗忘的时光》，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谢谢。
1: 这比较经典，这个。
0: 嗯，
1: 您来吧。

0: 别说打没打着不管，还真有范儿，是吧？不是我夸你呢，我这
1: 怎么了？
0: 您这是蔡琴吗？这不兔子精吗？这不？
1: 哎，想起兔子精，你很开心，对不对？
0: 我想他开什么心？
1: 你想起嫦娥了，是不是？
0: 没有啊，甭说这个。
1: 你后悔当初调戏嫦娥吗？
0: 管着你，问这个吧。你唱对了，是谁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是谁在敲打我窗户？
0: 怎么还有呼呢？
1: 窗户吗？
0: 没有呼，
1: 没有呼。
0: 嗯，
1: 是谁在敲打我窗？没有呼。
0: 那个没有呼可以不唱
1: 啊，不要这没有呼，
0: 就敲打我窗户
1: 啊。好好好，是。

0: 是谁不断地敲打我窗？
1: 你要不让他进来？
0: 不对吗？
1: 废话，敲三回了，知道吗？
0: 往下词我不会了。
1: 哎，好，您别净出来蒙事行吗？
0: 最浪漫的事，献给今天在座的各位，注意听啊！
1: 唱一熟的就好了。
0: 背靠。

0: 水位，
1: 你又串了，
0: 是我彼此犯的罪，一个人收藏点点。
2: 广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春节好。首先我们两个人给大伙儿拜年，祝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新年快乐，蛇年大吉大利。实话实说啊，打小我不知道什么叫相声，
1: 不明白，
2: 也分不清相声和这个小品的区别，
1: 没有概念
2: 啊，都是给大伙送去快乐呗。
1: 对呀，
2: 长大以后我才知道，
1: 知道什么呀？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有区别。
2: 比如说这个小品，上来的就是人物，
1: 带着人物上场。
2: 对了，而且穿着打扮不用介绍，还有道具。
1: 有这个道具，
2: 有椅子呀、沙发呀、床啊，上来就可以演。而我们相声不行。
1: 您先等会儿啊，我问您一句话啊。
2: 您说
1: 什么小品有床啊？怎么还上来就演呀、啊？
2: 想什么呢？大过年的。
1: 我没想什么，他问清楚了。
2: 赵本山的小品有没有床？
1: 有床吗？
2: 炕。有没有？
3: 有。
2: 你听听，有啊。
1: 那土炕啊。那有。
2: 相声跟小品是有区别的。
1: 哦。
2: 而且跟这个电影也是有区别的。
1: 不同种类的艺术。
2: 拼接镜头。一个电影需要拍好几个月。把这个镜头拼接在一起。又叫蒙太奇。
1: 对。
2: 然后大伙儿看的是这个故事。好电影确实是值得一看。
1: 什么好电影啊？
2: 前几年有一个好电影。叫阿凡提。
1: 阿凡提。
2: 这是个3D 电影。
1: 阿凡提。你用你这大脑袋你琢磨琢磨啊。阿凡提，冲这骑驴的拍一个3D 的，不得赔死呀？
2: 怎么还骑驴呢？
1: 说错了吗？
2: 什么呀？
1: 真行的。那电影叫《阿凡达》。
2: 对，《阿凡达》。
1: 骑鸟的。
2: 你看他这个样子，你看看。
1: 那我们骑对了。
2: 实话实说啊，前年我也拍了一个电影。
1: 你啊，
2: 我曾经也是一个电影演员。
1: 哎呦
2: 啊，叫做就是闹着玩的。我在里边演个人。
1: 对，
2: 这个人
1: 废话，可不演个人吗？动物世界找你啊。
2: 动物世界得找你啊。
1: 凭什么呀？
2: 你演个猪啊，不用化妆啊。
1: 甭来这套，
2: 废什么话呀，跟我这儿。
1: 什么叫演个人呢？
2: 演个人物，好人物啊。
1: 演个人物呢、
2: 对了，我们演那个电影呢是《玉语》，特别的好看。不知道今天在座的各位有没有看过哈？
1: 你先说这，
2: 在广西可能没有怎么上映。
1: 你先甭说这个
2: 啊，
1: 甭管哪儿，我都没明白。您那片子《玉语》，
2: 对，
1: 《玉语》是什么呀？
2: 我问你，香港话是什么语啊？
1: 粤语。
2: 对了，《玉语》。
1: 香港话玉，河南话，
2: 对。
1: 那你说河南话不就完了吗？
2: 这样说显得洋气呀、
1: 啊！你甭洋气啊，您这属于方言片。
2: 对了，就是粤语。
1: 河南话，
2: 特别的好听。我是在郑州看的这个电影。
1: 河南吗？
2: 这个影厅放的是我们这个电影。其他的影厅呢，放的是好莱坞的大片，
1: 进口大片，
2: 都是粤语。
1: 都是
2: 特别的好看。我奉劝各位啊，去我们那儿可以看一看。
1: 你先别看了，
2: 郑州，
1: 你先别说了。郑州电影院。这个厅放着你们这河南片。别的厅放了进口的大片。
2: 对，
1: 也都是河南话。
2: 没错，
1: 您这不胡来吗？
2: 谁胡来了？
1: 那进口片有翻译河南话的。
2: 那怎么了？
1: 不是，那什么片都行。
2: 对呀。
1: 前些日子有一个最火的片子叫敢死队二。打仗的全是硬汉。那也河南话。
2: 当然了。
1: 不是，那好听吗？
2: 好听啊。
1: 您说说。
2: 史泰龙端着枪打死你个龟孙儿，特别好看，知道吗？
1: 得了吧，我听着像抗日题材的这个。
2: 阿诺施瓦辛格
1: 啊，
2: 李娘啊，好疼啊！
1: 哎呀，
2: 特别好看，
1: 这都什么片子？没有翻译这个。
2: 正在甭说这个啊，就连世界名片
1: 啊，名片
2: 啊，叫做《泰坦尼克号》，
1: 什么呀？
2: 照样玉语，照样感动观众。
1: 等会儿，
2: 眼泪，观众的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流。
1: 等会儿。还扑簌簌的，还得
2: 啊！
1: 不是，您说《泰坦尼克号》
2: 对，
1: 那一艘船好几千外国人，
2: 对呀、
1: 全河南话。
2: 嗯，
1: 您这， 那您这么模仿其中一个桥段怎么样？
2: 模仿一个什么？
1: 桥段呢？
2: 呸！
1: 别慌，怎么了你？
2: 没文化的样子，还看看
1: 啊？没文化，
2: 那叫桥段吗？
1: 不是桥段吗？
2: 那叫船段好吗？哪有桥？哪有桥？
1: 那桥段就是片段啊！
2: 那你说片段呢？
1: 专业用语，
2: 好吧？
1: 啊，
2: 那我就给你
1: 模仿
2: 学一个船段怎么样？
1: 嗯，学一个，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学一船段。
2: 对呀、
1: 啊，那船立起来折了
2: 啊！
1: 那里边有什么河南话呀？
2: 有啊，
1: 哪有啊？
2: 船一段，普通话是这样的
1: 啊，
2: 船一段，咔断了。
1: 那河南话呢？
2: 咔嚓，它不一样啊。
1: 您等会儿吧。我头回听说这个音效还带方言的呢，
2: 那怎么了？
1: 没有啊，您得模仿两个人说话，
2: 两个人聊天。
1: 嗯，
2: 好吧，模仿一个经典的片段。
1: 哪儿？
2: 肉丝吧。
1: 哦，
2: 这个肉丝啊。
1: 肉丝儿，你模仿一丸子得了不是？
2: 肉丝跳床有这么一段，
1: 哦、肉丝
2: 估计大伙儿不看了。
1: 肉丝跳床，你们河南是没三节吗？
2: 跳什么床？跳什么床？
1: 不是没有跳床呢？
2: 跳船。
1: 船
2: 吃汪船跳船
1: 哦，吃汪这不还是床吗？
2: 跳船
1: 不是你确定你那个船没有腿吗？
2: 嗯，
1: 你给我想清楚了啊！
2: 跳船，
1: 嗯，
2: 肉丝啊，在这个床帮上这么待着，
1: 床帮上，船的围栏，
2: 对，船的围栏，
1: 嗯，
2: 在那待着，杰克过来了，开始聊天，咬没咬？
1: 哦，女主人公要自杀，杰克过来，俩人头次见面，
2: 对。
1: 那你有啊，这个
2: 来吧，
1: 你来河南话模仿
2: 啊，
1: 你给我来上去呢，
2: 照样感动观众啊，
1: 能感动吗？
2: 那、啊、当然了，
1: 哦，这是
2: 肉丝儿，
1: 好，肉丝儿改耶稣了，这是
2: 杰克，杰克是烟，
1: 我抽烟，
2: 赛于谦，
1: 赛这玩意儿，嗯，哦，这是杰克，您这口烟是不是抽的麻筋儿上了？还来一口。嗯，这是
2: 看见了。
1: 我、哦、看见女主人公了。
2: 走过去，
1: 俩人要说话，
2: 开始聊天。
1: 哦，河南话啊。这是杰克。
2: 妮儿。
1: 哎。妮儿
2: 就是姑娘的意思。
1: 哦，河南话就是姑娘。
2: 哎、嗯。妮儿。
1: 妮儿。
2: 弄啥了呀？
1: 哎呀！
2: 滚！
1: 啊，滚！啊！
2: 跳船！
1: 跳船！这烟可够金抽的啊！
2: 啥呀？
1: 跳船！
2: 跳船！
1: 嗯。
2: 别跳呗。
1: 哦，就是别跳。
2: 别跳呗。
1: 嗯。
2: 那海水可怜啊。
1: 你们河南有海吗？海水可凉了。
2: 啥呀？
1: 嗯，
2: 海水可凉。
1: 可凉。
2: 多凉啊！
1: 你看，还非得问清楚了。
2: 多凉。
1: 啊。
2: 可凉可凉啊！
1: 这俩人不会聊天啊，这是。
2: 别跳呗。
1: 哎呀，
2: 你看你这个妮儿
1: 啊，
2: 长得还怪带劲的呀。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这是杰克肉丝吗？
2: 那这是？
1: 这不村长寡妇吗？
2: 刚才演的好不好？
1: 不怎么样，我觉得。
2: 我一人来的不好。
1: 不好。
2: 咱俩人来一回怎么样？
1: 咱俩人来。
2: 来一个泰坦尼克号经典的桥段。
1: 什么呀？
2: 船断了以后，咱们两个人在水里生死离别，照样用粤语，照样感动观众。大伙儿爱看吗？
3: 爱。
2: 那就好。准备好您的纸巾、
1: 哦、
2: 啊，或者您的手绢，
1: 干嘛？
2: 一会儿擦眼泪啊！
1: 哎呦，你等会儿吧，哪儿那么悲情啊？不是，那行，演这也行。
2: 嗯，
1: 那这主人公怎么分配咱俩？
2: 我来杰克，你来肉丝儿，我喜欢大胖娘们儿，好不好？
1: 我来女主人公。
2: 对，
1: 我趴在那板子上。
2: 嗯，
1: 你琢磨就我这样的板子得多大呀？我能趴下，那全船人不就得救了吗？
2: 说的有道理哈，
1: 废话嘛，这不是？
2: 那怎么办？
1: 不行啊，
2: 嗯，
1: 谁瘦谁来这女主人公。
2: 那我来，
1: 您来这个肉丝。
2: 那你来船板吗？
1: 哎，我来船板干嘛呀？我，
2: 那你来谁？
1: 我来杰克。
2: 你来杰克。
1: 哎，
2: 我可不嫁给你。
1: 废话，我没要你啊。
2: 哎，好，我来肉丝儿，
1: 嗯，
2: 你来杰克，
1: 好，
2: 咱们两个生死离别，
1: 可以啊，
2: 好不好？
1: 可以，
2: 化一下妆。
1: 您还得化妆？
2: 当然了。
1: 哦，您这是什么意思？来抽短裙儿。这是肉丝的妆吗？您怎么像伤兵啊？这
2: 好看啊。
1: 嗯，你让我想起兔司机来。什么呀，这装着的
2: 好，
1: 早知道你这儿我都不救你，我告诉你。真是这个打开了当船板，
2: 好，无实物表演，
1: 哎，
2: 就当这是船板，
1: 这是船板，
2: 我趴在这儿，
1: 哎，
2: 咱们两个开始表演，
1: 开始表演，
2: 好好好，
1: 完了，您趴着，您给我留一个小角落行吗？
2: 为什么？
1: 我手得扒着，要不我沉了。
2: 好好好，
1: 全站上了，你看着吗？咱们开始是吧？
2: 现在就开始了，
1: 开始，
2: 不废话了，
1: 用河南话表演，
2: 好，
1: 没错，来，
2: 一二，开始。
1: 你要不先打一针？我怎么叫你都去溜杆了吧你？
2: 我上哪儿打一针去啊？
1: 不是，你是干嘛？溪溜什么呢？
2: 在水里冷啊。
1: 哦，在海水里泡着凉
2: 啊。
1: 我吸凉气
2: 啊。
1: 那我呢？
2: 你也得这样啊。
1: 哦，咱俩都这样
2: 啊。
1: 啊，这，
2: 来啊，
1: 扫拍我不就完了？

0: 那什么，你有烟吗？
1: 俩毒瘾犯，看见没有？
0: 废话，等会儿吧，咱俩别这么过于的浓烈渲染，这行吗？
1: 那怎么着呢？
0: 直接后边对话。
1: 好好好，啊、
0: 经典对话。
1: 行，
0: 啊、您这刘海还老往下掉呢。
1: 行，
0: 嘴巴死了嘞。哎，你没淹死是勒死的。
1: 开始啊，
0: 开始啊。河南话啊，
1: 开始。谢客人，
0: 如此。
1: 睡累了，
0: 那能给我搓搓后背？
1: 你跑这洗澡来了？
0: 你不是水海水浴场不水来的吗？
1: 什么浴场？什么浴场啊？
0: 不是，那等会儿您还急了？
1: 怎么着？会表演吗？
0: 你干嘛急？这赖谁呀、
1: 啊？赖谁呀、
0: 啊？赖你？
1: 为什么？
0: 咱俩一直在水里泡着呢，海水来了，以前咱俩死的不痛快呀、
1: 啊？哦，一直在水里待着呢，
0: 在水里待着，
1: 水已经来了。
0: 对，
1: 生死离别，
0: 生死离别，最后那几句话交流就完了。
1: 赶紧的啊！
0: 来，
1: 最精彩的献给广西卫视了啊！
0: 对，
1: 快点。杰克，
0: 如此，我可能是要死了。恁要健健康康的活下去。
1: 中，
0: 嗯。他怎么同意了呢？如此，杰
1: 克，
0: 恁要好好的活着。
1: 嗯。
0: 但凡呐，有这个合适的人家儿，恁就往前迈一步。
1: 可以啊。
0: 我是不是早该死啊？我。如此。
1: 杰克，
0: 你看咱俩认识这么久，也没什么时间谈谈心。
1: 嗯。
0: 一天到晚呐，不是画画啊。就是坐汽车，这都快死了的人了，恁就没什么话跟我说吗？
1: 我可以说吗？
0: 恁说呀。
1: 那我说了。
0: 恁说呀。
1: 我真的说了。
0: 恁说呀，
1: 杰克啊。
0: 哎，是我呀。
1: 打死你个龟孙儿！
2: 您看过去啊，有一些个人管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呢，叫什么？叫生意人。说我们这是属于生意，其实这个话是不对的。为什么呢？应该我们不叫生意，应该叫做熟意。第一，观众都认识我们，脸熟；第二，对于我们相声这种艺术形式比较熟悉，所以这两点都熟，所以我认为不应该叫生意，应该叫熟意。那什么是生意呢？过去说呀，大生意风马燕雀，小生意是金披彩挂。这我得具体跟大家讲一讲。大家都知道这个相面的、算卦的，说他们这术语叫做金买卖，也叫做江湖金点。但是这个金买卖也不一样。您看，有的拿着两块板儿，板板打着走，走街串巷的那个，那叫板金。那个黄鸟雕冠。那叫嘴子金，看相的那叫呛金，测字的那叫盹儿金，坐地不语我非雅人的那叫念椅子金，摊在这儿由那边把人抓过来的那个，那叫揪金，那个揪金比那把骨还厉害。说怎么了？怎么厉害呢？他这个要打算让你围上啊，他也不用筛锣，他也甭喊。他就往这一站，手里拿着一块石板，这手拿着一个石笔，往这一站。华山南，华山高，哎，这怎么回事？这就是往过揪人家。咱们有些人都习惯爱瞧热闹，你走着好好道，你一听哎，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就过来了，这无形中就给你揪过来了。华山南，华山高。花树难花树梢，庙里小鬼儿难花笑，美貌佳人儿难花好。他也甭抬头，他就知道为人不少人了。怎么着？

不瞧脑袋，他瞧脚边儿。他一人两只脚啊，他一看脚多了，人就多了。忽然间一抬头，说他们的话叫迷魂掌，又叫韩信乱点兵。哎，那位先生可就说了，其实谁也没说，就他一直就是捣鬼呢。你是画画的？嘿嘿，我不是画画的。那你是写字的？我也不是写字的。那你是什么呢？鄙人是个哲学家，大相士，看过几部书，什么《蚂蚁相》啊，《灯侠术》啊，《万象全篇》呢，我都看过。所以说得好，看过《蚂蚁相》一定把人亮，看过《水晶集》两眼似玻璃。你的心内是我的口中言，我是见其外知其内，见其面知其心，如见其肺肝然。您看我刚一说相面，那位先生就要走，你不要走，今天我这儿没有你的相。其实不是，他准知道挣不着他的钱。然后就往下该说了，说他们的话叫拴马庄。别看今天的事人位不多，我看事由不少。其中有三位，老的工作不想干了，打算找新工作。回头我告诉你哪些可以发财。这儿有两位，家里有病人，回头我告诉你请哪个大夫一治就好。这位家里犯哭声，我告诉你怎么样破解。啊，您看这位老弟，满面红光啊，红鸾星照命，这个月小登科。老弟，我要喝你一杯喜酒。其中还有几位，我可就不能说了。我用手一比方，您就知道了。这几位怎么回事呢？这几位是这个买卖。那位说了，这是什么呀？这是王八呀。这也不赖他，是他的令政夫人在家里不安分守己。那位先生可就说了，那么谁是这个呢？俗语说得好，人有脸树有皮，当面不修君子。这时候我把这指出来，他一不认账，我们俩就得打起来。不过您放心，凡是这种人在这儿待不住，少时之间他就要走。等他走了，我再告诉您谁是这个。您想这时候谁敢走啊？谁走谁叫热闹了。那位刚要走，那位给拦住，二哥别走，一走你是热闹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珲春破解一老一小服务难题，守护朝夕情暖边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为您解读第九篇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珲春市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重点聚焦一老一小两个群体，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机制、优化供给，切实帮助解决急难筹判问题，有效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温度。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播出珲春破解一老一小服务难题，守护朝夕情暖边疆。珲春市以公建民营、民办公住模式打造敬老食堂加技能学堂一体化平台，社区敬老食堂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优惠餐食，并对行动不便的空巢独居老人开展定制化送餐服务，累计服务5000余人次。联合技工学校开设西式面点、保健按摩等免费技能培训，同步增设朝鲜族泡菜制作、满族剪纸等民族特色课程，目前已培训800余人次。从实现老有所养、基本保障，迈向老有所乐、品质生活，再向激活老有所为价值追求延伸，设立社区老书记工作室，凝聚以老书记、少数民族老党员等群体为主的引领治理团队，参与矛盾调解、政策宣讲，帮助社区解决物业管理、环境整治、民族交融等方面难题。
2: 饭菜可口的，咸淡正好，还挺好吃，我们老年人吃吧，挺好的，价格也挺合适。
3: 我们社区依托街坊学院开设老年云课堂、中青年的技能培训、儿童的公益课堂，同时呢，我们专门为老年群体打造舞蹈室、乐器室、乒乓球室等活动空间，并开设了电子琴课、舞蹈课，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我们用暖心托管、营养餐食、技能课堂拉近了邻里距离，持续做好一老一小服务，书写社区的幸福民生故事。
1: 针对双职工家庭、社区困难家庭等儿童课后看护难、教育拓展需求大现实，珲春市推动社区与学校、社会组织等联动组建红心社校联盟，为学生提供课后看护、兴趣培养、社会实践等多元化服务，已开展各类活动380次，覆盖学生8000余人，开设红领巾心灵驿站，社区党组织牵头链接专业心理教师、青年党员志愿者，重点面向留守儿童提供情绪疏导、成长陪伴与心理支持服务，累计服务儿童3800余人次。
4: 我喜欢来到这个林园社区，因为在这里我结交了新朋友、新的老师，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
5: 我们社区打造红心社校联盟品牌，主动和珲春市第四小学校结成对子，常态化开展课后兴趣班托管服务90班次，通过整合志愿资源，开设特色口才、书法、科创课程，优化服务模式，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中增长知识、锻炼能力，综合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为家长和孩子们提供了暖心、贴心、用心的托管服务。
1: 珲春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打造互嵌式社区生活场景，组建红十六宣讲团和文艺队，针对性开展老少非遗手工作坊、民族政策微课堂、百家宴等主题活动，依托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法律援助站等平台，设立流动调解队，精准对接少数民族家庭、老人与儿童在政策办理、权益保障、就业衔接等方面的需求，累计提供各类针对性服务5500余人次。
6: 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民族团结和矛盾纠纷化解结合起来，依托网格化排查，早发现早介入，组建由多民族组成的人民调解队伍，坚持法理相融、换位思考、柔性调解，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网格，矛盾化解在基层，不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打造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幸福社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为您解读第九篇，推动共同繁荣发展。
7: 国家贯彻新发展理念，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和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健全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等帮扶协作机制。国家加强时代新风新貌的培育，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开展群众性法治宣传教育和科学技术普及，推动移风易俗，倡导文明进步的新风尚，引导各族群众在生活交往、婚丧嫁娶等活动中自觉遵守法律法规，遵循公序良俗。国家保护公民婚姻自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民族身份、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为由干涉婚姻自由。
1: 文明城市的创建离不开小区微环境治理。近期记者在走访时发现，部分居民小区乱象问题凸显，急需靶向整治。
7: 部分住户私自占用露台、楼顶等公共区域，违规搭建扩建阳光房，随意改动建筑原有结构，侵占公共利益，既破坏小区整体风貌，也带来建筑安全隐患。还有部分住户私拉电线进行非线充电，线缆悬空外露，经受日晒雨淋，极易老化短路，引发火灾。不少居民小区楼道内成为杂物堆放点，纸箱、旧家具等物品挤占疏散通道，楼道墙面小广告肆意张贴，清理过后反复反弹，有碍观瞻。不少小区公共绿地被私自开垦种菜，原有绿化植被遭到损毁，楼前角落、公共空地垃圾随意堆放，杂物清运不及时，滋生卫生问题，拉低小区人居品质。这些问题既反映出部分市民文明观念淡薄，也折射出日常巡查管控还有薄弱环节，希望相关职能部门联合物业逐项落实整改，常态化开展排查，从源头遏制乱象反复，携手营造安全整洁的居住环境。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8: 8月22号至23号，2026年延边州中老年武术运动大会在延吉市体育中心举办。本次大会由延边州体育总会、延边州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办，延边州武术协会承办，是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之一。赛事以中华传统武术为载体，全州各县市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竞技，彰显了中老年群体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大会共吸引了全州各县市258人参赛，经过两天的激烈比赛，共决出奖牌410枚，其中金牌212枚、银牌113枚、铜牌58枚。
9: 珲春市泾河街道近日举办消防安全知识培训讲座，围绕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常见火灾隐患识别和初期火灾处置方法等重点开展系统讲解，内容贴近居民日常生活，通俗易懂，实用性强。
10: 通过培训，切实提升社区干部和辖区群众安全意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通过共同参与、共同守护，实现辖区多年来消防火灾零发生目标，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9: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9.9万个，同比增长

热情。但早晚的温差呢已经是明显拉大，凉意愈发明显，所以建议大家呢早晚外出还是要适时的增减衣物，以免感冒着凉。好，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各乡镇具体预报。珲春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9到28度。淳化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8到28度。哈达门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9到28度。阳泡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9到28度。马川子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9到29度。静信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20到29度。柏石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9到28度。三家子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9到29度。英安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9到29度。密江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18到28度。房川多云有时晴有阵雨或雷阵雨，20到28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调频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四阿哥胤禛和十三阿哥胤祥兄弟俩在桐城办完了差事，启程回京。因为天气炎热，也因为他们哥俩呀不愿意铺张，所以呢也没摆钦差大员和皇子的执事旗号，而是轻车简从，微服而行。这一天只顾着赶路了，结果错过了宿头。眼看天就要黑了，远远看见前面黑压压的一片，好像是个大镇子。但是进了这个镇子一看，好像不是那么回事。这么大个镇子，不但没有客店，连个卖东西的小店都没有。高福先到镇子里跑了一圈，回来禀报说，原来啊，两年前这个地方确实是个十分热闹的大镇子，可是后来这全镇都被一个叫刘八女的买下做了庄园。高福看了看天，又看了看前面这个大镇子，请示说，请二位爷示下，那咱们是不是到前边再找个镇子投宿啊？胤祥一听刘八女这个名字，马上想起来了，那天和张五哥在瓜园里说的还不就是这个富户刘八女吗？真想不到他竟然会有这么大的财势啊，能把一个镇子全都买下来做了他自己的庄园。他就有心去看看访一访，所以还没等四哥开口呢，他就说了，哎，我是累得不想走了，干脆你们呢上前边打尖去吧，这里呢既然是个豪门富户，想必乐善好施，就求他们租间房子凑合一宿吧。四哥你说呢？我也累了，那就按十四弟说的办吧。高福，明儿早上你雇两乘粮轿到这儿来接我和十三爷。好了，你们走吧。高福觉得把两位皇子单独留在这儿好像不大妥当，想劝一劝可是又不敢。他知道他们四爷的脾气，那从来是说一不二，从来也是只说一遍，他哪敢找着碰钉子啊，只好带着从人往前边赶路去了。天已经黑了，兄弟俩牵着马在镇子里慢慢的走着。只见这座庄园是青堂瓦舍，绿树成荫，街上修着一溜青砖白粉的院墙，门旁站着精武雄壮的家丁。嚯，这份庄严威武之气，那真是富比王侯啊。俩人正往前走呢，忽然碰上了三个巡街的家丁，其中的一个上前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哎，二位从哪来啊？天马上就黑了，到本府有什么贵干呢？胤祥急忙上前答话，我们是进京赶考的举人，错过了宿头，想借贵庄一方宝地暂住一夜，不知可好？那个庄丁把他们俩上下打量一番，冷冰冰地说，哟，对不住，我们这儿没客房，也不留宿客人。哎，前边十五里有个镇子，那儿有店铺，二位请便吧。胤祥没生气，却笑着说，哎，出门一时难嘛，我们俩人来到这里已经是人困马乏了，请各位行个方便，如果你们不能做主呢，那就带我们去见见刘庄主如何？什么什么？嘿呦喂，想见我们刘庄主？你说的轻巧，告诉你吧， 我们几个是他老人家奴才的奴才的奴才，离间我们庄主啊，那还隔着五六层管事儿的呢。哎呀呀，你少啰嗦，哎，快走吧，走吧，走吧，走吧。印祥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好家伙，还真比王侯之家的气派还大呢。他正要说话，就听那三个巡街差役中一个年龄长一点的说话了。哎哎，我说头，咱们这庄园大着呢，哎，别说是两位读书的公子哥，哎，就是来个三五百人也住得下。依我看呢，咱们就把他们俩安置在东小院那间空房子里凑合一宿算了。你瞧天这么晚了，这二位文弱书生要是出点子什么事儿，那也伤了阴德不是。印祥一见有人帮着他们说话，急忙从身上摸出一块十两重的大银子来。哎呦，那多谢各位关照了，哎，这点银两不成敬意，就请行个方便吧。那个被称作头的差役见了银子眉开眼笑，连忙接过来说，哎呦呦，那叫二位破费了。哎哎，老王头，那这么着吧，哎，你领他们去安置安置，哎，小心点，别叫人瞧见了。就这样啊，胤禛和胤祥兄弟俩跟着那个老王头拐弯抹角的往东走去。路上十三阿哥胤祥忍不住问他，哎，我说老伯，你家主人这么财大气粗的，为什么取个名字叫刘八女呢？这不是女人的名吗？他再说了，他哪来的那么多钱呢？哦，哎呀，他们家是代代单传呐，刘八爷上头啊有七个姐姐，只有他这么一个男孩，老辈的人呐怕养不活，才取了这么个女孩的名字。刘八爷娶了个夫人，是京城里人爷的妹子，听说哎呦那份陪嫁海了去了。后来我们刘八爷又和任老爷合伙做生意，赚的那个钱呐，哎呦，像流水似的往家里灌呐。哎，人家的命可真好哦。胤禛和胤祥一听这话全愣住了。这个人爷也就是任伯安，他一个小小的京官怎么会有这么大的神通呢？俩人一边想着心事，一边跟着老王头往前走。当他们路过一座小院的时候，忽然听见里边传来了一个女子的怒骂声，姓胡的，你不要欺人太甚，姑奶奶我在这洗个澡，你左一趟右一趟的，你来这转悠安的什么心呢？你告诉你了，姑奶奶我卖唱不卖身，你再不规矩，小心姑奶奶我报复你。胤禛和胤祥听这女子骂得泼辣，呆呆地停住了脚步。却不妨就在这时候，一盆洗澡水从院墙里泼出来了，把胤祥从头到脚浇得像落汤鸡一样。他正想发火，院门咣的一声开了，由打里边冲出一位披头散发的姑娘来。那女子一见这个情景，不由愣在了当地，赶紧上前赔礼。哎呀，实在对不起，得罪公子了，是小女子认错人了，万望不要见罪。胤祥定睛一看，面前站着的竟然是一位貌如天仙的绝代佳人，顿时这一肚子的气儿全消了。他长叹一声说，哎，你瞧你，这亏了是夏天，要是大冬天的，这一盆水泼到我身上还不把我给冻死啊。老王头心里明白，这个小院里关的女子啊，全是按照任伯安的吩咐才买来的歌女，刘八爷对他们管得很严，老王头怕在这儿站的时间长了出事儿，赶紧出了活稀泥。哎呦，算了算了，两位公子，不知者不为罪嘛， 二位公子看在小老的面子上，哎，就饶了这姑娘吧。一边说一边拉，硬是把胤禛和胤祥给拉走了。那个女子也转回身去关上了院门。谢意。老王头接过金瓜子儿，千恩万谢的走了。胤祥赶紧从随身带的包袱里找出一套干衣裳，到外边池塘里洗了个澡换上。等他回来的时候，见四哥已经低头垂目坐在布席上入定了，八个保姆、八个奶母，还有做针线的六个人、浆洗的六人、管灯火的六人，管原来那位泼水的姑娘叫阿兰，准是又被这个姓胡的给欺负了。胤祥是个火爆性子，立刻就要过去打抱不平，胤禛却把他给叫住了。哎，十三弟，不可莽撞。这一声虽然不大，可是老十三却立刻站住了脚。他生来谁都不服，只听父皇和四哥的话。此刻他人虽然没动，耳朵可支楞着呢。他听出来了，西边院子里那个粗嗓门的汉子正是姑娘刚才骂的那个老胡。这个老胡现在正想尽办法折腾阿兰姑娘，

又是让他唱下流的小曲儿，又是让他认错服软。阿兰姑娘的哭声是越来越大，老胡的气焰也越来越嚣张。本来啊，胤禛不想多事儿，但是此刻也忍不住了。他向十三弟吩咐一声：“老十三，备马，你去教训他一下。完了事儿了，咱们马上就走。”胤祥巴不得这一声呢，他三下五去二备好了马匹，拴在门外，刷的一下脱了上衣，手提马鞭子冲向了西院，咣的一声就踹开了院门。这院子里已经闹得一团糟了，阿兰已经被打得昏过去了，几个歌女跪在地上向那个老胡求情。那老胡喝得醉醺醺的，一见胤祥闯进来就大喊一声：“哪来的野小子，竟敢到这儿来撒野，给我拿下！”话音没落，他手下的打手一拥上前就要捉拿胤祥。可老胡万万没想到，他今儿可认错人了，那胤祥能是好拿的吗？他自幼在皇宫里练武功，经过高手侍卫们的点拨，哪儿把这几个杀才放在眼里啊？只见他手中的马鞭挥舞，脚下步伐灵动，远的鞭打，近的掌击，眨眼之间十几个打手都被打得东倒西歪。胤祥冷笑一声，手腕一抖，鞭梢这么一圈，就把那老胡的脖子给套住了，轻轻一使劲这么一勒，这个粗莽胖大的汉子扑通一声就摔倒在地了。胤祥上前一步踩住了他的胸脯，告诉你们，老子不是江洋大盗，乃是当今皇上的十三阿哥。这个阿兰十三爷我买定了，你们好生伺候着，给我送到京城去，要是伤了一根汗毛，小心你们的脑袋。哼，别说是你们呐，就是任伯安那小子，十三爷也敢要他的命。说完抽出鞭子在老胡身上狠狠抽了十几下，然后仰天大笑，出门上马，与四哥胤禛一起走了。被夏夜的凉风一吹，哥俩都觉得十分痛快。胤禛突然说：“十三弟啊，这一趟你可是办了两件大胆的事儿啊。一个是你硬要冒充私盐贩子上了桐城县的大堂，哼，幸亏碰上了施世伦这个清官呢，如果他是个糊涂县令，那不分三七二十一的先把你打上四十大板，可怎么交代呀？今天晚上呢，你又痛责了刘八女庄上的人，如果不是你武艺高强，那要是吃了点亏，哎，让我回去怎么向父皇交差呀？”四哥，你也太多虑了，我老十三还就爱找痛快，我心里有数，吃不了亏。再说了，我干的是抑恶扬善、扶危济贫的事，就算是父皇知道了，也不会怪罪的。兄弟二人是一路说笑一路走，半个月之后终于回到了京城。一打听，原来皇上因为天热不在皇宫里，住在西郊的畅春园内避暑呢。俩人打马扬鞭来到畅春园的时候，天已经晚了，料想皇上已经休息了，他们不敢贸然打扰，可是也不敢回家，因为朝廷有规矩，凡是奉旨外出的王公大臣和各级官员回到京城之后啊，一定要先叩见了皇上，交了旨，然后才能回家。所以俩人只好暂时歇在运河岸边的接官厅里，这儿离畅春园不远，等着明天一大早见驾述职。吃过晚饭洗漱完毕，哥俩漫步来到运河边，却见四爷府里的管家高福气喘吁吁地跑过来禀报：“四爷，四爷，十三。”

0: 那个八爷来瞧二位爷了，现在接官厅里候着呢，还有府上的三爷四爷也来请安，请二位爷回去。这高福说的八爷正是康熙的第八个儿子胤祀，他说府上的三爷四爷那就是四阿哥胤禛的两个儿子弘实和弘历。胤禛和胤祥一听说他们来了，赶紧转身往回走，只见接官厅前站着一位24、25岁的青年，身穿四爪蟒袍，石青补服，金龙朝冠上颤巍巍的坠着两颗东珠，雍容华贵，气宇不凡，面如满月，慈眉善目，于精明干练之中带着沉稳和老成。这位就是朝野上下人人称赞的八阿哥胤祀，他在兄弟们当中一向礼数周全，他的府邸也就在运河边上，所以一听说四哥和十三弟回来了，便急急忙忙来看望了。胤禛和胤祥快步走上前来，兄弟间见礼问好之后，四阿哥的两个儿子9岁的弘实和6岁的弘历也连忙上前给父亲请安。胤禛却黑沉着脸训斥他们，见过你们八叔和十三叔了吗？怎么连个安也不请，一点规矩都不懂。胤祥知道四哥的家规严，赶紧笑着上前护住了两个侄子。哎，四哥算了算了，小孩子家先给父亲请安那也是正理儿嘛，你何必管那么严呢？哎，来，弘实弘历，让十三叔抱抱你们。哎，说着一手一个抱住了两个孩子。胤禛却严厉地申斥说，放开你十三叔一边玩去，我们这儿还有话要说呢。俩孩子也知道父亲家教特别的严，不敢违拗，打了个签儿退下去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汤二虎身陷囹圄，被压在死囚牢，身受重伤，举目无亲，抬头无故，身落异乡，您说得什么滋味？再说生死未卜，二虎也明白，大概呀，这次是混不过去了，非死他妈不可了。那位说他就报报号就得了呗，要说自己是53旅少将旅长，我们师长是27师的师长张作霖，难道说承德地方就不好好考虑考虑吗？其实二虎自尊心挺强，不愿意给张作霖找麻烦，不愿意给27师丢人，心说我报那号干嘛，拉七个扯八个，为了我让好朋友们操心，那我就于心不忍了，我惹的祸我自己担着，他是这么想的，所以没谈此事。典狱长进了屋了，报告典狱长，他就是众号新来的，叫毕不杀。二虎勉强靠着墙坐起来，睁眼看了看，其实那眼都睁不开，都打封喉了，那就是唐二虎，换旁人根本就动不了。一瞅面前这个人是个小白胖子，哎，岁数也不大，30挂零，看那阶级军衔还是个上尉，一个杠仨花，穿的服装都是监狱看守人员穿的大马靴，挺威风。但这

0: 个人呢满脸的正气，他也盯着唐二虎。有人拿过一个本本往前一递，他打开随便翻了几页，然后把本交给手下人：你叫闭不上
1: 啊？问了多少遍了，就叫闭不上。
0: 哎呀，就冲你这个刁蛮劲儿，就应当好好收拾收拾。看来你还有点不服啊。嗯，这是监狱，这是鬼门关之中的鬼门关，我说了算，我想要怎么收拾你我就怎么收拾你，你信不？
1: 那当然了，我太他妈相信了，你们这行人哪他妈有一个好饼。住口，
0: 不准你说话妈妈的。嗯，实不相瞒，你这一来呀、啊、我们早给你准备好了。你看这是什么？
1: 什么呢？
0: 120斤大脚罐子，有人给抬来了，正中央一个大铅球，两边是夹脚脖子的，拿铆钉要给铆上，就这玩意儿两条腿就得废了，不用说定死罪，你要蹲个3月2月的你就得废。咚一声放在眼前了，这是给你准备的。另外你看看这是什么？二虎一看，一条大铁链子，挺粗挺粗的，前头有个铁箍，是掐唐二虎脖子的，这玩意儿拿铆钉给铆上，大铁链子底下大脚罐子能有200斤，那人动都动不了，那不活受罪吗？但是没给他使唤。典狱长冷笑了几声，听说你伤挺重，没工夫搭理你。来人，药都拿来没？
1: 拿来了，
0: 给他伤口敷上药啊，这是口服药，叫他吃了，晚上我再来找他。
1: 是。
0: 典狱长没说话走了。给二虎上药的是个上年纪的，你别看穿着军服，这人挺随和的，一看二虎那伤那么重，这人一边给上药一边皱眉。唐二虎就问：
1: 贵姓啊？
0: 啊，免贵姓马。
1: 嗯，
0: 哎，我跟你打听打听，刚才来那官是什么？
1: 我们典狱长，监狱的头头。他叫什么名？
0: 姓谭，叫谭德惠，谭典狱长。
1: 嗯，我说临走前他说晚上来看我来，是不是想收拾我？
0: 要收拾我给我上药干个屁，有什么用？一会儿收拾完再说呗。我你这个人真不识好歹，我们典狱长一片好心呢，对你特别关照，换个旁人管你死活呢，给你上药，这是典狱长亲自交代的，你不要不认真假人。嗯，他为什么关照我？
1: 那我就不清楚了，人家叫我怎么干我怎么干呗。
0: 你说话千万留有分寸，另外这是监狱，这是死囚牢，你别吵吵喊喊的。哎呀，等上完了药，二虎靠着墙合计这事儿，难道说遇上贵人了？谭德惠，没听说有这么个人
1: 儿，管他呢，哎，怎么怎么地吧，反正我也豁出这200来斤去了。
0: 到晚上7点钟过了，一般的都下班了，典狱长来了，再领着几个人把唐二虎这屋还给收拾收拾，那比刚才干净多了。问身旁的人给他上药没？
1: 今天上了3次了。
0: 嗯，准备
1: 拎进个食盒来，打开食盒，二虎一看，香喷喷的饭菜，可是没酒，有肉有吃的。
0: 典狱长有人给搬了把椅子往上一坐，笑呵呵瞅着二虎，还点起了一颗洋烟。朋友，抽烟吗？
1: 来一支。
0: 嗯，

唐二虎还抽了颗烟，哎，在这时候一抽烟，这是强心剂呀、啊。顿时这伤觉着也不那么疼，精神头也来了。等抽完烟，叫他吃饭。二虎也不说话，虎咽狼吞，风卷残云，吃的这个饱劲儿甭提了。吃完了东西撤下去，扁狱长又给他一颗烟。二虎刚想说什么，扁狱长回头看看，你们都出去吧，我要跟犯人单独谈话。哎哎，别人都走了，死号里就剩他们俩。这扁狱长把椅子往前拉拉，离着二虎不远，压低了声音：你究竟是谁？你叫什么名？啊，二虎明白了，他妈硬的不行动软招子，拿我当小孩哄我呢，啊，套我的实话，没门。我说过了，我姓毕，叫毕不上。拉倒，我叫谭德惠，我是这儿的典狱长。我知道，我跟你说了实话，你怎么还不跟我说呢？嗯，就你不说我也知道你是谁，你信不？那你说我是谁？你姓汤，叫汤玉林，绰号叫汤二虎，对不？你现在是27师副师长，53旅少将旅长，对不？哟，唐二虎就怕人家知道，一看这人说话的口吻非常坚定，毫没有犹豫，就知道人家特别了解自己。二虎就没法不承认了，把大黑脑袋一拨楞，是又怎么样？哈哈哈汤旅长，你受惊了，肯定你心里画问号，你怎么远在承德还有人认识你呢？其实这个事儿不奇怪，我不认得你，有人认识。在你在公署过堂的时候，你还记得吗？专员的桌子旁边站着个戴茶镜的老者，记得，那是我师父，姓袁呢，袁七爷，那是我老师，他老认识你。那在堂上要没有我老师给你求情，你能活到现在吗？嗯，把你送到死牢之后，本来我想收拾你，我老师亲自又来了，找我个别谈话，向我交底，说明你的真实身份，叫我百般关照，所以你才没受着罪。你看我这人实在不，我把我的一切全端出来了，你还有什么可隐瞒的？嗯，这，哎，你老师叫什么名？袁七爷。袁七爷是名，哎呀，大伙儿尊敬他，管他叫七爷。他的名字叫袁景义，袁景义，对。大概你很少到关内来，在关内没有不知道他老人家的。在晚清时节，关内有四个了不起的人物，你知道都是谁吗？谁呀、啊？这四位都是江湖上赫赫有名的侠客，大刀王五，听说过没？啊，听说过呀，还这不就得了吗？燕子李三，知道不？知道。再加上我老师袁景义，现在还有位初出茅庐的霍元甲，我老师跟他们平列呀。现在特约到承德专员行署任师爷，还兼任总教习。所以袁七爷，我老师知道你，他认识三界沟青马坎的杜老派，两个人切磋过武艺，曾经在三界沟的时候见过你，这没错吧？

0: 哎，你在三界沟青马坎当过八大炮头头一把，是不是？
1: 有。
0: 二虎一听啊，不能说瞎话了，人家了解的太清楚了。好吧，哎，典狱长，我有句话，当讲不当讲，说吧。今天我跟你特别谈话，倾诉肺腑，有什么咱说什么，时间还得抓紧。那么你老师也好，你也好，对我百般关照，我唐玉林非常感激。那你们下一步想怎么收拾我呢？哎，也就换句话说，我还能活几天？哎呀，唐旅长啊，你的案情太重了。当然了，这要在奉天新民一带，慢说你杀六个，你杀六十六百，那张师长一句话，什么事没有。可地方不同啊，这是承德呀，奉天管不着这儿，对不对呢？再说县官不如县管呢，我们专员纪国臣跟死者还有干父子之情，他恨你都恨透了，能不对你下毒手吗？因此你这个官司可以这么说，够呛啊，也就是说你这条命岌岌可危，恐怕保不住啊。那也没什么，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我一个兵六个也够本儿。你就说吧，我得几天能死，这我不敢说，我小小的典狱长我怎知道呢？不过呢，据我所知，你的案子没有了结，因为问你什么你都不说，能胡了八图就把你处置了吗？因此专员的意思，几天之后还要复审，你可准备好，复审可要收拾你啊，你可做好了思想准备。哎，我知道，我到了现在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不过不行啊，你就铜打铁铸的汉子，挺行不过，也背不住当堂毙命啊。根据你的案情，就是用刑过度，你死了，这也不算违法呀。因此今天我跟你个别谈话的意思是，请你放心，监狱这面有我师父七爷和我的关照，你受不了罪。堂上的事情我们无权左右啊，咱们要抓紧时间。我问问你，是否你有什么要求？凡是我能办到的，我尽力而为。
1: 我有什么要求？我到这儿俩眼一抹黑，我也不想说什么。
0: 你不想给张师长送个信儿吗？这个兄弟是可以办到的。
1: 这算了吧，算了吧，我不愿意叫好朋友为我操心。不不不不，用不着用不着。
0: 哎呀，唐旅长你太糊涂了，人到了这一步才用人呢。据我所知，你跟张师长一个头磕在地下，比手足弟兄还亲呢。

0: 韩德惠走了。哎呦，二虎这一晚上可睡不着觉了，又想求张作霖，又不想，是左右为难呐，直做噩梦。按下汤二虎咱不提，话分两头，再说张作相。前文书咱说了，张作相奉张作霖所差来监视汤二虎和田大丫头，其实就管着他们俩别捅娄子。结果张作相也没捂扯住，到底出事了。那天张作相一觉醒来，梳洗已毕，先看看二虎和田大丫头，结果瞅着马凤芝了，没瞅着这对夫妻。问凤芝他们哪儿去了，凤芝说不知道，攒起来我就看我那姐姐穿着一身男子的衣服跟我丈夫匆匆忙忙出去了。我问什么事，他说有点事，一会儿就回来。哎呀，多半天了，出去能有一个多小时了。张作相急得咣咣直跺脚，准知道二虎这对夫妻惹祸去了，肯定找老乔家去报仇去了。昨天我就这么劝那么劝，我也没劝住，你们太不听话了。张作相换好衣服打算上街上去找找去，刚一出门大丫头回来了。这大丫头进了门，赶紧把男子衣服脱了换成女装，呼呼直喘粗气。张作相就跟进来了，我田明珠，二虎呢？哎，二虎我不知道，不知道。你们俩慌慌张张一块儿出去的，他上哪儿去了？他说是一块儿出去的，到街上各奔西东了，他溜达他的，我溜达我的。你上哪儿溜达去了？我没来过承德，我到这溜达溜达街景。那你干什么化妆改扮？他这老娘们出门不方便，穿男人的衣裳他不是方便吗？不对，究竟怎么回事？你还背着我不说，真没什么事儿，一会儿二虎就回来，不信你问他。田大丫子你别看说的理直气壮，那脸是变毛变色呀。张作相一看他没说实话，二次上街想找二虎，就听见街上是枪声大作，承德府就开了锅了。时间不大，街面戒了严了。张作相也没敢出门，几个小时之后戒严解除了。张作相上街一打听，街上都轰洋动了，说有个黑大个拎着双家伙闯进老乔家，把乔家三虎全给枪崩了。血洗乔宅，巡访营出动抓的还没抓着，现在这人跑哪儿去了不知道，官府正在缉拿。张作相一听，汤二虎就是他干的，莫回身来找田大丫头，问他究竟怎么回事。田大丫头还不想说实情呢，张作相不是打人的人，今儿个实在急了啊，啪啪给田大丫头俩嘴巴。打完了还有点后悔，田明珠，什么时候你还背着我不说实情，究竟怎么回事？田大丫头没辙了，知道理亏。那好，我跟你说吧，我们俩一块上的老乔家，先打死俩小虎，又进里边把老老虎打死了。二虎怕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一块玩完，就这么的让我跑回来了，由他一个人盯着。
1: 哎呀，你呀你呀，
0: 申公豹他娘，你是坏事的母子你！临行之时，张作霖怎么交代的？我怎么跟你们说的？我宁愿领着千军万马暴打前敌，也不乐意跟你们在一起，你们太不听话了。这可好，这可好，捅了这么大的娄子，后果怎么得了啊？张作相骂半天有什么用啊？听说二虎没被抓着，但是心还放松一点，等着吧。

宿没话，到了第二天接茬打听，哦，枪声大作。张作相跑到街上仔细一询问，好嘛，城外五里坪出事儿，有个黑大脑袋使双枪把老翟家哥俩给击毙了，还打死个女人叫皮氏，三条人命。后来军队把他包围了，捉拿归案，送到专员刑署，已经定成死罪，被打入死牢。张作相腿一软，好像没趴下，勉强控制着回到老李家。进门张作相就坐在椅子上了，一手锤头咣咣直响，这哎呀，这怎么办呢？这我见着作霖我怎么交代？一抬头看着田的丫头，张作相火往上撞，跳过去啪啪啪又削四个嘴巴。田白丫头一看，好，哎呀，我成了老和尚的木了鱼儿，挨敲的货了，觉着理亏，打就打呗，没敢动狠。张作相想怎么办，这事情可闹大了，六条人命啊，二虎准死无疑啊。到了现在我只好回奉天告急去了。张作相想到这儿，把田的丫头马凤芝等人叫到眼前，让他们别离开老李家，要仔细打探二虎的情况，我要飞马回奉天报信。书说简短，就这样张作相回到奉天。你想想，那张作霖沾火就着，要听见这件事儿，免不了是一场恶

0: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1: 张作相感到问题十分严重，事到现在也没有咒念了，只好回奉天告急。这一路之上的玩了命了，救人如救火呀，事情都是瞬息万变。我把信儿也送到了，二虎把命也搭上了，那不是往返徒劳吗？无论如何，排不如何，得救二虎不死啊。因此一路之上啊，忘记了睡觉和吃喝，历尽艰辛才回到奉天。张作霖早在西民回到奉天了，因为师部在这儿，他得办公啊。等到了小南门里呀，张作相长出了一口气，哎呀，从马上都下不来了。咦，到了师部外头，谁不认得张作相？一看军械处少将处长回来了，赶紧过来接马，把张作相从马上搀扶下来。张作相头句话就问：“师长在不在？”正开军事会议呢，我马上要见他。摘摘晃晃往里就走。说来也巧，刚一进门，张世飞从里边出来了。张世飞一看张作相，嘿，把师长都急死了。咱们二虎接他娘接这么些日子不回来，哎，一言难尽呢，怎么出事儿了？张世飞一看张作相眼窝深陷，面部发青，疲惫不堪，就知道出事儿了。张世飞赶紧把张作相拉到旁边，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一会儿见着师长再说。嗨，你先跟我交交底，然后再说不行吗？二虎贪官死了，他就把经过简简单单地讲述了一遍，最后讲到汤二虎被定成死罪，投入死牢，现在是朝不保夕呀，要赶紧快去还可能救得了，要晚去一步大概就够呛。我为这事儿回来告急。哎呀，好吧，师长在里边呢，你去吧。张世飞说完了匆匆忙忙走了。张作相也没问他干什么去，直接往会议室去。有人一禀报张作霖，张作霖会议停止，弟兄们都在这儿呢，请张作相进了屋了。张作相进屋一瞅，孙烈臣、郑翠屏、张凯、吉金存、坎朝喜、张景惠，没外卖呀，那就不用备人了。他把门一关，哭了。张作霖脑袋嗡了一声，妈巴子，究竟他妈怎么回事？你先别哭，先说说，是这么回事。把汤二虎甜的丫头不听话，一虎屠三虎，双枪屠二龙，这事儿全都说了。一直说的二虎被押在监狱，我实在没招了，我这才来搬兵来，请示师长，你看怎么办？这一下屋里的人全炸了庙了，马上点队伍，拉着军队，带着炮车，赶奔承德要人。他们要给了罢了，不给血洗承德，炮轰承德。我这帮爹还管那三七二十一啊，房盖都要鼓起来了。张作霖是一语没发，面部铁青，咯咯直咬牙。他恨透了汤二虎，也恨透了田的丫头。临行的时候，我扯着耳朵交代，就怕你们惹祸，还派个张作相看着你们，结果你们还给我惹祸，这是小事儿吗？ 这要在我管辖地界当然不成问题了，这是承德，我管不着人家。再者一说了，你就是管得了人家六条人命，你怎么能扑了平啊？
2: 这
1: 张作霖回过头一看，别人都吵吵，只有两个人没说话，一个是孙烈臣，一个是袁金凯。你看袁金凯呀，现在就等于是张作霖的参谋长，那阵没有这词儿，就是参议，高级参议，有学问，不像那帮人动不动就动五八抄。孙烈臣一向沉稳，也没说话。张作霖冲大伙儿一摆手：“经理家，别他妈把叫唤，坐。大哥，二位，你们看应该怎么办？”袁金凯从来不先发言，他也问孙烈臣：“那孙兄，你先说说高见吧。”这师长，既然坐相回来告急，咱就不能袖手不管。方才我想了，第一，我先想到用公事面走一道公事，啊，最好呢能把二虎要到奉天来处置。但是我又觉着不妥，人家肯定不给人，所以啊，用公事面等于浪费时间，无济于事。进而我又想到第二步，第二步我们派得力的人以您的名誉去拜会马福祥，拜会纪国臣，给他们送点礼物，求他们高抬贵手，把人交给咱们。这个呢，也许行，也许不行，这属于中策。另外还有一个下策，这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只有动用武力呀。像大伙儿这么说，拉着炮车，拉着军队，那可不行。那大总统袁世凯要知道了，命令一下，谁能担当得起呀？咱没那个权力，也不能那么胡来呀。那只好派便衣队赶奔承德，不能打着27师的旗号，暗中行事，接牢反狱，把人愣抢回来。但是这是属于下策，有一线之路，不能走这一步啊，供师长参考。张作霖回过头问袁金凯：“老袁，你的意思呢？”“方才孙大哥说的这三策，我认为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也想过，不能动用公事面，那白扯。另外呢，也不能接牢反狱，那成什么事儿了？纸里包不住火，早晚叫人家知道了，你这师长也吃不了兜着走啊。最好是采用中策，哦，那就是说多带金银财宝，派得力的人赶奔承德，上下打点。
2: 对，
1: 人怕见面，树怕扒皮呀。另外师长，我的意思，这事儿非您了亲自出马不可呀，别的人人轻言微，非您那说话多有分量。只要一提张作霖三个字儿，你去拜会拜会他们，再一送礼物，准保化险为夷。张景惠一听，不同意，不行。作霖是师长啊，奉天这么一大摊子事儿，他放下不管，就救个汤二虎，还得劳动他的大驾呀。我看你们二位去一个就可以了。何必非他亲自出马呢？报告师长， 副官处处长张世飞留下个条子，领着四名弟兄赶奔承德去砸奸反狱去了。哎呀，张作霖气得一蹦多高啊，心说张世飞，张老八，你真是个是非母子，你跟谁打招呼了，经谁允许你就跑了，这还了得，把他追回来。哪儿追去？张世飞带着几个弟兄飞马离开奉天，早没影了。张作霖根据这个情况，严重之上加上严重啊，作霖毅然决定亲自出马。张世飞一去，这乱子就得更大，不如不去。大伙儿一看劝不住了，张作霖临行之时把奉天的事情做了交代。他现在不是说保险队的队长了，哎，张作霖那是国家正式的师长，你随便走就行吗？不行，论理得请假，经过允许才能行动的。但那么一来不耽误事儿吗？因此张作霖告诉孙烈臣、袁金凯，我走之后二位多多分神，文的由袁金凯兄负责，武的孙烈臣兄负责主持军务，你们二位多费心吧。另外呢，给我写个假条呈报给奉天总督赵尔巽，就说我身体不爽入院去治病，千万别说我上承德了，在座的弟兄要严格保密，封锁消息。是是，明白明白。张作霖一想，人呢未思进先思退呀，先往破裂上想，如果到承德那么顺利就不必说了，一旦发生意外就是一场火拼，我得多带点人马呀，那带太多了也不行了。张作霖就挑选了80个弟兄分批化妆，带双家伙跟他赶奔承德，另外带了几个得力的弟兄，小老虎张凯、穆怀义、蔡平本、邢立廷、海宽、丁喜春、刘小春全跟着。另外张作相还得辛苦辛苦，因为就他熟悉情况，张作相还得陪着回去。全穿着便衣儿，临行之时张作霖带了足够的金银财宝，为了救汤二虎也豁出老本去了。那弟兄讲义气嘛，书说简短，就做了一天准备，连夜张作霖就起了身了。90来人90匹快马分班离开奉天，昼夜不停往承德赶，那路途也够远的，1000多里地呀、啊！一路之上饱受艰辛，咱不必细说。这一天到了承德，来到老李家，老李家就是李仁德他家，也就是马凤芝他舅舅家。这事儿啊，就是从他身上引起来的。他要不是眼睛被人打瞎，二虎也不能这么折腾。所以呢，老李家成了临时的落脚地了。张作相陪着张作霖各位英雄等来到门前，甩凳下马。张作霖在门前留下丁喜春、刘小春等候后边的弟兄。等张作相把门砸开，陪着张作霖众人来到里边，田大丫头一看，哟，师长您来了。来了。张作霖狠狠瞪了一眼天的丫头，但现在说别的话都没有用了。我来问你，二虎现在怎么样？啊，二虎跑了。啊，你再说一遍，二虎从监狱跑了。跑了？怎么跑的？那情况我不清楚了。现在人呢？跑了又叫人抓回去了，这不等于废话吗？ 又抓回去了啊，抓回去又投入死囚牢，不但把他抓住，把张世飞也给搭进去了。张世飞怎么样？谁知他从哪儿冒上来的，跑到半道劫行车去了，一下没劫好，让人把他也逮住，把他哥俩一块扔进死囚牢。哎呀，把大伙给恨，心说这个坏事的母子，你来干什么？白给旁人找累赘。张作霖恨的要抓着张志飞都想啃他几口。那么问田大丫头，你是怎么了解这些情况的？他们究竟怎么跑的？ 那我就不知道了，咱家里人多呀，我派人四外打听消息，这几天就发生了这样的变化。那位说，田大丫头说的是真的，真的，这个消息十分确切。那么二虎怎么跑的呢？怎么又叫人抓住的呢？为什么把张世飞又给搭到里头了呢？说书的一张嘴呀，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们光说张作相回奉天告急，搬兵求救。你想想，张作相骑马再快，往返也得很多天呢，那不是吹气儿呢，去了就回来了。你就坐飞机，往返也得一天时间到两天时间呢，何况是骑马往这赶呢？在这几天当中就发生这样的变化了。唐二虎在监狱，有天大的能耐也越不了狱，就借给他一对翅膀他也飞不出来。但您别忘了，有熟人啊，那熟人就是典狱长谭德惠，就对他挺好的那个人。本来谭德惠

0: 在监狱里可以照看二虎，吃喝不愁，也不挨打受气。但是有一天，谭德惠晚上来看二虎啊，一见面，谭德惠就说呀：“可不好了！”把二虎吓一跳，怎么了？我要死吗？对，我老师袁七爷告诉我了，现在咱们这个行署的专员纪国臣突然做出决定，要先斩后奏，不必把案子查清，也不必报请上峰了，先要对你开刀，要把你凌迟处死。
1: 是啊，什么时候下家伙？
0: 两天，现在衙门里着手做准备，我也接着通知了，要对你严格管教，怕你跑了，你看这怎么办？唐二虎一看，那爱怎么怎么地呗，人生有处，死有地呀。慢说要想把我凌迟，就拿油锅把我炸了，咱也得挺着呗，那我有啥法？哎呀，谭德惠说：“我跟我老师商议了，事到现在，我们不能袖手不管呐，只有一条路可走了。我是典狱长，我利用我手中的职权，我把你放了。”唐二虎一听啊，站起来，两只大手一张，握住谭德惠的手。我德惠老弟，你真能这么做？
2: 能。
0: 我能开玩笑吗？这是什么时候？这是我师父给我出的主意。
1: 不行啊，那你要把我放走你怎么办？
0: 我跟你一块儿跑。
2: 哦，你陪着我。
0: 老弟，这么办，我先向你许个愿，你只要把我给放了，跟我赶奔奉天，那张作霖跟我没说的，你要到了奉天，比这承德胜强万倍呀，最少最少也叫你两个杠仨花，吃喝不愁，你看怎么样？连你那老师袁大侠袁七爷最好也跟咱们一块儿走，好吧？我再跟我师父进一步商量商量，你思想上做个准备，也许今天晚上，也许明天晚上，咱马上就行动。哎，你看看，唐二虎啊，真遇上贵人了。没有谭德惠帮忙，他往哪儿跑？结果在第二天晚上的9点，按计划行事，谭德惠插肩，把其他的人都打发走了，然后用钥匙把门开开了，给唐二虎身上的刑具给去掉，拉着唐二虎往外就走啊。谭德惠手里还拎着颗枪，那要在监狱往外走不那么容易啊。虽然他是典狱长，是这儿的头子，那比他小的人有的是，一瞅典狱长把这个重死号领出来了，刑具撤掉，那不得有人问吗？典狱长，这怎么回事啊？专员要过堂，让我来提审。
3: 是。
0: 大伙一看，提审有这么提的吗？这不是正常的程序，囚车什么都没有，典狱长一个人来提人，但心里话魂嘴不敢说。开开监狱的大门，他领着唐二虎就跑了。原来那意思，唐二虎提出来了，咱们呢先到西关外，到老李家我舅舅家，我俩老婆都在那儿呢，我得打打招呼，让他们放心，然后咱们一块儿跑。谭德惠说，要那样一来，咱谁也跑不了了，到了现在爹死娘嫁人，是个人顾个人的，跑出一个算一个，快走吧。其实谭德惠说的不假，他们刚出了承德的城门，出来没3里地，后边马队就追上来，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呱，烫烫烫烫，站住！前边是站。

0: 谭德惠和二虎扭回身看，背后那马队呀、啊，像潮水一般就追上来，就知道坏了。闹了半天，那监狱里头也什么人都有，有像灯的，有像火的，有认识穿红的，有认识挂绿的。所以呢，他领着唐二虎刚一出监狱，有人就把这事儿到专员公署报案了，说今天情况反常，怎么回事呀？季国臣一听，这还了得呀，这杀人的凶手真是手眼通天呢，怎么买通了典狱长了？这还了得，跟五衙门联系，五衙门马福祥马上派出巡访营的营长刘殿贵领着一营军兵在后头追，无论如何要把他们抓回来，就这么样追上来的。哎呀，谭德惠跟二虎一看顺大道跑是不行了，快点跟我来，一拐弯滋溜钻进树林。这离这避暑山庄可不远呢、啊、他们沿着树林和避暑山庄就往树林里边跑啊，一边跑着谭德惠一边开枪还击，也不知打着人还是没打着人呢。二虎还问呢，
1: 这他妈什么地方，净他妈树，
0: 你跟我来吧，哪没人咱俩上哪儿去呀、啊、可这两个人一钻进树林才引出了火烧外八庙，

片无垠的沙漠，一段无法忘怀的背弃，一卷快速飞去的云，一颗不断追寻的痴心，这一切全看在一轮银色的月亮眼里。他这样看着世界上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珲春破解一老一小服务难题，守护朝夕情暖边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为您解读第九篇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珲春市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重点聚焦一老一小两个群体，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机制、优化供给，切实帮助解决极难筹判问题，有效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温度。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播出珲春破解一老一小服务难题，守护朝夕情暖边疆。珲春市以公建民营、民办公住模式打造敬老食堂加技能学堂一体化平台，社区敬老食堂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优惠餐食，并对行动不便的空巢独居老人开展定制化送餐服务，累计服务5000余人次，联合技工学校开设西式面点、保健按摩等免费技能培训，同步增设朝鲜族泡菜制作、满族剪纸等民族特色课程，目前已培训800余人次。从实现老有所养、基本保障，迈向老有所乐、品质生活，再向激活老有所为价值追求延伸，设立社区老书记工作室，凝聚以老书记、少数民族老党员等群体为主的引领治理团队，参与矛盾调解、政策宣讲，帮助社区解决物业管理、环境整治、民族交融等方面难题。
2: 饭菜可口的，咸淡正好，还挺好吃，我们老年人吃吧，挺好的，价格也挺合适。
3: 我们社区依托街坊学院开设老年云课堂、中青年的技能培训、儿童的公益课堂，同时呢，我们专门为老年群体打造舞蹈室、乐器室、乒乓球室等活动空间，并开设了电子琴课、舞蹈课，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我们用暖心托管、营养餐食、技能课堂拉近了邻里距离，持续做好一老一小服务，书写社区的幸福民生故事。
1: 针对双职工家庭、社区困难家庭等儿童课后看护难、教育拓展需求大现实，珲春市推动社区与学校、社会组织等联动组建红心社校联盟，为学生提供课后看护、兴趣培养、社会实践等多元化服务，已开展各类活动380次，覆盖学生8000余人，开设红领巾心灵驿站，社区党组织牵头链接专业心理教师、青年党员志愿者，重点面向留守儿童提供情绪疏导、成长陪伴与心理支持服务，累计服务儿童3800余人次。
4: 我喜欢来到这个林园社区，因为在这里我结交了新朋友、新的老师，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
5: 我们社区打造红心社校联盟品牌，主动和珲春市第四小学校结成对子，常态化开展课后兴趣班托管服务90班次，通过整合志愿资源，开设特色口才、书法、科创课程，优化服务模式，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中增长知识、锻炼能力，综合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为家长和孩子们提供了暖心、贴心、用心的托管服务。
1: 珲春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打造互嵌式社区生活场景，组建红石榴宣讲团和文艺队，针对性开展老少非遗手工作坊、民族政策微课堂、百家宴等主题活动，依托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法律援助站等平台，设立流动调解队，精准对接少数民族家庭、老人与儿童在政策办理、权益保障、就业衔接等方面的需求，累计提供各类针对性服务5500余人次。
6: 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民族团结和矛盾纠纷化解结合起来，依托网格化排查，早发现早介入，组建由多民族组成的人民调解队伍，坚持法理相融、换位思考、柔性调解，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网格，矛盾化解在基层，不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打造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幸福社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为您解读第九篇，推动共同繁荣发展。
7: 国家贯彻新发展理念，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和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健全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等帮扶协作机制。国家加强时代新风新貌的培育，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开展群众性法治宣传教育和科学技术普及，推动移风易俗，倡导文明进步的新风尚，引导各族群众在生活交往、婚丧嫁娶等活动中自觉遵守法律法规，遵循公序良俗。国家保护公民婚姻自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民族身份、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为由干涉婚姻自由。
1: 文明城市的创建离不开小区微环境治理。近期记者在走访时发现，部分居民小区乱象问题凸显，急需靶向整治。
7: 部分住户私自占用露台、楼顶等公共区域，违规搭建扩建阳光房，随意改动建筑原有结构，侵占公共利益，既破坏小区整体风貌，也带来建筑安全隐患。还有部分住户私拉电线进行非线充电，线缆悬空外露，经受日晒雨淋，极易老化短路，引发火灾。不少居民小区楼道内成为杂物堆放点，纸箱、旧家具等物品挤占疏散通道，楼道墙面小广告肆意张贴，清理过后反复反弹，有碍观瞻。不少小区公共绿

0: 地被私自开垦种菜，原有绿化植被遭到损毁，楼前角落、公共空地垃圾随意堆放，杂物清运不及时，滋生卫生问题，拉低小区人居品质。这些问题既反映出部分市民文明观念淡薄，也折射出日常巡查管控还有薄弱环节，希望相关职能部门联合物业逐项落实整改，常态化开展排查，从源头遏制乱象反复，携手营造安全整洁的居住环境。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1: 8月22号至23号，2026年延边州中老年武术运动大会在延吉市体育中心举办。本次大会由延边州体育总会、延边州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办，延边州武术协会承办，是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之一。赛事以中华传统武术为载体，全州各县市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竞技，彰显了中老年群体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大会共吸引了全州各县市258人参赛，经过两天的激烈比赛，共决出奖牌410枚，其中金牌212枚，银牌113枚，铜牌58枚。
2: 珲春市泾河街道近日举办消防安全知识培训讲座，围绕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常见火灾隐患识别和初期火灾处置方法等重点开展系统讲解，内容贴近居民日常生活，通俗易懂，实用性强。
3: 通过培训，切实提升社区干部和辖区群众安全意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通过共同参与、共同守护，实现辖区多年来消防火灾零发生目标，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2: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额定总功率达到2.55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97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60亿千伏安。
4: 广播剧《到延安去》。

0: 集。
1: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2: 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停止封锁，联合抗日！
3: 同学们，从南京到武汉，从武汉到重庆，国民政府所到之处，无不向着堕落处下沉，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眼下的重庆，官场舞弊，特务横行，人人志士却报国无门。战场上呢，将士屡战屡北，官家说是捷报，百姓听了逃跑，他们只会对自己人，对真正抗日的人，在军事上围剿，在经济上封锁。同学们，不管你是中央大学的也好，重庆大学的也好，东北、华北、华东流亡学生也好，希望大伙就像鲁迅先生所言，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就算如同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

0: 1940年3月，重庆，国民党特务开始抓捕一批进步人士和爱国青年，理由竟然是积极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山城重庆，阴云密布。
1: 给我抓住他！
2: 来了。这下安全了，
3: 小芳，你怎么来了？
2: 专程来找你
3: 啊，
2: 宝华，你这几次组织集会，特务已经盯上你了。办事处建议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越快越好。
3: 我听从组织安排，但是现在不行啊。
2: 你现在去哪里啊？
3: 今晚国泰大戏院有一场上海英专的抗战募捐演出，我答应徐曼，要去给他们助威。
2: 一定要小心啊！
3: 我会的，放心吧。
4: 一切都是秘密进行的，不会再惹下轩然大波。是，我们马上开始行动。
5: 处所，那个宝华进了国泰大戏院，我们已经撒好网了。
4: 走，我亲自去一趟。

0: 托斯卡结束，他逃不出我的掌心。
1: 小芳，你怎么来了？
2: 剧院四周出现了很多便衣特务，你不能再逗留了。
1: 他们要抓你，师兄，你快走吧。
2: 来不及了，他一出去就会被抓的。
3: 我想法混出去。
1: 等一下，我有办法。
3: 你有办法？
1: 爸爸接我的车就停在戏院的后门。宝华，你快换上我的外套和帽子。
3: 哎，
1: 趁外面下雨，跟他们来个调包计。
0: 站住！你就是宝华吧？跟你很久了，带走。
3: 是。
1: 你们认错人了吧？
0: 怎么是你？刚刚演出结束，我想在戏雨里走走，不行吗？调包，天衣无缝啊！很好，你还是跟我走吧。
4: 你要抓我？不，我要亲自送你回家。徐曼的父亲是上海音专的教授，小提琴家，宝华是他的学生。淞沪会战后，徐教授随上海音专的一批师生西迁重庆，在重庆，他一直和学界同仁一起。
0: 为抗日救亡努力着，徐教授，我可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呢。你想讲什么？徐小姐包庇逃犯会是什么结果？你作为长辈担着什么干系，您不会不知道吧？徐小姐还年轻，有大好的前程，你不想她的一生就这么被毁了吧？ 徐教授，您说呢？
5: 你在威胁我？
0: 有人向我报告说，延安方面和您有联系，这不是真的吧？您是一位有名望的教授，

0: 我也希望您劝劝您的学生，不要再做危害党国的事，否则……
1: 你说的这些话有任何凭据吗？谁在危害党国？我们不知道。
0: 啊，好的。时候不早了，徐教授、徐小姐，我改日再来拜访。再会。

0: 谁呀？
1: 是我，
2: 许曼。
0: 师兄，你快进来吧。
2: 许曼，我看见特务们了，他们
0: 来威胁我爸爸。
2: 啊，宝华，这么危险，你怎么回来了？
3: 许教授，明天我就要去延安了，特地来告别老师和师妹。
4: 宝华，你带上曼儿。一起走吧，
2: 老师。
0: 爸爸，
4: 我不是一时冲动，他们讲的没错。之前啊，延安确实联系过我，此前吕季和星海就邀请过我。
0: 太好了，爸爸，他们都是我敬佩和仰慕的人。我听说那里处处是自由的空气，满山满谷都是抗战的歌声，是黑暗中国的灯塔。
2: 老师，我们一起走吧。
4: 不，我已是半百之人，有抱恙在身，不能远行了。我唯一担心的是曼儿，可如今的形势不能再犹豫了，你们今晚就走。
0: 爸爸，
4: 天亮了，特务们
3: 还会回来的，
4: 走吧，
2: 老师，
4: 走吧，走。
5: 从重庆出发，宝华、徐曼几经周折抵达西安，找到了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那里还聚集了十几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他们从各地赶来，要奔赴延安，许多人已经在路上辗转几个月了，有的还被抓进国民党特训总队的牢房。
6: 同学们，你们明天就要出发了。从西安到延安还有800里，如今啊，想找一趟护送你们的卡车也难呐，也找不到代步的牲口。哎，你们千万按照标注的路线走，路上一定要注意，避开国民党特务的关卡。
7: 哎，好，明白。
6: 路上要是借老百姓的房子住，记得给百姓留一些粮票。
8: 好，一定，一定，一定，一定，
3: 我们记住了。看来这一路，我们要靠两条腿。走到延安了，
0: 有你在，我不怕吃苦。
8: 我们不怕走烂脚底板，也不怕遇上九妖十八怪，
9: 就怕吃不上延安的小米儿，不能到前方去抗战。
8: 说好。
6: 张静啊，
10: 啊，
6: 你是本地人，也熟悉地理，你来做管理员怎么样？
10: 没问题。哎，一会儿啊，大家都准备好干粮、草鞋，还有木棍。啊，
11: 怎么还要木棍儿啊？
8: 对啊，
10: 走夜路打狼啊。
6: 张静啊，特训总队关禁闭这半个月，不但没让你退缩，反而这胆子越来越大了啊。
10: 去延安，我呀，没有一瞬间怕过。
12: 激动死了，
13: 这是我的梦想啊。
10: 这一夜睡不着，不如大家都来说说从哪儿来的吧。
12: 哎，好，
10: 我先来。我叫张静，就是西安人。哎，你呢？
0: 阿拉萨尼亚，从重庆来的，以前是学歌剧的。
3: 我从江苏到了上海，上海到了武汉，武汉又到了重庆，那个腐朽堕落的地方，安放不下安静的书桌，甚至安放不了一颗爱国的有思想的头颅。
8: 我在中央大学陆续念了2年书，国难当头，我不想安坐书斋了，我要用我这腔子热血去抗日。
9: 我还想读书，我从关外到北平，到武汉，到上海，一路都是炮火，哀鸿遍野，家没了，国也沦陷了大半，我已经在路上逃亡了8个年头。去年我遇见了我的老乡肖军先生，他是我文学的领路人，他劝我去延安，说那里聚集了一些最优秀的人，有最优等的学校。
8: 是啊，是啊。
9: 肖军先生说他今年也会再去延安，我想在延安继续得到他的指点。
14: 我是从印尼来的，他是吕宋岛来的。
8: 这么远。哎呦哎呦，我是福建人，出生在菲律宾，抗战打响以后我就想回来，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我就想来延安，我从家里偷偷跑到香港、越南、昆明、贵州、成都，我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到了这儿。
9: 这么久？
10: 哎，你怎么 怎么还在翻字典呢？这一本字典翻了好几天了，你不累啊？他也累了。
8: 明天我就要去延安，我迫不及待要告别过去，我要给自己取一个响亮的新名字。
10: 好，那你本名叫什么呀？啊，
8: 姚昌玉。
10: 那到了延安，你想去哪儿？
8: 想去鲁艺美术系，我喜欢慕课。
10: 那我问你，你要去美术系，你喜欢谁的画？
8: 东方的石涛，西方的科勒惠芝。
10: 我看你呀、就叫石科，石涛的石，科勒惠芝的科。
8: 哎呦，
10: 名字
8: 好名字呀！
1: 给我取个新名字吧。
8: 谢谢，
1: 我也想要一下。
0: 走得慢，拖累大家了，
10: 让我看看。哎呦，我的大小姐啊，你这皮鞋在这黄土地上终归是不行的。来来，给你换上我的布鞋。
0: 不行，静姐姐，那你穿什么？
10: 你看，我这包袱里还有两双草鞋呢，穿上它，我一样大步流星，日行百里。
0: 不行不行不行，静姐姐，
10: 你就穿上吧。
0: 可是，哎呀，谢谢你，静姐姐。
7: 同学们，我还在

张静、宝华、徐曼一行人抵达延安不久后，一曲气势磅礴的《黄河大合唱》响彻桥而沟。鲁艺的师生们用这种特殊的形式来送别音乐系主任冼星海。

0: 同学们，为了更好地宣传抗战，鼓舞抗战，我们敬爱的辛亥老师接受了党中央一项光荣的使命，要去苏联为影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同时学习考察苏联的电影创作经验。辛亥，为同学们讲两句吧，大家都舍不得你走啊。
1: 好，同学们，转眼间啊，我们这所学校已经成立两年了。一开始没有教材，教员大家自己动手编写，没有乐器，一把小提琴大家轮流练习，住的地方不够，大家自己动手挖窑洞。哎呀，我们的创立啊，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是鲁艺的前途是光明的，鲁艺的后生是可畏的。分别之际呢，我有一句话和大家共勉：我们是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诞生的鲁艺音乐系，我们培养的不是只能写交响曲的音乐家，而是肩负救亡图存大任的音乐工作者。我希望我们学员心中诞生的每一个音符，都能像射向敌人的每一颗子弹。
2: 好！
1: 我以为啊，一个音乐工作者一定要为音乐事业奋斗到底，一个音乐工作者也一定要和民众结合在一起，为民众，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奋斗到底。有的同学刚刚来到延安，就要渡过黄河，到太行山，到晋察冀边区去工作学习，去参加战斗。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徐曼，我最近跟着乐团到处演出，算是把阎鹅摸熟了。哎，你怎么样？还习惯吗？哦，对了，有没有收到薛老师的来信啊？
1: 静姐姐去了文学系，我们住在一个窑洞，她平时照顾我，只是我闹了不少笑话。
0: 怎么了？
1: 看到黄澄澄的小米饭，我还以为是蛋炒饭，被静姐姐取笑，吃到嘴里才觉得粗糙难以下咽，我只能硬着头皮慢慢吃。不过吃了这几个月，倒觉得延安的小米粥怪香甜的。我还写信告诉了爸爸，延安的小米养人，把我养胖了，养结实了。
0: 徐曼，我今天找你啊，其实是有一个消息要告诉你。有一批同学要上前线，我也报名了。
1: 宝华，
0: 你怎么了？你不为我高兴吗？
1: 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才来到这里，我以为首要的是继续中断的学业，在艺术上更进一步，你怎么这么着急就要上战场啊？
0: 可是国难当头，匹夫有责。
1: 我当然知道，可是我也很担心你。从上海逃亡出来，要是没有你，我和爸爸也到不了重庆。现在我又离开了爸爸，你成了我唯一的亲人，如果你也要离开。
0: 徐曼，走的时候我是向老师保证过会像亲人一样照顾你，可是徐曼，现在我已经决定要上战场了，战火已经烧红了地球，谁还能坐在家里不动啊？我年轻力壮，不应该在乔尔沟拉小提琴，在大教堂里唱赞美诗，我应该去战壕里唱歌，这才是青年应有的作为，你说呢？
1: 在你眼里，我是不是就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
0: 六年前我还是一个大地主的儿子呢。
1: 大地主？
0: 是啊。
1: 你不是从常州逃难到上海的吗？
0: 我16岁离家出走，因为喜爱音乐才到了上海音专，认识了你的父亲徐教授。我的原名也不是宝华，叫程光宗。七七事变后，我就改了名字叫宝华，一是准备报效国家，二是表明自己彻底脱离那个家庭。
1: 原来是这样。
0: 我痛恨我的家庭。
1: 为什么？
0: 我出生的时候难产，算命先生说我命克父母，所以我很小就被送给一个乡下的贫苦农妇抚养，直到6岁才回去。那个时候家中已经有了弟弟和妹妹，我成了家里的新客。父母终日过着庸碌又麻木的日子，对我呢冷漠又疏远。在他们身边，我感受到的只有煎熬。
1: 你就为这个痛恨他们？
0: 不，我16岁的时候，我的养母，那个贫困的农妇，因为交不起地租，贫病交加，投河自尽了。就是那一年，我离家出走，来到上海，接触了左联，立志投身革命。我要效忠的不是自己的家，而是40000000人民之中华。
2: 徐曼，又被冻醒了？
1: 没有，我在写信，可是真的好冷啊。
2: 这里风大，温差大，白天穿单衣，晚上裹棉袄，再加上肚子又吃不饱，木炭不够用。不要说你是南方人了，我都有点受不了了。哎，干脆 我们两条被子合在一起，这样还能互相取暖，好不好？
1: 嗯，好好好，
2: 来来，
1: 哎呀，暖和多了，
2: 这下暖和了吧？
1: 嗯，金姐姐，你跟我讲讲你的故事吧。
2: 我，哎呀，我有什么好讲的？
1: 大家都说了，你是一个奇女子，我也很佩服你。你一定有不少传奇吧？
2: 嗨，哪有什么传奇呀？我父亲是印书馆的工人。我小时候呢，就是个假小子，跟着大哥二哥上树下河。进了学堂，先生给我取了一个镜字，仿佛改个名字就能竞女奇书了似的。西安事变那年，我跟着哥哥们每天到街上为报馆卖号外，看清了国家的时局，也看到了曙光所在。后来呢，有一天听说西安不远处就有一支红军队伍，大哥二哥留下一封信就偷偷离家了。我气不过，凭什么不带我一起走？不过我也没闲着，我领着同学们上街头，去工厂农村写标语，教大家唱救亡歌曲。
1: 那后来呢？
2: 后来日本人的铁蹄虽然没有到西安，但是飞机轰炸越来越密集，整个西安满城瓦砾。我父亲工作的印书馆被炸毁，还炸伤了他一条腿。我真恨，我恨我自己不是男子，不能马上上战场。
1: 静姐姐，你就是个奇女子。
2: 再后来，我就想办法来延安，在八路军办事处遇见了你们。行了，别说我的事儿了，这大半夜的你给谁写信呢？
1: 我给我的同学，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写的。我要告诉他什么是延安。
2: 哦，看看，我的朋友来延安吧。你看，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过来的年轻人，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很多人，包括我，改变了过去安逸、富裕、不劳而食的生活。我们学习、唱歌，过着紧张而快活的日子。这里有壮实的白杨树，枝干挺拔，伟岸，树叶在风里哗哗作响，像唱着欢快的歌声。还有刚烈的风，吹散天上的乌云。我的老师说，
3: 延安是心中的乐园和理想国，是能够让理想和希望成长的地方。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一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琳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二集，
1: 请进。
2: 吕主任，您找我？
3: 哦，徐曼，坐吧。
2: 哎，
3: 烟的晚上啊，很冷吧？是不是冻哭鼻子了？
2: 没有，我真的没有。
3: 这里比你想的要困难吧？
2: 吕主任，我不怕。
3: 徐曼，现在国民党加紧对延安的封锁，朱老总都说了，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这也就是我们如今面临的局面。连咱们鲁艺、教员、学员也要上山开荒种地，打柴、养猪、纺线。虽然艰苦，但是你看，每天吃着小米稀饭，大家不仅毫无怨言，而且斗志昂扬，充满朝气，同志们之间互相关怀，团结友爱。
2: 嗯，张静他就是我学习的榜样。
3: 好啊，我叫你来啊，是要给你一样东西。来，
2: 羊皮。
3: 这是中央后勤机关特别给鲁艺准备过冬的羊皮。
2: 我知道，这些羊皮是准备给教授们的。
3: 这张是分给我的，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2: 不不不不，您是系主任，我是小学员，这样不对。
3: 徐曼，你这样说我就要批评你了啊。在延安，在鲁艺，没有官兵之分，没有高低贵贱之别。来，收下，晚上把它铺在炕上就不会冷了。怎么又哭鼻子了？徐曼，你和宝华来到鲁艺，我是很高兴的。我当年进入上海英专学习，徐教授。

0: 徐曼，你看那边，乔儿沟墙报。哎，那边是美术系的宣传画，我们文学系的在这边。今天啊，我来写墙报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日本强盗用刺刀杀死了我们，还要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就是奴隶。”
1: 静姐姐，这就是你说的街头诗。
0: 对呀、啊，哎，你看，这里还有一首。
1: 岗哨，
0: 星月照在岗哨，刀枪插在肩膀，装进子弹，瞄准前方，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守住我们家乡，守住我们边疆。
1: 你今天就是要抄这些？
0: 是啊，这是系里给我的任务，我一个人忙不过来，就叫你来帮忙。
1: 哎呀，你写的一手好字，我可不敢在你面前献丑。
0: 这些抗日宣传就是给群众看的，不用那么多讲究，只要字体工整就好了。
1: 静姐姐，
0: 嗯，
1: 这真的是你们文学系派给你的任务？
0: 其实啊，是我主动要求的。我还要加入写街头宣传诗的队伍呢。
1: 你也要写这些？
0: 嗯，怎么了？
1: 静姐姐，鲁艺是艺术的殿堂，我承认我不排斥这些街头诗，可是我觉得应该努力创作像冼星海老师《黄河大合唱》那样水准的作品，才符合我们所学以及鲁艺人的身份。写这些打油诗、街头诗，这不是大材小用了吗？
0: 徐曼，你这样想我认为是不对的。
1: 我就知道你会批评我的。
0: 边区群众识文断字的本就不多，但是他们需要知晓新闻、学习政策，怎么办呢？美术系的连环画还有这些墙头诗，老百姓看得懂、听得明白。黄河大合唱也好，街头诗也罢，只要能鼓舞军民，我认为都是好作品。
1: 好了，我说不过你，
0: 你呀、啊、就老老实实的帮我干活啊。哎，对了，新年演出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1: 今年的新年音乐会，哎，知道我正在准备什么吗？
0: 什么？
1: 歌剧托斯卡，我最拿手的一张，我在上海就唱过的。过几天我们给抗大师生和群众来一场精彩的露天演出，怎么样，静姐姐？
0: 你呀，跟我们文学系那些姑娘一样，我看他们每天捧着安娜·卡列尼娜，陶醉在那种情调里，幻想着自己就是延安的卡列尼娜。这会儿啊，又来了个延安的托斯卡。
1: 你不许笑我，这是正规的音乐会。正规的音乐会不唱歌剧，难不成唱陕北秧歌吗？啊，我希望能把歌剧的艺术之花开在这偏僻的黄土高原之上。

0: 这是徐曼在沿岸的第一次公开演出，她为此准备了一个月，倾注了全部的热情与希望，却不料现场观众十分冷淡，演出在稀稀落落的掌声中谢幕。
1: 唱的是算了，
2: 就是
1: 一句没听懂。
3: 哎呀，我看啊，这男的像毛驴，女的像毛叫。
4: 抗战的学生们，我们帮助鲁艺的同志们来卸台啊！
5: 好，来呀，搭把手啊！
6: 好
5: 了，
6: 宁愿打仗抬担架，也不干着听戏搬道具的活。
7: 就是。

0: 遇到一点挫折就受不了了。
1: 我就是想不通。
0: 想通了，你就不会这样了。
1: 静姐姐，为了这次演出，我足足准备了1个月。你说我哪里做错了呢？
0: 要是从艺术家的角度，我不会反对你唱歌剧、唱托斯卡。但眼下，我们都是战士，心里想的都是"救亡"两个字。国要亡了，唱这些可没用。你看看，你身上虽然换上了这身灰军装，但是你的内心住着的，是资产阶级的艺术家，还是延安的文艺战士呢？
1: 静姐姐，我不怕被群众批评曲高和寡，我也不怕被同行讽刺孤芳自赏。我难过的是，连学员、战士们都讨厌我。我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其实不只是你，这段时间，咱们鲁艺不少人都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戏剧系他们精心创作的话剧《中秋》，还是系主任张庚亲自导演的。结果公演之后，很多干部群众都不满意。我们自认为在走正规化、专业化的道路，可群众说我们在搞关门提高。我们文学系倒是少惹麻烦，可是我们的作品呢，这两年有几部能真正拿得出手？
1: 像我们这样的人，在延安真的一无是处吗？
2: 1941年春天，包华因负伤从前线回到延安，住进了医院。他需要取出身体里残余的弹片。
3: 我受伤，你居然还笑！
1: 哎呀，医生说了，取出了弹片，你很快就能出院了。
3: 是啊。
1: 啊，整整半年，我们终于重逢了。
3: 我们又重逢了。
1: 宝华，
3: 嗯，
1: 快给我讲讲你的事儿，我一刻都等不下去了。
3: 徐曼。我，
1: 嗯，怎么了，宝华？是我哪里有不对吗？
3: 不是你，徐曼，你帮我把墙上挂着的那个书包取过来。
1: 啊，哦，给你。
3: 啊，来，帮我把里面的东西取出来。
1: 快板儿，这是你的。
3: 是前线一个战友的遗物。
1: 遗物？他是谁？
3: 也是我们鲁艺的学员，叫周卫民。
2: 周卫民是北京人，原是京剧武生，他和宝华一起从延安来到晋察冀边区，一边宣传党的政策，一边发动贫苦百姓开展减租减息运动。
4: 1931、1918，日本鬼子来侵华，全体同胞齐参战，保卫民族，保国家。说起咱这上口村，满腹心酸泪连连，汗水比那雨水多，二亩不到是薄田，全部收成被夺走，还欠狠心地主钱。自从来了八路军，穷人脸上露笑颜，减租减息政策好，一年下来变化大，吃饱肚子打日扣，百姓战士笑哈哈，百姓战士笑哈哈。宝华，
5: 哎呀，宝华，你看，
3: 明，
5: 这是什么？
3: 洋芋
5: 啊！哎，你从哪里搞来的？
6: 连长说，
5: 哎，
6: 连长说，今天的演出效果很好，一定要给一个大奖励。
5: 喏，就是这个大洋芋。哎呀，
3: 这可是雪中送炭啊！
6: 晚上那点干粮到现在，
7: 饿了吧？
8: 哎呀，我饿坏了。

0: 我突然觉得，原来自己引以为豪的小提琴，突然变得一无是处。
1: 小提琴变了，是我们所处的环境变了。我比你大一岁，也比你早来这里一年。你的遭遇我其实也有，而且让我至今刻骨铭心。啊，你也有？啊，我是唱京戏的，当初要给前线的官兵慰问演出，从我们驻地到前线有40里山路，因为演出道具多，部队啊专门派了2个小战士，还租了老乡的一头驴来运送那些戏箱子。
0: 被飞机轰炸，一名护送的小战士也负了伤。
2: 那后来呢？
0: 后来演出也取消了。一是当时啊，战情突然吃紧；二是演出目标太惹眼。前线部队领导啥也没说。
2: 哎呀，我清楚，人家心里在骂娘。
0: 这件事让我一直很自责。 深深的反省。后来呀，我发现这里的指战员和老乡们都很喜欢快板书，道具虽简单，效果却很好呀。我呀，就开始学习快板书，很快也就爱上了它。
2: 魏民，我跟你学快板书吧。
0: 好啊，不过我还有一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0: 你不仅会拉小提琴，还会作曲。
2: 哦，你是想学作曲？
0: 对呀，啊，一首好的革命歌曲更能鼓舞军民的斗志。
2: 哎，宝华，这是你的长项，我还要向你取经学习呢。
0: 周大哥，真的太感谢你了。哎呀，我心口的这一大块石头，终于可以撂下了。哎，宝华，你还记得吕季主任跟我们讲的话吗？
2: 当然记得。作为一名前方战士，什么最需要，我们就做什么。
3: 在抗日救国最紧迫的时候，我们的武器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战士和人民。哎呀，要是再有一个洋芋，就完美了。1940年冬天。 日寇调集一个中队的兵力，袭击上口村，目标是这里的八路军兵工厂。部队一方面要掩护兵工厂撤离，一方面要帮助老百姓转移。保华、周卫民所在连负责在村口阻击敌人。
4: 连长，敌人又冲上来了！
5: 报告，连长，乡亲们已经安全转移上山了。
6: 好，同志们。
5: 准备，冲！大人，鬼子回来，撤！撤！撤！撤！
7: 那边，在那边！
8: 老乡，你们怎么又回来了？
7: 走得慌乱，大伙儿忘了村里的王老太，他得病瘫痪在床上了。
5: 是啊，王老太的儿子打鬼子牺牲了，我们得去背他出来啊！
8: 是啊，
5: 好。
7: 我跟你们去，
8: 连长，
7: 你指挥部队，我去。
8: 我也去。
5: 好，
7: 贼要上来了，快去快回啊！哎，我们要转移副担架。啊，这会儿去哪找啊？
8: 去前线门板凳担架。
7: 我们走。
8: 哎，好，走。
7: 鬼子发现我们了，快快快！
8: 鬼子，
7: 德明，
8: 魏民。
7: 中弹了，
8: 我没事。你们抬着老人家快走，
9: 周同志，你这样，你们抬着王老太，我来背魏民。
7: 别管我，走，
8: 走，
7: 周大哥，哎，我这就给你包扎啊，坚持一下，啊，坚持一下啊。
1: 不
2: 不不，卓大哥，不会的啊，不会的，哎，坚持一下。
1: 不慌，
2: 周卫民，周卫民。

0: 在延安疗伤时，宝华接到了一封常州寄来的信，信是弟弟写的，告诉他父亲已去世，望他务必回乡奔丧。信中还说，母亲身体也很不好，很想再见长子一面。宝华思虑再三，给母亲写了一封回信，这也是仅有的一次。
1: 母亲大人，如今在民族危亡、抗战最紧要之关头，国家之生死存亡全在国人拼死一战中，而已经再次申请上前线杀敌，不回家奔丧了。而这样做并非有责怪家人当初之行为，而是舍小爱而取大义，希望母亲大人见谅。待到抗战胜利之日，而一定会到父亲大人坟头祭奠，也会看望母亲大人。如果说而现在还有恨，也全都是对日寇的恨，唯有杀敌以消之，别无选择。望不必来信，而即将启程，此后行程亦无一定，各自保重。

0: 宝华，你看沿河边的柳树和我们去年刚来时一样，你这一走又不知何时才能回延安，为什么每一次短暂的相聚又要长久的分别呢？
1: 徐满，还记得我们刚来延安，星海老师对我们说的吗？他说前方和后方都是我们的战场，我们终究要相会于胜利的那一日。
0: 可惜啊，我在这里既不能像你一样上前线真刀实枪的抗敌，也不会纺线织衣服，我只会唱歌剧，毫无用处的歌剧。
1: 哎，
0: 我感到迷茫，好像找不到自己的方向了。
1: 不是这样的，徐曼，你听我说，战争时期同样离不开文艺，关键是什么样的文艺。周文明大哥是我的榜样，也是你的，我对你的期望也是如此。
0: 什么期望？
1: 一朵成功的花都是由许多苦雨血泥和强烈的暴风雨的环境培养的。徐曼，你也应该在这里开辟你自己的路，从艰苦中去学习去进步，这样你的生命才有价值啊。
0: 可是宝华，我也怕一步步的落后，只是我不知道我在这里的价值是什么，这里的人只会笑话我唱的歌剧，我从小听的学的唱的歌剧在这里变得一无是处。宝华，你知道吗，有时候我好怀念我们在上海的日子，在音乐会上

0: 唱完一曲满堂彩的日子，你也知道我不怕吃苦，但是我怕没有知音。可是你不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常常来到这沿河水边，一个人望着河水，独自流泪。
1: 许曼，这个时候不要谈这些好吗？你这样会让我的内心不安，会让我感觉对不住牺牲的战友。又要上战场了，我希望你能热情地支持我，鼓舞我。
0: 我把你当成知己才对你说这些，难道这也有错吗？
1: 我的大小姐，不要再做温室中孤芳自赏的玫瑰了。对了，徐曼，你不是也喜欢白杨吗？我们自己就要做扎根在黄土地上的一棵坚强不屈的白杨树。
2: 徐曼，
3: 嗯，
2: 如果有一架照相机，我一定要把你、我，还有我们身后的宝塔，都照进来，放在怀里，留作纪念。
3: 还要照进去下面的沿河水，
2: 还有延安城。
0: 可是静姐姐，如今你也要走了，我还是舍不得。
2: 我想做战地记者。想想斯诺先生、史莫特兰女士在中国做的，作为中国人，我们不是更应该把战场上的消息传递出去，让大家看到真正的陕甘宁边区和战场的战报，让全世界知道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吗？我们系里不少老师、同学都去过前线，我可是跟何其芳老师申请了3回，他才批准我去的。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啊，
0: 静姐姐。
2: 哎，你是不是想起你那位师兄了？
0: 哎呀，我没有。
2: 你100个放心，到了前线，如果我见到他，我就叫他给你写信。好姑娘，别伤感啦。你是个单纯可爱的女孩，你应该是阳光快乐的。我送你一首诗吧。轻轻地从我琴弦上失掉了成年的忧伤，我重新变得年轻了，我的血流得很快，对于生活我又充满了梦想，充满了渴望。徐曼，要对生活充满梦想，充满渴望，明白吗？你看这沿河水一刻不息地流淌着，多么清澈，多么有活力啊。等有机会，你也应该走出鲁邑，走出乔儿沟，多出去看看，你会让自己的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相信你。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二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第三集，
1: 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给边区经济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渡过难关，1941年春，八路军359旅在王震的率领下进驻南泥湾，开荒种田，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
2: 吕主任，我申请去南泥湾。
3: 南泥湾？
2: 对。
3: 那里非常艰苦啊，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
2: 我就是要去那里，和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像静姐姐一样做一名真正的战士。吕主任，吕主任，您干嘛这样看我？
3: 我真没有想到，第一个申请的人是你。
2: 这么说，您同意了？
3: 不仅同意，还非常支持。戏剧系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很多人都有你这样的想法。
2: 我听说他们最近受了很大的挫折。
3: 是啊，之前戏剧系排演了几部大戏，像《曹禺的日出》、果戈里的婚事、契诃夫的求婚，还有纪念日，大家期待很高，结果呢反响很一般，尤其是那些工农兵出身的干部群众特别不满意，他们把这些叫做大洋谷。
2: 大洋谷
3: 就是大戏、洋戏和古装戏曲。
2: 这里面就有我。
3: 是啊，不光是戏剧系，文学系、音乐系都被批评有关门提高的倾向。我们也在苦苦思索，怎么能使我们的学员既要专业化，同时又要为工农兵大众服务好。所以啊，小徐，我特别支持你去南泥湾这个想法。哎，你以前学过哪些民间的东西啊？
2: 倒是会一些评弹，小时候也听过一点花鼓戏。
3: 哦，我听说刘炽、安波在米脂绥德一带采风很有收获。我希望你这次下去，不仅要劳动生产，更要认真的学习采风。真理一定是从实践中得出来的，好的作品也一定是从实践中得来的。
4: 上午拳头，同志们都累了，你呀，给来上一段鼓鼓劲吧。
5: 英雄气概三冬暖，战士哪怕风雪寒。
6: 好，
5: 毛主席在延安一声召唤，九旅就开进了南泥湾，要与那深山老林决一战，要使这陕北变江南。
6: 好，
5: 哎哎哎哎，同志们呐，加油干，遍地都是沙柳滩，放下枪来抡决头，开垦旱地种玉米，是开垦水田种水稻，渴了喝口山泉水，饿了摘个野果汁，天当被子地当床，是把那荒山变粮仓，是把那荒山变粮仓。
6: 好。
7: 我要向你学习，你是，哎，快板快板
5: 啊！
7: 年纪不大，干劲儿大，大家夸你热心肠，打仗开荒两不误，快板更是美名扬，快板更是美名扬。
5: 好听好听，哎呀，你们有文化的人一学就会。
8: 老赵，今天早还多挑一个桶啊！
9: 是啊，老赵，这桶里是啥呀？
10: 是啥呀？
9: 啊，
10: 野菜
9: 汤！
10: 哎，老赵，
9: 野菜汤，
11: 今天喝上野菜汤了。
10: 这怎么喝呀？
12: 这怎么喝？
10: 对呀，这怎么喝呀？
7: 张班长，
13: 啊，
7: 怎么了？
13: 这里艰苦，没个饭盒，只能啊啃窝头，这么两口野菜汤都喝不成。
7: 哎，
13: 别发愁。 今天啊，我们炊事班的同志想了一个办法，给你们班每人做了一个饭盒，来，每人一个啊！
0: 拿上手上，
6: 挺好，
0: 真不赖，
13: 挺好啊！
11: 徐同志，徐同志，我给你打来饭了，你用我的新饭盒，给。
2: 这是
11: 啊，这是老赵他们用桦树皮给我们做的饭盒，给。
2: 桦树皮饭盒
11: 啊。
2: 你们就用这个？
11: 哎，我们这里啊还有窝头吃，有的连队连窝头都吃不上，你知道吗？就是这点干粮，还是同志们靠肩扛步行几十里运来的，所以啊，我们一点也不觉得苦。同志们，你们说对不对？
12: 对
14: 对对。小刚子，这叫什么来着？
11: 啊，这就叫啊，今日大生产。窝头野菜汤，明天打胜仗，白面新衣裳。
15: 说得好！
16: 哎，大家看，老乡们过来慰问咱们了，还给他们挑烟盒呢。
2: 哎呦，小刚子
11: 啊，
2: 哎，那边是
11: 啊，是老乡们来慰问部队。好秧歌呢？
2: 哎，你看，那两个领头的，好像是一对妇女。
11: 徐姐，不是好像，他们啊就是一对妇女。那老汉啊叫李有贵，住在李家湾，以前呢是个放羊官，老婆病死了，和女儿二妮呢相依为命。如今啊，给老汉分了地和牛，他成了庄稼人，是远近闻名的拥军模范。
1: 李有贵是南泥湾一带有名的秧歌把式，也是个不好惹的倔老汉。听说李老汉一肚子民歌，徐曼想去他家采风，不料第一次就吃了闭门羹。
2: 大叔，你开开门呀。
17: 呀，我都说过多少回了，回去吧。
2: 大叔，您这是为什么呀？
17: 来个八路军欢迎，来个吃闲饭的女学生，走人。
2: 你
11: 走吧，徐姐，别费劲了，这老汉啊是铁了心不让你进门了。
2: 女学生怎么了？她凭什么瞧不起人啊？
11: 哎，这也怪你。
2: 怪我？
11: 啊，你刚才就不该说自己是从延安来的。
2: 为什么？
11: 哎，老汉啊正和二妮闹别扭呢，这是把气撒到你身上了。
2: 那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11: 哎，是这样，二妮啊想参军，因为岁数太小，才14岁就被我们部队给拒绝了。二妮呢就起了去延安的念头，2天前刚刚偷跑过一次没跑成，这下老汉就对延安来的人啊特别有戒心，再加上你又是鲁艺的，老汉就更怕了。
2: 啊，原来是这样啊。
11: 啊，哎，走吧徐姐，以后啊还会有机会的。
2: 小刚子，
11: 哎，
2: 你回去吧。
11: 徐姐，给，这是班长让我带给你的一个窝头，怕你走上路肚子饿。
2: 你们干重活更需要。
11: 收下吧，徐姐，不然班长要骂我了。徐姐，你就收下吧，啊？
2: 好，那我收下。
11: 哎，
18: 康子哥哥，
11: 二妮。你这是干什么？回去！
18: 我不，你就是鲁艺来的徐姐姐吧？
2: 我是啊。
18: 你带我去延安吧。
2: 我带你？为什么？
18: 我年纪小，当不了八路军，但是我可以上鲁艺呀。
2: 哎呀，你多大了？
18: 我都14了。
2: 小妹妹，姐姐跟你说，这学校和部队一样。你都不够年龄，我不能带你走的。 因为姐姐要遵守纪律。你现在跟你爹跟八路军的战士们一起开荒种地不好吗？
18: 我要拿起枪干革命。
2: 开荒种地就是如今最紧迫的革命，不拿枪不穿军装一样干革命，一样光荣。我告诉你，女孩在大生产上一点儿也不比男的差。延安就有个六七岁的小姑娘成了纺纱小能手，还被表扬了呢。现在你留下来做个生产小能手，也是给革命做贡献，好不好？
18: 生产小能手？
2: 对呀，等你长大了，姐姐会第一个欢迎你来鲁艺，好吗？嗯，小刚子，
11: 哎，
2: 你带二妮回去。
11: 好的，徐姐。二妮，走吧。
18: 徐姐姐，你还会再来吗？
2: 会的，我会再来的。
1: 一个月后，徐曼再次登门拜访，这一次李有贵的态度有了180度大转变。上一次半路劝回二妮的事，让他对徐曼这个女学生刮目相看。
0: 闺女啊，上次对不住啊，是大叔失礼了。
2: 大叔，上次是我不了解情况冒失了，我这次来看您和二妮，是专门给你们带了东西来的。你们看这一小袋里是什么？
18: 答，这是玉米面，还有两个窝头。
0: 哎呀，这粮食太紧贵了，我们不能要啊，你拿回去拿回去。
2: 大叔，这就是部队让我带过来的，现在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老乡们家里都很困难，这些就是给您和二妮的，等今年开荒的地长出粮食了，丰收了，大伙儿就不愁吃不愁穿了。
18: 答，
2: 二妮，饿坏了吧？拿上吃。大叔，我刚才看了，这家里面米缸空了，锅里也空空的，您也快吃点吧。
0: 哎呀，闺女啊，那你呢？你也没吃呢吧？
2: 啊，我有干粮，就在书包里呢。您快吃吧。
0: 答。哎，你咋不吃呢？
2: 我还不饿。
0: 不对，你让我看看。
2: 哎，大叔，
0: 我看看。闺女，你就吃这个？那是不是战士们也吃的是这个？
18: 答，这是野菜割的呀。
2: 这个挺好啊。
0: 哎呀，你们这些年轻的后生娃呀。徐同志，二妮都跟我讲了，你不是要听老汉我唱的歌吗？我现在就给你唱，给战士们唱。

个个孩子都是在欺人，有生。

0: 姐，你在写啥呢？
1: 姐姐，姐姐正在记录你爸爸唱的歌啊。
2: 都是老汉自己别的，有啥好记的？
1: 这正是我要寻找的。大叔，我要真心实意地拜您为师，向您学习。
2: 哪有不识字的乡下老汉给女大学生当老师的？
1: 您知道在延安大伙儿怎么说我们这些大学生吗？他们说戏剧系装疯卖傻，音乐系呼爹叫妈，美术系不知画啥。其实他们就是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忘记了群众。大叔，
2: 哎，
1: 您就是我的老师。
3: 1942年5月，延安文艺座谈会在杨家岭召开，毛泽东在会上说，中国的革命的文学家、艺术家，有出息的文学家、艺术家，必须到群众中去，必须长期的、无条件的、全心全意的到工农兵群众中去，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到唯一的、最广大、最丰富的源泉中去。座谈会结束几天后，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号召鲁艺师生走出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4: 丰收的南泥湾，瓜果香满园。今天我们南泥湾居民欢聚在这里，用我们的歌声和舞蹈来表达我们的喜悦。
5: 演出的是拥军秧歌，表演者鲁艺学员魏华。

0: 宝华，你好，给你写信是想告诉你，我也改名字了，叫魏华。之所以改名，一是要告别过去迷茫的、脆弱的那个自己，开始新的人生；二是，我依然把你当成我最亲最亲的亲人。我希望你也能把我当成亲人，宝华。如果你同意，我愿意做你的亲妹妹，魏华。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并肩前行。
1: 宝华牺牲了。这个消息是一个月后张静从前线带回来的。

0: 牲得很英勇，也很壮烈。
1: 静姐姐，你告诉我，都告诉我，
0: 宝华是在战场上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最后冲出阵地和鬼子拼刺刀牺牲的。战友们打扫战场找到他的时候，已经辨认不出他了。只从他的口袋里找到了这封信，信封上只有两个工工整整的字：魏华。

0: 妈给我写的。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它交给你。
1: 收到你的信，你今天取得了这些成绩，我不应该感到丝毫的意外。卫华，我想说，比起外表柔弱却内心坚强的你，也许我在战场上是一名勇士，但是在情感上却一直是一名懦夫。一直以来，不论是上海、重庆还是在延安，你都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慰藉。等到凌晨，决战就要打响了，我写下这些字，也不知你能不能收到他们。卫华，如果我从战场胜利归来，如果我们还有重逢的时刻，我想在沿河边和你畅快说一说我的计划、我们的事业，还有我们的将来。

1943年春节，鲁毅创作的秧歌剧《兄妹开荒》在延安城南门外广场上首演，大获成功，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秧歌运动就此展开了。魏华根据李有贵妇女的故事创作了秧歌剧《李家湾变迁》，受到边区百姓的欢迎。

0: 小华，我也要上前线了。我们鲁艺的秧歌队现在备受边区军民的欢迎，演出从陕甘宁边区一直到晋察冀边区。张静又回到了前线，继续做战地记者，用纸、笔和相机记录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抗战的伟大事业。周大哥留给你的快板，还有你的那把小提琴，现在已经交到了我的手里。我会带着他们继续你未尽的事业。宝华，我这一生从未后悔过的事情，就是和你一起到延安，和你一起成长为合格的、坚强的战士。此刻，我就在沿河边铺陈纸笔，却不知从何写起。就让沿河的水把我从未说出的话带给你吧。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到延安去》第三集，剧中人物徐曼由李小萌演播，宝华由赵玲演播，张静由季冠霖演播，周卫民由吴磊演播，冼星海由阿杰演播，吕季由赵毅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严彦生、王旭峰、张可盈、郝明亮、宣晓明和55号棚的演员们。出品单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 AM 927珲春评书故事台，本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三集。

0: 伤人。
1: 阿伯，救命！阿伯，
0: 别怕，别怕啊！哎呀，你哪家的娃呀？大晚上跑山里找死啊！
1: 阿伯，我来找我爸。
0: 哦，你爸？你爸在哪儿啊？他叫个啥呀？
1: 我爸叫张富清，在高洞。
0: 你是老张的儿子呀？哎呀，你幸亏叫我遇上了。走走走，跟我走。山里边有野兽，

0: 衣服烤干了，天亮了，我就送你去找你爸，啊！
1: 谢谢阿伯。
0: 哎呀，谢什么呀？哎，孩子，
1: 啊，
0: 你爸爸呀，那才是真心为我们高洞着想啊！
1: 啊，哎，阿伯，
0: 嗯，
1: 为什么叫高洞啊？是在很高的洞吗？
0: 哦，这高洞的村寨呀，都在1000多米的高山上，
1: 啊，
0: 三面悬崖。

0: 这个物资上不去，
1: 山货呢
0: 也下不来。每年上缴供应粮啊，全生产队的劳力是肩挑背扛，这十几天呢才能全部运到镇上。哎，你爸爸来了之后啊，一边搞生产，一边呢要干件天大的事情。这娃睡着了。哎，走了一天呀，累坏了。
2: 社员同志们，
3: 是我爸在说话。
2: 八点以前集合完毕，搬碎石，平路面，修路出力，也记工分啊！
0: 一大早啊，他就招呼人上工了。哎，你去找他啊！我呢还要去巡山，把以前猎人安的捕兽器啊都拆了。你爸呀，要带人在悬崖上修路。
3: 悬崖上修路，我去看看。
4: 老张，哎，我让民兵队测量了，这条路两公里，至少有三公里在悬崖上。你看，村子里没有工具，也没有设备，这怎么修啊？
5: 没有专门的工具啊，咱们就用挖锄、开山刨石，这没有机械啊，就靠肩背背驮。再难啊，也要把这条路给修出去，解决村民吃饭和运输公粮的问题。
4: 你这是动动嘴说说简单，前面这鸡爪山又尖又险，都挖了好几年了也没挖通啊。
5: 是啊，那就炸，炸也要炸出一条路来。这最难啃的路段，哎，只能用炸药炸开。
4: 啊，用炸药炸，那谁去炸呀？山上这些人谁敢去点炮捻子？
6: 我不敢。
5: 我去炸。
4: 什么？你疯了？你是上面派来的干部，
6: 哎呀，
4: 那可不行啊！
5: 老董，这干部光当指挥官可不行，还要当战斗员，是不是？群众才会听你的，跟着你干。
4: 那也不行，让你爬悬崖点炸药，那要是出了事，我这个民兵队长担不起啊！
5: 你是民兵队长，我是突击队员。哎，给我绳子，我系在腰上。哎，
6: 来，
5: 你看啊。炸药，哎，钢钎，哎，锤子也系上。
4: 哎呀，老张啊，你还真动上了，这不是过年放炮仗，这是炸药，搞不好要出人命的。
5: 哎呀，老董，你放心啊，我懂。
3: 爸，
5: 哎，建国，你怎么来了？
3: 我妈让我送东西，我都在旁边站好一会儿了。你也没看见我。
5: 哎，建国，那你等一会儿，帮着搬碎石头啊！我上去了。
3: 爸，啊，你真敢点炸药啊？别去了。
5: 哎呀，没事，你爸有经验啊。哎哎，老董啊，哎，我上去了啊！你们做好安全疏散工作。
4: 哎哎，会后，所有人退后，
6: 退后，
4: 要点炸药了。
7: 点炸药。哟，谁爬上去了？
8: 哎呀，是老张啊！
5: 啊，
8: 是张局长啊！
7: 哎，你们看，哎，蜘蛛一样爬在那个岩壁上，
8: 爬的还挺快。
9: 咦，我刚去，抡大肥，大炮捻，动作熟练的很嘛！
10: 哎，注意注意，他做了个手势，要点炸药了！
7: 哎呦，
4: 都靠后！

0: 你就住这牛圈上面啊？哎，吊脚楼啊，都这样，上面住人，下面养猪养牛。哎，
1: 你这走路一瘸一拐的，受伤了？哎，
0: 爆炸的时候摔了一下。
1: 我看看，没事。呀，膝盖上都是血。哎，
0: 没事儿，明天弄点草药敷一下就行。
1: 爸，爆炸时那都是沙石，我找不到你，把我给吓坏了。爸，你这么拼命干什么呀？
0: 这是为党和人民做事情，这是我的工作。
1: 爸，我也想工作，听说恩师周招工，我这马上初中毕业了，符合招工条件。胖婶说你就分管招工工作。
0: 你帮我想想办法吧。我分管，我更不能管你。别人都看着咱家呢，你如果不下放去工作了，那其他人怎么想啊？
1: 爸，我找个好点的工作，你的担子不也轻点吗？
0: 我的担子我自己扛。景国，我倒是建议你响应国家号召，到某栋公社的林场去，那里需要年轻人。
1: 林场，荒山野岭的，那连间房子都没有。
0: 那我这牛圈不是也一样能住吗？建国，吃苦受累，建设国家，这是年轻人的担子，你不扛谁扛？啊？
1: 你不管算了，我走了。
0: 哎，建国，回来。
1: 你干啥？
0: 天亮了再走。
1: 那我睡觉，不跟你说。
0: 哎。

0: 爸，你怎么坐我边上还打个伞啊？
1: 夜里雨大，屋顶漏雨，床板这块也漏，我给你挡着点。
0: 哎呀，那你喊我起来呀。
1: 看你睡得那么沉，给狼拖走了都不知道。
0: 爸，你怎么不睡呀？
1: 哎呀，这一下雨啊，这脑壳就疼，疼得睡不着，老毛病。
0: 我妈就怕你这旧病犯了。
1: 你姐姐有病，弟弟妹妹还都小，我不在家，你得多帮你妈干活啊。
2: 爸，你这头发咋全白了？也太拼命了。
1: 我这里的情况啊，你跟你妈讲，她担心。去林场的事，你自己决定。
2: 爸，我走了。

0: 建国憋不住回家还是告诉我了。后来他主动下放去了林场，开荒种地，植树造林，还利用晚上时间自学。1977年他考上了大学。
1: 我考上大学了，我谢谢你。
0: 老张呢，和老乡们一起肩挑手扛，花了2-3年功夫，硬是在悬崖上修出了一条路。1979年夏天，老张要调回来凤县城。哎呀，临走那天早上啊，

0: 我们一开门，看见屋子外面啊，站了好多人、啊。
1: 老张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张，
2: 哎呦，向阿婆啊！
1: 哎，
2: 老董，你们怎么都来了？
1: 送送你，
3: 老张啊！公社通知，各村选两个代表来送你，可是拦不住啊！你看，四村八邻的乡亲来了这么多。
1: 是啊，
2: 你看，你看，你看这翻山越岭的，这叫我。是叫我怎么担得起啊？
1: 担得起，老张，托你的福，我家现在吃上米饭了。
2: 好，
3: 哎，车来了，车来了。老张，嫂子，我们帮你们把行李搬上车吧。
4: 哎，不用不用不用，我们自己拿啊，都在门边放着呢。
2: 对对对。
5: 张局长，这么点东西啊？
1: 哎呦，就这几个铺盖卷一个。酒皮箱什么都没有。
3: 老张啊，你在这里干了20多年，家里穷的啥都没有，你真是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啊。
1: 是啊。哎，老张，
2: 哎，
1: 这米粑粑是我连夜做的，带上。
3: 对，带上。
2: 我不能收啊。
1: 你敢不收？给你们路上吃的，
2: 这
4: 老张，
5: 张局长，
4: 这篓子鸡蛋、腌干菜是我们村的，放车上了。
6: 张局长，慢走啊，张局长。
1: 老张，
7: 张局长，
6: 保重啊！保重，
7: 保重，
4: 回去吧，回去吧，
7: 回吧，回吧，
4: 哎。

0: 1985年，老张站完最后一班岗，从建设银行来奉县支行副行长岗位上离休。回到家里啊，他突然从甩手掌柜变成主要劳动力了。
1: 哎呦，你别在这叨叨，快去晒。
2: 玉兰，哎呀，我来，我来，把锅铲给我。
0: 炒菜还要你来？
2: 哎呀，你给我吧，你炒的不如我炒的好吃。
0: 我干了一辈子家务，老了老了还被你夺权了。
2: 哎，以前呢，家里活都是你做，我就想等我退休了，我把你供起来，什么活都不要你干。
0: 啥？供起来？我又不是菩萨。
2: 嘿，你就是我们家的菩萨，为我牺牲了那么多。
0: 你这个老头子，什么时候这么会说话了？哎，菜菜，菜别炒糊了。
2: 还放心，把盘子摆好了。哎，怎么样？
0: 好，
2: 这买菜、洗衣服、收拾家，你说我哪样做的不好啊？啊？
0: 没见过你这么干家务的。被子叠成豆腐块，换季的衣服、被褥，叠整齐就算了嘛。还要打上背包带，跟部队一样，
2: 这是有讲究的。
0: 哟，啊，还有这个旧搪瓷缸，你看看，这都是牙膏皮打的补丁，还舍不得扔。
2: 嗯，
0: 这是讲究啊，还不赶快？
2: 来来来，别磕坏了，这是宝贝，跟了我几十年了。你看你，
3: 橘子。哎
0: 呦，橘子。哦哦哦，哦。嗯，正儿，你说什么呢？
3: 饿
0: 了。
3: 哦
2: 啊，
0: 哦哦哦，好好好，那不吵啊，马上开饭，马上开饭。
2: 唉，正儿的头发全白了，还像个小娃儿。玉兰呐，以后正儿你。我们三个就是铁三角。
0: 真儿啊，你爸说我们是铁三角。
3: 铁三角。
2: 真儿，爸妈要活到100岁。能多陪你一天，就多陪你一天，不让你受苦，啊！
0: 只要咱俩不死，咱就养着他。真儿。一直跟着我们俩两口生活。老张说，我们这个铁三角要相依为命，白头到老。可他呢，88岁那年，膝盖发炎化脓，高烧不退。刚开始呢，保守治疗，后来。病情加重，医院几次下病危通知，没办法，为了保住命，最后决定截肢。
4: 17床，张福清家属。
5: 哎，在在在。
4: 啊，病人手术结束了，要马上送回病房。
5: 啊，
4: 家属做好准备。
5: 啊，好好好，谢谢护士。妈，我爸这腿高位截肢，要我说，就是他以前在山上修路，点炸药时摔的旧伤。
0: 你爸呀， 怎么闲不住的人，这腿锯了，说我怎么跟他交代？

0: 醒了。
1: 腿锯掉了。
2: 爸，你伤口疼不疼？
3: 您疼吗？
1: 锯掉了，是吧？
2: 爸，我们给你定做了轮椅，还有假肢。对了，组织上说了。你现在住二楼不方便，给我们挑个一楼的房子。
1: 不挑，不给组织添麻烦。
0: 哎，好好，不挑不挑啊，你别着急。嗯，
1: 早点出院，朕还等我回家呢。

0: 爸，我背你上楼啊！哎，老张回来了。哎呀，你看，腿脚不方便，跟组织说给换套房子呀。组织
1: 上让我们换一楼，老张不想给组织添麻烦。哎呀，老张啊，你是离休干部。 不像我转业干部，娘的，到地方吃亏吃大了。听我的，找他们闹去。一楼的房子不愿意换，那就换个独门独院的。我不换，
2: 。
0: 到家了，爸。哎，我把你放下来啊。哎哎，慢一点，慢一点。慢点。哎，这才这。爸，这是我们买的轮椅，您试试。
3: 我不坐。爸，坐轮椅不丢人。我到您这岁数啊。 不穿尿裤我就烧高香了。个臭小子，你们走，去上班。好，我们走了啊。哎，对了，爸，我把这轮椅啊就搁在这儿啊，万一你想试试。上班去。哎，好。哎，
1: 老头子，他们走了。 你歇一会儿，您把床底下那个小皮箱拿给我。好，给你，我去做饭了。
2: 打仗的时候腿没掉，老了腿却锯掉了一条。这双腿呀，跟着我从陕西一路打到新疆。这条腿带着乡亲们下过天坑，修过水电站，还爬上悬崖。 挖出公墓，哎呀，现在只剩下一条腿了。二娃子，徐家才，你们说，我怎么办呢？
4: 突击队就是干四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
2: 战胜一切困难，向前！是啊，比起你们，我太幸运了。在新中国享受了这么多年，现在日子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我。 突击队员，我还有一条腿，我要站起来，向前，向前，向前。

0: 我抓着助步器，靠着墙慢慢走。这是咋了？这墙上咋都是血印子？
1: 胳膊摔破了，我扶着墙，血蹭上去了。别练了。
0: 这腿是伤口，刚长好，别把胳膊再摔坏了。哎，我特意贴着墙边走，摔倒也是蹭着墙倒下，脑壳不落地。
1: 你这是何苦？衣服都汗透了。哎，放着轮椅不坐，非要走。
0: 这轮椅不能坐，
1: 咋就不能坐？

0: 你这是赌气还是逞强啊？
1: 玉兰呀，我要是坐在轮椅上会拖累你。
0: 哎呦，
1: 给子女添负担也是给组织上添麻烦。
0: 老张，
1: 我不能做什么事了，但我不能影响孩子们工作，他们还能为党为人民多做点贡献。我要站起来，能做的事我自己去做。
0: 都什么时候了，还怕给别人添麻烦？
1: 我已经定下作战方案了，我要夺回对腿的控制权。第一场仗在客厅走，第二场仗走到阳台，第三场仗能下楼，最后上街买菜做家务，照顾你和真儿，说到做到。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三集。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3: 张子清，
4: 到，
3: 出发，
4: 是。
2: 听众朋友，现在是广播剧播出时间，请听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下面请听第一集。
5: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张富清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老英雄张富清六十多年深藏功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
1: 打了多少仗我也记不清了，印象最深的是1948年11月陕西渭南永丰城那一仗。
3: 同志们，现在胡宗南的精锐部队76军被我们困在永丰城里，今晚我们要发起最后的总攻。
6: 三五成群，开大海林，五路大同。
3: 好，同志们，敌人在城内修了很多明碉暗堡，东北角的两个碉堡是主要火力点，我们6连是突击连，要挑选3名技战术最好的战士担任突击队员，爬进城墙炸掉碉堡。
7: 报告，3班班长徐家泰报名。
8: 我是共产党员。
9: 连长，我张富清报名。
10: 我也是共产党员。
11: 连长，二娃子报名。
3: 二娃子，你知道突击队是什么吗？
11: 突击队就是敢死队，突击就是向前，向前战胜一切困难，向前。
3: 好，你们3个每人准备2个炸药包，一支步枪，一支冲锋枪和16颗手榴弹，0点出发。
6: 是。
3: 记住，天亮之前

0: 不拿下碉堡，大部队总攻就会受阻，解放全中国就会被拖后腿。
1: 保证完成任务。
2: Oh, thanks.

了，坚持，坚持住！

0: 永丰战役结束后，我在战场上到处喊，到处找，两个战友的尸骨都没找到，我连掩埋一下第一个坟头的责任都没尽到。哎，我的头皮被子弹揭开了，战地医院都是伤员，我包扎了一下就回到连队，可连里全是新面孔，连长、指导员、排长、班长，全连120多人都牺牲，一个熟悉的面孔都没了。我才知道工程非常惨，一夜间牺牲了3个营长8个连长，我心里痛。
1: 老英雄，您立下赫赫战功，这么多年立功的事为什么从来不说，连自己的家人都不告诉？
0: 我一想起和我并肩作战的战士，有几多都不在了，他们一个一个倒下去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忘不了啊。比起他们来，我有什么资格拿出立功证件去摆自己呀？我有什么功劳啊？我有什么资格拿出来在人民面前摆呀？

0: 2019年春节刚过，家里来了一波又一波人采访老张。老张说的这些往事，我也是第一次听他说。我知道他当过兵，立过功，可我从没想过他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英雄。但我好像又隐隐约约的能猜到一点儿。我和老张第一次见面啊，是1954年开春，那年他30岁，当兵6年，第一次回陕西汉中老家探亲。
1: 那个，你当兵有没有加入组织？
2: 我在战场上入的党。
1: 立过功吗？
2: 立过。
1: 你真有意思，一点都不显摆，问到才说。
2: 没啥好说的。
1: 哎，我是村里妇女干部，去年去你家挂过军属牌，今年慰问军属，还给你家送了4两盐。
2: 你才多大就当干部了？
1: 19岁了。哎，今年刚接手当妇女主任。哦，对了，老主任说前几年他们敲锣打鼓给你家送过大红的报功书。
2: 好，是彭德怀司令员签署的报功书。
1: 哎，对，我那时小没看到，听说你娘看到报功书一下哭得瘫到地上了。
2: 我20来岁参军走了，当兵后天天打仗，没给家里捎过信儿。我没念过书，那时候也不会写字，我娘以为我死了。
1: 哎，这些年呢，只要看到穿军装的人，你娘就上去拉住人家问，你可认识我儿张富清，帮我捎句话让他回趟家，说他娘想他。
2: 我对不起我娘。
1: 后来有人说你牺牲了，你娘一夜之间头发全白了，所以报功书一到，老主任赶紧送到你家，你娘边哭边说，我儿父亲还活着，活着。
2: 这不幸亏这次学校放寒假，我有空回来探亲，我娘总算亲眼看到我还活着。
1: 啊，你在部队咋又上学去了？
2: 去年军委选送一批连以上指战员到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文化补习，我被选上了。
1: 你回去还要读书？
2: 嗯，我们要在天津、南昌、武汉接受2年文化学习，新中国需要有文化的干部，我们这些当兵打仗的要多学文化才能搞好建设。
1: 那你现在会写信了？
2: 会，我学会了很多字，回去就给你写信，每个月都写。

0: 部队来信了。爹，
1: 信里都说些啥呀？
0: 那我念给你听。孙玉兰，他还叫我同志呢。张富清同志即将从军委在湖北武汉举办的防空部队文化速成中学毕业，分配工作，请你前来。然后呢？
1: 玉兰，你看中他啥了吗？
0: 爹，我看中他思想纯洁，为人正派。
1: 武汉，武汉有多远？你没出过远门。再说他有什么想法，你也不知道啊。
0: 爹，上回他回来探亲，上咱家来过嘛，你不是也见着了？我们通信也快一年了。爹，
1: 给。
0: 爹，给我钱做啥？
1: 快过年了，扯几尺布，做件新棉袄。女娃出远门，也要打扮打扮。
0: 爹，你答应了？你放心，我不会去好长时间的，个把月就回来。
1: 傻女娃，你去了哪儿回得来呀？个把月，2年能回来一次就不错了。
0: 爹，哪会呀？他老家也在这里，转业了，肯定回来。
2: 就这样，我给家人做了顿可口的饭菜，背上几个馍就出门了。还真让我爹说中了，这一走山高水长，几十年没回过家。

0: 玉兰，来，喝点水啊。
1: 哎，哎呀，这搪瓷缸真漂亮，印着天安门。
0: 哎呀，这缸子可有来头，全国人民慰问人民解放军代表团到学校来慰问，我和战友啊，每个人有一个搪瓷缸。
1: 你毕业了，上哪儿？
0: 我想回老家伺候母亲，可是毕业典礼上首长说国家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需要人才。哎，首长特别还说了，湖北恩施偏远艰苦，解放前啊土匪出没，现在当地干部少，急需有文化有战斗经验的军转干部去支援地方。我就报名去恩施了。
1: 你不回老家了？
0: 我也很想回汉中，但现在国家需要，我是党培养的干部，党需要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哪里有艰苦我就去哪里。
1: 那恩施在哪儿啊？
0: 哦，你等等啊，来，你看
1: 啊，
0: 哎，这里啊是武汉，恩施在湖北的最西边。哎，这里，
1: 这儿，
0: 嗯，
1: 哦，看上去还不是很远哈。
0: 玉兰，我要去恩施工作，条件很艰苦，你愿意跟我结婚，一起去吗？
1: 我愿意，你去哪里，我就跟你去哪儿。那我们什么时候回老家呀？
0: 等我们把恩施建设好就回老家呀，好不好？
1: 好。
0: 玉兰，你真好。

0: 像太阳。
1: 地图上那么一点点距离，我们整整走了七天，先坐船再坐车，下了车又是两只脚板走啊走啊，终于到了恩师报道。可他又问恩师哪里最艰苦啊，人家说恩师最偏远最困难的地方是来凤县。好，他又带着我继续前进，最后到了大山里头的来凤县。
0: 来，玉兰，给我手，上来，走。哎，可算上来了。玉兰啊，你看，这里就是三省交界的来凤。
2: 哎呀，这咋到处都是山呢？咱们那儿都是平坝吧，哪有这么多山？
0: 来凤啊，哪能跟汉中比啊？山荒路远，县城也不过三街九巷，五千多人。
2: 哎呀，
0: 哎，玉兰，小心点，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0: 慢点，慢点，慢点。
2: 刚才啊，路上那个船工说，这里土匪特别多。哎呀，
0: 那是解放前，就是有，也不怕，我保护你。看着点，来，玉兰，这有个小溪，等一下啊，来，跳过来，哎，慢点，哎，没事吧？
2: 没事没事，不行不行，你让我歇一会儿。
0: 好好好，来，坐会儿坐会儿。
2: 哎，父亲啊，问你个事儿哈，
0: 你说。
2: 你牙齿年纪轻轻的，咋是假牙呀？
0: 哦，那炸碉堡把牙给震掉了。
2: 哎呀，还有你这脑袋，简直就是个扒了头。哎呀！啊，你这头顶上咋还少了一块呢？哎呀，
0: 你别摸了，战场上受了的伤，当时满脸流血，这眼睛都睁不开了。我这手一摸呀，一块头皮炸得老高，我才知道自己负了伤。没事没事啊。
2: 那你现在还疼不疼？
0: 现在不疼了，变天的时候脑壳有那么一点疼。哎，玉兰，咱们接着走吧，啊！
2: 哎，
0: 这前面就到了。
2: 好，
0: 你看，来，起来。
2: 你呀，你这个人真是的，咱都成亲了，我要不问你，你啥也不说。
0: 我不用说，这时间长了，你就会知道的。哎，玉兰，
2: 啊，
0: 你看，到了，这就是组织给我们安排的房子。
2: 啊，是座旧庙。
0: 哎，玉兰，来，进来进来。
2: 咋啥都没有？晚上咱睡哪儿啊？
0: 没事，哎，你把我这个小皮箱收好啊。我去借个床板啊。
2: 哎，
0: 你等着我啊。
2: 哎。这个小皮箱，他一路宝贝似的抱着，也不知道装的啥。
3: 孩子们喊起来呀！
4: 哟嘿哟，
3: 伙计们把死他呀！
4: 哟嘿哟。
1: 老张在来凤的第一个岗位，就摊上天大的事。出任城关粮管所主任。

0: 来凤农业不发达，粮食生产任务总是完不成，他呢直接去了最艰苦的村，住进了最困难的老乡家，白天跟大家上山干活，晚上拉家常，讲解党的政策。社员们开始信赖他，支持他了。那几年老张顺利完成了粮食生产和收购任务，我们家呢老大老二也相继出生。老张啊就又带着我们去了更艰苦的地方。老张的第二个岗位是来凤县三湖区副区长。三湖啊是来凤最穷的地方，土地贫瘠，又赶上连年大旱，粮食欠收，不少人饿得身上浮肿。
1: 电报，
2: 哎哎，
1: 陕西汉中发来的。
2: 哎呦，老家来的，谢谢啊。
1: 好，走了。
3: 母亲病危，索回。
4: 娘病了。
3: 玉兰，快，我们赶快回去。哎，
4: 好，
3: 走，收拾东西。
4: 哎哎，我这就去收拾。哎，路太远了，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3: 拿盆，拿盆啊。
4: 哎，
3: 快，哎，等等。你刚才说什么？
4: 来回至少二十几天呢。
3: 二十几天，我带人修水电站，正是关键时期，节骨眼上，我脱不开身。
4: 你跟组织上请个假呀？
3: 大家工作都繁忙，我又是党员，不能给组织添麻烦。
4: 哎呦，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八岁时爹就死了，你娘一个人拉扯你们四个娃娃，不会去见他一面，你忍心吗？
3: 我抓紧把水电站那边的事情安排好，咱再走。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祖国知道我》第一集，编剧吕慧、殷满仓，导演王瑞、梁岩，文学编辑易兴、高波、张崇仪、刘洋，责任编辑徐曼、宋丽娟、佟思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殷满仓、高波，主题歌作曲徐创，演唱冯东，剧务周竹君、李德华、任梦婷，录音合成房大文、居方群，音响效果王进，策划魏全、张哲、谭野平，监制梁岩，总监制洪燕、江兴超、贾继凡。本剧由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之声、陕西新动向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湖北广播电视台湖北经济广播、陕西广播电视台都市广播、恩施州广播电视台、渭南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由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中共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感谢您的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6.9 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3: 潘二虎和谭德惠被军队撵得无处藏躲，最后滋溜滋溜钻进了避暑山庄后面的森林。军队呢，追到森林的边上没敢往里进，领头的是巡防营营长刘殿贵：“站住，全站住！”有的士兵想放枪，让刘殿贵给痛骂了一顿：“妈的嘞，你看看这什么地方，随便放枪行吗？哎，后退。”那位说什么原因呢？熟悉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历史的人都知道，清政府属于退位，但是呢，民国对清政府得有优越的条件，那条件多少条多少款，每一年得给清皇室400万两生活费。对于清朝的陵寝、皇宫、太庙、家族都得妥善保护。那避暑山庄那属于清政府的财产，因此条款上规定的非常清楚，民国政府得派兵保护，不准破坏。这属于禁区。你看汤二虎他们被追击了，管你禁区不禁区呢，他们可以往里随便跑，但军队可不行。好几百人拿刀动枪到里头，肯定森林得遭到破坏，一旦引起火来，谁负得了这个责任呢？这是至关重要的一件事儿。这刘殿贵头脑清醒，因此禁止军队闯进树林抓人。另一方面，刘殿贵也有私心。咱们前文书说了，他负责抓住的汤二虎，汤二虎把两颗枪送给他了，虽然他没敢要，交给了旅长马福祥，但是呢，对汤二虎他挺感激。这次又是他负责捉拿汤二虎，他就动了怜悯之心了。 那么上知下派迫不得已，表面上虚张声势，哎，其实呢，他希望唐二虎跑了。正好到禁区这儿，他有了借口了，这才命令军队停止前进。在外边虚张声势转了那么一圈，这怎么办呢？不敢进去抓人呢？请示上峰再做定夺，就这样的收兵撤了队了。一禀报旅长马福祥，马福祥脑袋也疼，跟专员公署通了气儿，专员也脑袋疼。这件事儿得请示北京政府，没有批文，谁也不敢造次。安下他们怎么交涉，怎么请示，咱先不说，单说唐二虎和那位典狱长谭德惠，哎呦，钻进树林的里边，能跑出好几里地去，看了看后头没有追兵，两个人扑通扑通全躺地上了。我的妈呀，唐二虎一拨了大黑脑袋，我实在跑不动了，再跑非吐血不可呀。那也就是唐二虎那上过大刑啊，两条腿都叫人打烂了，都这是忍痛扶伤扑了命跑，要换个旁人爬也爬不动啊。但是受伤的伤口全都崩裂了，鲜血淋漓，把唐二虎疼得顺脑门都往下淌汗。哎呀，没追兵总算是喘过一口气儿来，休息了能有15分钟过后，两个人都坐起来了，身后靠着大树开始唠嗑。二虎看了看面前的谭德惠，哎呀，我潘个大说，我说兄弟，我得怎么感谢你呢？你为了我，典狱长不做了，舍死忘生把我救出来，可谓救命之恩，恩同再造。说句粗话，也是一句大实话，你是我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啊。怎么报答那是后话，现在我得给你磕几个响头。二虎说着就要趴地上磕头，谭德惠苦笑了一阵，把他给搀住了。我说唐旅长，算了吧，其实我救你也是出于一时的义愤，我看这个世道太不公平了。另外呢，我呀跟那位专员，我们俩也合不来呀，我们私人也有成见，哎，这个后话咱慢慢再谈啊。我呢也不希望你报答我，只是咱们眼前应该怎么办。二虎说没关系，只要咱俩平安离开承德回到奉天，嘿，马八子那是咱弟兄的天下了。我跟张师长张作霖多头之后，咱哥们最讲义气，我回去把你的事儿一介绍。嘿嘿，我说恩公，你何止是个小小的典狱长啊，我没说过吗？最少最少叫你来个少将处长怎么样？哎呀，多谢多谢，只是咱们两个人还没逃出虎口啊，要逃出这片森林又谈何容易，你慢慢来呗，怎么的咱俩也能摸出去。唐二虎想的挺乐观，结果想错了，感情这个人一进到原始森林里边，没有罗盘指南针，没有熟人熟悉路途，没个出息。打这之后，这两个人日夜不停地爬树林呢，走吧。 结果转了两天，也不知怎么弄的，又回到原来那地方来了。
4: 这怎么回事？怎么出不去？
3: 又爬了三天，还没出去。这下可要了命了。最主要的就这饿，受不了。五天不吃东西，把俩人饿的眼都蓝了都。一开始挺有劲儿，后来一点劲儿都没了。说走还不如说爬，甚至比爬还慢。谭德惠打了个嗨声，完了，完了，咱俩就得死到树林里头，看来是没救了。谁知道咱俩在这儿，想找咱也找不着了。就得冻饿而死。那位说怎么还得冻呢？现在是1912年的

0: 就这事儿发生在1912年春天呢，忽冷忽热，那森林里边的温度比外边低得多，潮湿阴暗，特别到了后半夜，冷风透骨啊。你想这二位府内无食，身上无衣，二虎满身是伤，你就是铜打铁铸的汉子，你也混不过去，那不得冻饿而死吗？最后他二虎急了，我说这滋味可太受不了了，咱得想法拢点火暖暖身子，另外他们得找点吃的。第六天头上，也不知怎么捂着的，他们捡了一只死兔子。哎，这回俩人可高了兴了，弄点火把这死兔子烧熟了，咱俩充饥呗。到了现在就跟那原始野人差不多，什么卫生不卫生的也没人去讲究他去了，顾命要紧。好不容易把火拢着了，因为谭德惠身上啊带着烟带着火柴呢，这一拢着了，谭德惠还说，注意啊，这可是原始森林呐、啊，这地下这树枝子树叶子都多老厚啊，千万注意防火，火要着起来就得把咱俩烧死。我明白我明白。结果把死兔子肉烤熟了，两人胡乱的吃了一顿，呵，吃的这个香劲儿就甭提了，什么叫八中晚宴菜席呀、啊？谭二虎吃那好东西还少吗？谭德惠那也没少吃好东西，但都没有这对香。这就应了那句话了，饥不择食，饿的时候再粗糙的东西甜如蜜呀、啊，不饿的时候，再好吃的东西也属于多余。等他们吃完了，肚子这一有底儿，火再一烤，身子上暖暖嘘嘘的，多少日子没这么享受了，俩人就觉着晕晕乎乎的，可把火也扑了灭了，他俩也睡了。您别忘了这句话，死灰复燃呢。你看表面上把火扑了灭了，其实底下没灭，他俩这一睡，逐渐的这个火慢慢的着起来了，最后把谭德惠脚脖子给烧了才把他烧醒。谭德惠睁眼一看，哎呦，浓烟大火呀，眼前是一片通红。谭德惠大叫一声，坏了，着火了！唐二虎也在梦中惊醒，哎呦，这怎么着？再想扑了，为时已晚。也不哪刮了一阵风，风助火势，火借风威，那原始森林要着了火，没救呢。这俩人也顾不得一切，跑吧。撂蹶子这一跑，结果两个人失散了，一个奔东，一个奔西，再想找也找不着了。不说谭德惠，单说唐二虎，往哪儿跑？东一头，西一头，离这火远点，别把它烧着就行。可这火越着越大，离着避暑山庄多老远，都看见火舌冲天，浓烟直透霄汉。人家这有护林队，方才咱没说吗？那跟清政府达成协议，明文规定得保护人家的财产嘛，所以这有护林队。其实比护林队那样大的多的多。不如改名叫护林防火团，这有1000000人呢、啊、你看这不着火平常什么事没有，要着了火他们负责得抢救。有那放哨的发现了火情，赶紧敲起警钟啊，当当当当， 那护林队平日训练有素，马上扑奔着火的地点，以2000人进行抢救，还真不错。因为唐二虎糊涂，他不知道身在何处。其实呢，唐二虎和谭德惠已经到了原始森林的边上，他们要再往前走一阵呢，就到了避暑山庄后大墙了。因此那火也是靠边着的，要抢救起来也比较方便。说方便，但这大火着了将近3天3夜呀，把外八庙全给熏黑了，外八庙周围的树林全着了。后来护林队招架不住了，这又调动军队和本地老百姓，军民同心协力在这扑灭大火，第5天头上把火扑灭了。但是扑灭了火，二虎也暴露了身份。你们说怎么回事？唐二虎跑不动了，连烤带呛昏倒在树林，人家救火的时候在里头乱窜，把他发现了。你看这是干什么的啊？明白了，背不住这位是火头，就把他抬到护林队。护林队有个头头叫江登选，这个人呢，以后投靠了张作霖了，是奉军的一员虎将，主要将领。有关他的事儿，说到后文书咱再详细交代。现在他是不出名的一个小队长。抓住唐二虎之后，有人认出来了，队长，队长。又怎么这个小子越狱潜逃啊，是个6条人命的杀人凶犯，官府正在通缉呢，这火肯定是他放的。哦，原来如此。哎，不管怎么说，看他昏迷不醒啊，得进行抢救。另外他案情太重，留活口还有用，把军医找来给他治治。经过抢救之后，唐二虎保住这条命了。你别看保住命了，还得给他吃东西，又给他做了点吃的。唐二虎这体格真棒，第2天又恢复了正常，眼珠子瞪得溜圆。江登选领着2名新妇人进行审问，江登玄瞅着他乐了：“你这家伙这个命可真够大的啊！死了多少回没死了？我问你，树林里放火是你放的吗？
1: 是。
0: 你为什么要放火烧玉林？我他妈不管玉林金林，我饿极了，我烤兔子肉是他妈烤着的，不是诚心放的。”
1: 哦，
0: 你倒说实话啊，你是不是叫唐二虎？
1: 他问你，
0: 你不用跟我打哑谜，我认识你，你是张作霖手下53旅的旅长，27师的副师长，对不？你当初在3界沟青马坎混过多年，对不？哎，我姓江，我叫江登选，我认识你。实不相瞒，我在3界沟青马坎还混过几天呢，后来我受不了那苦，我跑了。因此你不认识我，我认识你。
1: 哦，认识就认识，是又怎么样？
0: 好汉做事好汉当，你这么做就算对了。来人呐，你们俩到外边看着点，我跟他有话交代，别放旁人进来。
1: 哎哎，
0: 这俩人出去放风去了，这就叫谁没有撒好俩后的，都有铁哥们儿。屋里就剩下江登选和唐二虎，江登选凑过来压低。

0: 声音：“唐旅长，我诚心想救你，是吗？”“哎呀，我竟遇上贵人！”低点声音，别吵吵。可是职权所限，我不敢放你呀、啊。再者一说，就放你，你也走不了。寺外全是国家的军队，都是混成旅的人马。我要把你一放，我犯下失职的罪，连你带我都好不了。那你不跟放屁一样吗？那你到底什么意思？是放是不放？不，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可以平安脱险。什么主意？哎呀，不过这玩意儿难点，难为了活命也得这么办呢、啊。我没少看书，我觉着古人有些高招。你呀、啊，必须得装疯。哎，属于精神不正常的人，现在法律上明文有规定，凡属精神不正常、疯、傻、痴、捏之类的，不负法律责任。就你那六条人命也不会长命的，因为你不正常啊。因此你必须得装疯啊。我把你送到官府，官府一看你是个疯子，前沟后抹，什么责任你也不担。你看这招怎么样？
1: 哎呦，这可不好办，
0: 我也装的不像，还疯子有什么像不像啊？但是越真实越好，这玩意儿它不丢人呢、啊，这是一种智慧，绝妙的好办法。另外，你听说过没？当年庞涓陷害孙膑，那孙膑还了得吗？也装过疯啊。《水浒》上，宋江也装过疯啊。嗯，你没听讲故事说过吗？因此，你得效仿古人。你也别装疯，也别管脏，也别管什么语无伦次、胡说八道，越像越好。我把你送去之后，我就说你是个疯子，你可能死里逃生。一开始汤二虎不同意，后来江登选一再跟他解释，二虎一听有道理，实在没有法，必是勒个粑粑。能混出去当然是最好了。二虎谢过江登选，同时向他保证，将来一旦我还能活着回奉天，一定在我们师长面前保举于你，我一定报恩。江登选也千恩万谢。二虎说：“现在我可就疯了啊，现在我就装疯。哎，行啊，我疯了。哎，我疯了，我精神不正常。
1: 不是，
0: 你别这么说呀，疯子哪有这么说话的？二虎说：“那怎么的像？你就疯了，说话语无伦次就行。哎，什么玄你说什么，什么没边你说什么。好，我疯了，玉皇大帝是我哥们儿，王母娘娘是我的姨。”这玩意儿行，疯人随便说。他这一吵吵，这一喊，江登选借这机会就喊：“来人！”外边进来一大帮人。队长什么事儿？这怎么是个疯子的？把他捆上，送到官府治罪。这家进来些人，这唐二虎连锤带打呀。为了装的像，唐二虎一伸手把桌上茶碗抄起来了。哈哈哈哈哈！这雪花馒头你们都不吃，咱家我吃。咔吧，他把碗叉咬下一块，那咔嘣咔嘣咔嘣，在嘴里就嚼。一伸手把痰桶招起来，咕噔噔噔噔噔，他喝了几口。大伙一看，真疯了！妈，正常人哪有这么干的？快把他按住，把他按住！那碗叉子把嘴都扎烂了，顺着嘴角都往下淌血。那七十二虎这是真有点疯了，七手八脚把他捆绑上，往承德城里送，在树林的外边做了一跤，那江登选。

0: 是护林的，别的管不着，交给本地面的军队了。这巡防营接管了之后，把二虎压在一辆囚车里边，军队护送着开始进城。那刚走的北门脸儿，那老百姓啊，人海人山一样，都想看看这个热闹，拥挤不透。军队在前面开着道，哪知道人冲之中开了枪了，啪啪啪，车子别过去，接囚车的爷爷到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6.9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2: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0: 汤二虎装疯，那位说能有那事儿吗？您还别抬杠，这种事儿屡见不鲜呢。那江登卷那不是一般的人，给二虎出这主意也是实在没有法，必是勒个疤。人要到了这一步，什么招都有啊。为了保住活命，怎么就不能装疯呢？被官兵押送的北门脸儿这有人劫囚车，这种事儿老百姓没见过，说书唱戏常有，真事儿没见过。就有这么胆儿大的，手提双枪闯进人群，他对天鸣枪示警，啪啪啪啪啪，老百姓哪见过这个，哇，哎我的妈呀，我的妈呀，吓得四散奔逃。这主一个箭步窜到二虎囚车附近，见这车傻眼了，那上的象鼻子大锁锁着，感情这囚车不是木头的，是铁的。那大铁笼子铁条比手指的还粗，那能整得开吗？就像压动物一样，把二虎圈在里边了。接囚车这主傻眼了，顺过枪把子对准那铁条，啪啪啪砸得直冒火星，纹丝儿没动。结果军兵往上一闯，把他也给逮住了。事情从发生到结束没超过15秒，就这么快。二虎心说这谁呀，这是，等仔细一看才认出来，张世飞。您说这惹事的爹，听张作相一说二虎被押到承德死囚牢，张世飞就急了，也没跟张作霖请假，他老哥一个先跑来的，住的店房里头打探二虎的消息，听说二虎越狱了，他这心呢又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二虎能得条活命，害怕的是怕被人抓回来，就背不住就地处决呀，所以他又担心。这个事情也太巧了，张世飞住的店房的第二天森林起大火，有人说有人故意纵火。张世飞就想到汤二虎头上了，心说这爹大概没跑了啊，是他放的火不？哎呦，那么一来是罪上加罪呀、张世飞急的什么似的。汤二虎被押送回来，这消息很快被承德人知道了，所以纷纷到街上看热闹，他也挤到人群之中。原来他本不想冒险，一看囚车过来了，张志飞一想这可是机会啊，眼见着过命的好朋友在笼子里边，这要进了大牢再想救就没有这机会了。因此张志飞头脑一发热，拽双枪想接囚车，这个本身的做法既荒唐又发疯。 结果把他也搭上了，他还带了几个人呢，那几个人头脑挺清醒，没敢露面，回奉天送信去了。就这样，汤二虎、张志飞全被投入承德死囚牢。那公署的专员呢，叫纪国臣呢，感觉到承德这块太复杂了，妈，这杀人的凶手手眼通天呢，哎，典狱长都跟他一块跑了，他用多少钱把典狱长给收买了？甭问，后边还有人，我一定得深挖，把这些人是一网打尽。因此稍微审讯之后押入死牢。张志飞呀，那个号跟汤二虎还对门，俩人都单间儿，还属于优待呢。这张志飞呀也豁出去了，手抓着铁篦子就喊：二虎，我来救你来了。唐二虎心说：你咋呼什么？那我报名叫闭不上，你叫我真名干什么呢？那他还粗中有细，唐二虎不是装疯吗？得装到底。唐二虎连在里头跳，在里头蹦，一会儿说一会儿笑，哈哈哈哈，我是个疯子，我疯了，我小子，我是你祖宗。他拿话一领啊，张志飞明白了啊。张志飞一想，妈，谁给他出高招了？他装疯呢。对呀，疯子不负法律责任，妈，我也得装疯。张志飞也跳起高来了，我也是疯子，哈哈，我是你祖宗。好，一对装疯的。安下他们俩在监狱怎么折腾不说，翻回头单说张作霖到了李仁德他们家，田大丫头掉着眼泪把经过讲述一遍。当然这些细节他不知道了，他就知道汤二虎越狱又将人抓回来了，张志飞接囚车失败的也将人逮住投入死牢了，他是讲这些事儿。张作霖急得直跺脚，哎呀，心说这对坏事的母子，即使把你们俩救出来，回到奉天，我也得按军法从事。你们都是30多岁奔40的人了，怎么能做出这种荒唐的事情来？哎呀，张作霖就预感到事情是越来越复杂呀，怎么办？不但救二虎，还得救张世飞。他脑袋急得都疼啊，一蹦一蹦的，想了半天没想出招来。刚在掌灯的时分，丁喜春从外边进来了，报告师长，有个人求见。谁？他不肯披露姓名，说有机密大事要见师长。他怎么知道我在这儿？那谁知道了？叫什么名？他说没有。好吧，让他进来。弟兄们，加强戒备。
3: 是。
0: 把家伙都准备到手底下。来访张作霖的仨人，都穿着便衣。进了院之后，有两个站在台阶下头，有一位戴礼帽、穿便装的进了屋里。张作霖瞅着眼熟，想不起来了。这人长得个不高，挺白，戴着金丝腿的眼镜，在哪儿见过这么眼熟呢？等这个人走到近前，把礼帽摘下去了。里边小分头倍儿亮，冲着张作霖一呲牙，人家镶着金牙呢，借着灯光一照，闪闪发光。张军，你得好，还认识老朋友吗？
3: 哎呀，
0: 张作霖恍然大悟，来的这位是个日本朋友，小川少佐。 在前文乱世枭雄，咱不止

次提过他呀。张作霖在赵家庙成立保险队当队长的时候，小川少佐几次拜会张作霖，软硬兼施打他收买的。他曾经领着张作霖到饶阳河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参加过阅兵式，他曾经给张作霖开过介绍信，张作霖派人到奉天购买枪支弹药，那俩人关系不错。现在突然他出现在张作霖的面前，真跟做梦一样。张作霖赶紧站起来握住小川的双手，小川君，你挺好啊，挺好挺好。张军，你得师长的大大的了，我得恭喜呀、啊！哎呦呦呦呦呦！哎呀，连我也没想到，快请坐，请请请坐。听说外边还有俩朋友，他们得进来的，没有必要，我得单独的找你谈话。小川君，你这从哪儿来？小川笑眯眯的把开金烟盒拿出来，取出两只大桑神牌的香烟，递给张作霖一支，自己点了一支。张师长，没有想到我们在这儿能见面吧？实不相瞒，你的一举一动我得非常非常清楚，你刚到了承德，我的消息你就知道了。张作霖心里说话，他娘的，他妈小日本真鬼呀、啊！这情报搞得太准了，闹了半天我老张的一举一动他们都密切监视，因此他对日本人呢又表示欢迎，心里又憎恨，他表面上没带出来。实质这小川他不是神仙，他就靠搞情报工作了解全部情况的。那怎么回事啊？承德发生的事情，日本驻屯军司令部全都掌握了。你看这小日本那野心勃勃呀，各地全有他的情报机关，承德也不例外。在中国地面上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人家随时掌握。这日本关东军的总司令现在换了，叫武藤佳作，总司令部设在辽东的大连。每一天那个情报像雪片一样到了关东军总部，人家已经查出来了杀人的凶犯是汤二虎，为了摸清底细派人着重调查究竟怎么个来龙去脉。另外日本人早就想收买张作霖，数年前小川跟张作霖打交道支持张作霖，什么原因？就想让张作霖做他们的代理人，到现在他们仍然本着这个方针。为了进一步把事情搞清楚，武藤佳作特别指令亚洲司满洲客的客长小川大佐赶奔承德。那位说不是小川少佐吗？啊，对，数年前是少佐，现在因为军功升了官了，升成大佐了。张作霖不知道。那么小川大佐一到承德，马上跟日本驻承德的领事野坂接上头了，把来意说清。那领事官得提供一切方便条件的。另外呢，住到承德的日军司令叫安八郎，安布朗手下有个日本联队归小川大佐随时调动。等小川来到承德没几天，张作霖来的消息人家就知道了。那情报搞得太准确了，张作霖怎么进这门，带着多少人，什么样的装备，人家了

0: 之长。因此今晚小川化妆夜访张作霖。那位说日本的情报就一点差错没有，也不尽然。在前者咱们说过，张作霖在浑河旁大桥夜袭日本炮兵连队，抢大炮杀日本人好几百，这事儿他们不知道，到现在只有张作霖心里最清楚。所以张作霖见着小川之后心里也敲鼓啊，怕他算当年那笔账啊。但是看这模样表情不像他知道了。张作霖也善于演戏，命人泡上茶来之后，张作霖一挤鬼眼儿：“小川君，贵族不踏贱地，今天晚上看我老张来有事儿吧，望小川君赐教。”张师长不必客气，你的部下惹祸惹的可不小哦。我已查知53旅旅长汤玉林阁下被囚禁承德死囚牢，你的副官处少将处长张世飞也被押入死囚牢，难道你就不想解救这两个人吗？小川君，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既然你们知道这个情况了，打算怎么给我帮忙？张军，我已经替你仔细地筹划过。我们听说汤旅长已经装疯了，很好，这个主意高明得很。按照万国公法，发疯的人是不负法律责任的，这样就有了借口。我们驻承德日本领事馆要负责向专员公署提出质询，因为这个事情太大了，我们要过问一下，要求行政公署派医生检查，真正是有病，真是属于神经不正常，要马上释放。张军，我相信大日本帝国说话还是有分量的，只要我们干预此事，小小的承德公署专员不敢不听。到了那时，确认两个人精神不正常，马上当堂释放，你的人不就保住了吗？高高，哈哈哈哈，还是日本人鬼点子多。不过张作霖呢，马上收敛了笑容。小川君，不过你是了解的，他们俩人都正常，根本不疯，那人家派医生一检查，不就露了马脚了吗？不但救不了，事情还复杂了。小川一乐：“不会的，张军尽管放心，中国有句俗话叫事在人为嘛，我们摆出道来让他走，决定是万无一失。明天我们日本领事馆要向有关当局提出质询，他马上就得派军医进行检查，这军医嘛就在我们日本人掌握之中，我们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这不就万无一失吗？”
1: 哎呀，
0: 小川君，你真要给办成此事，我张某是讲义气的人，我一定要报答。好，够意思，我们早看出张军是好朋友，是东洋人大大的合作者，大大的好朋友。张作霖心里话：“去你妈的吧，咱们无非是互相利用而已呀。”张作霖表面上还直点头：“啊，太感谢了，拜托了，拜托了。”两个人演了一顿戏，又谈了些闲话。小川大佐告辞。他走了之后，丁喜春、刘小春、张作相等人把张。

0: 若琳给围上了。师长，师长，这日本人要插手此事可麻烦了。日本人咱是最了解的，他们是安心不良啊，替咱们办了一件事儿，他得要求咱们给他办十件事儿，欠他的债咱偿不清啊。马八子的，你们放心，对付小川我有办法，能利用何必不利用呢？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呢，把咱的人救出来再说。大家一听只好如此。哎，这小川说话真算数。第二天，驻承德日本领事馆的领事野坂亲自拜会公署专员纪国臣，咨询这个事儿怎么回事。承德最近非常不太平，影响了正常的秩序，究竟为什么？请贵方答复。哎呦，这纪国臣还真怕东洋人呢，一看日本领事亲自出面了，耐心向人家做了解答。日本领事野坂提出来，听说是杀人的凶手属于精神不正常，因此我们十分关心，要求贵方做出明确答复，究竟凶手是疯是不疯，如果不疯应该就地正法，如果真疯应当当堂释放。不管到哪一步，本领事馆要打算得一个确切的答复。人说完走了。你看这东洋人说话一句话千斤分量啊，纪国臣不敢等闲视之，马上派人到北京，请陆军部派著名的法医到这儿来检查是疯是不疯，人家日本人还等着答复呢。因此啊，纪国臣不敢等闲视之，马上派人到了北京陆军部进行请示。结果陆军部派了两个著名的法医，一个是中校主任赵东阁，一个是副主任少校孙正英，有名的法医啊。你装疯不装疯，到那一检查就辨知分晓啊。这俩人坐着马车威风凛凛的赶奔承德。咱们书说简短，离承德还有20里地呢。从道边上出现一伙日本浪人，这日本浪人在中国可有的是啊，像那上海啊、南方啊，尤其是承德一带，浪人还非常多呢。他们受了领事馆的主使，到这把车给截住了，那语言不通啊，哩哩哇啦一番东洋话，这两位主任傻眼了，你们得什么干活？我们的法医的，我们这个上承德有公务，你们这是干什么？日本人咧了吧咧了吧说东洋话，把皮包也抢过去了，把他们从马车给拖出来，就到了没人的地方了。这没人的地方可吓人哦，往德国那黑背狼狗就10只。日本浪人牵着那狗，一见着人把大牙一呲，像发了疯一样就往上冲，汪汪汪！这二位说：“我的妈呀，今儿要喂狼狗都拉裤子里边了。”正在这时，有个小个的东洋人出现在他们面前，把嘴一咧，露出闪光发亮的金牙。二位，害怕的不要。今天请二位有件事情请你们帮忙的。
1: 啊，是是是，有什么需要兄弟办的尽管吩咐。
0: 你们到承德的什么干活？
1: 奉上峰所差和这个纪国臣纪专员所请，给两个犯人检查身体。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8月25号星期二，农历7月13，欢迎收看珲春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珲春破解一老一小服务难题守护朝夕情暖边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为您解读第九篇推动共同繁荣发展。珲春市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重点聚焦一老一小两个群体，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机制、优化供给，切实帮助解决急难筹判问题，有效提升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温度。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播出珲春破解一老一小服务难题守护朝夕情暖边疆。珲春市以公建民营、民办公住模式打造敬老食堂加技能学堂一体化平台，社区敬老食堂为65岁以上老人提供优惠餐食，并对行动不便的空巢独居老人开展定制化送餐服务，累计服务5000余人次，联合技工学校开设西式面点、保健按摩等免费技能培训，同步增设朝鲜族泡菜制作、满族剪纸等民族特色课程，目前已培训800余人次。从实现老有所养、基本保障，迈向老有所乐、品质生活，再向激活老有所为价值追求延伸，设立社区老书记工作室，凝聚以老书记、少数民族老党员等群体为主的引领治理团队，参与矛盾调解、政策宣讲，帮助社区解决物业管理、环境整治、民族交融等方面难题。
2: 饭菜可口的，咸淡正好，还挺好吃，我们老年人吃吧，挺好的，价格也挺合适。
3: 我们社区依托街坊学院开设老年云课堂、中青年的技能培训、儿童的公益课堂，同时呢，我们专门为老年群体打造舞蹈室、乐器室、乒乓球室等活动空间，并开设了电子琴课、舞蹈课，常态化开展文体活动，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我们用暖心托管、营养餐食、技能课堂拉近了邻里距离，持续做好一老一小服务，书写社区的幸福民生故事。
1: 针对双职工家庭、社区困难家庭等儿童课后看护难、教育拓展需求大现实，珲春市推动社区与学校、社会组织等联动组建红心社校联盟，为学生提供课后看护、兴趣培养、社会实践等多元化服务，已开展各类活动380次，覆盖学生8000余人，开设红领巾心灵驿站，社区党组织牵头链接专业心理教师、青年党员志愿者，重点面向留守儿童提供情绪疏导、成长陪伴与心理支持服务，累计服务儿童3800余人次。
4: 我喜欢来到这个林园社区，因为在这里我结交了新朋友、新的老师，在这里玩得非常开心。
5: 我们社区打造红心社校联盟品牌，主动和珲春市第四小学校结成对子，常态化开展课后兴趣班、托管服务90班次，通过整合志愿资源，开设特色口才、书法、科创课程，优化服务模式，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课堂氛围中增长知识、锻炼能力，综合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为家长和孩子们提供了暖心、贴心、用心的托管服务。
1: 珲春市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积极打造沪沁式社区生活场景，组建红石榴宣讲团和文艺队，针对性开展老少非遗手工作坊、民族政策微课堂、百家宴等主题活动，依托民族团结进步促进会、法律援助站等平台，设立流动调解队，精准对接少数民族家庭、老人与儿童在政策办理、权益保障、就业衔接等方面的需求，累计提供各类针对性服务5500余人次。
6: 始终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把民族团结和矛盾纠纷化解结合起来，依托网格化排查，早发现早介入，组建由多民族组成的人民调解队伍，坚持法理相融、换位思考、柔性调解，真正做到小事不出网格，矛盾化解在基层，不断增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打造各民族群众守望相助、和睦共处的幸福社区。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解读专栏今天为您解读第九篇，推动共同繁荣发展。
7: 国家贯彻新发展理念，支持民族地区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全面融入国家发展战略，提升自我发展能力，加快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推进各民族共同富裕，推动各民族共同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和差别化区域支持政策，健全对口支援、东西部协作等帮扶协作机制。国家加强时代新风新貌的培育，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开展群众性法治宣传教育和科学技术普及，推动移风易俗，倡导文明进步的新风尚，引导各族群众在生活交往、婚丧嫁娶等活动中自觉遵守法律法规，遵循公序良俗。国家保护公民婚姻自由，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民族身份、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为由干涉婚姻自由。
1: 文明城市的创建离不开小区微环境治理。近期记者在走访时发现，部分居民小区乱象问题凸显，急需靶向整治。
7: 部分住户私自占用露台、楼顶等公共区域，违规搭建扩建阳光房，随意改动建筑原有结构，侵占公共利益，既破坏小区整体风貌，也带来建筑安全隐患。还有部分住户私拉电线进行非线充电，线缆悬空外露，经受日晒雨淋，极易老化短路，引发火灾。不少居民小区楼道内成为杂物堆放点，纸箱、旧家具等物品挤占疏散通道，楼道墙面小广告肆意张贴，清理过后反复反弹，有碍观瞻。不少小区公共绿地被私自开垦种菜，原有绿化植被遭到损毁，楼前角落、公共空地垃圾随意堆放，杂物清运不及时，滋生卫生问题，拉低小区人居品质。这些问题既反映出部分市民文明观念淡薄，也折射出日常巡查管控还有薄弱环节，希望相关职能部门联合物业逐项落实整改，常态化开展排查，从源头遏制乱象反复，携手营造安全整洁的居住环境。
1: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8: 8月22号至23号，2026年延边州中老年武术运动大会在延吉市体育中心举办。本次大会由延边州体育总会、延边州社会体育管理中心主办，延边州武术协会承办，是第二届全国全民健身大赛东北区系列活动之一。赛事以中华传统武术为载体，全州各县市武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同台竞技，彰显了中老年群体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大会共吸引了全州各县市258人参赛，经过2天的激烈比赛，共决出奖牌410枚，其中金牌212枚，银牌113枚，铜牌58枚。
9: 珲春市泾河街道近日举办消防安全知识培训讲座，围绕消防安全注意事项、常见火灾隐患识别和初期火灾处置方法等重点开展系统讲解，内容贴近居民日常生活，通俗易懂，实用性强。
10: 通过培训，切实提升社区干部和辖区群众安全意识，提高安全自救能力，通过共同参与、共同守护，实现辖区多年来消防火灾零发生目标，切实保障辖区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
9: 截至7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7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

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七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368.3万个，同比增长41.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509.9万个，同比增长21.3%，额定总功率达到2.55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9.97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858.4万个，同比增长48.8%。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60亿千伏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六点九，珲春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1: 下面请听由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乱世枭雄》。
2: 日本的小川大佐为了收买和利用张作霖，而真就给他帮了不少的忙啊。拿上回书来说，小川指使亲信和日本在承德的浪人化妆改扮，绑架了陆军部两名法医。这两名法医，一个是陆军中校主任大夫赵东阁，另一个叫孙正英。这一顿吓唬，先叫狼狗咬他们，把俩人吓得都拉裤子里头了。一呢，惧怕日本人；二，不知道犯什么法了，为什么把东洋人得罪得这么苦，要喂狼狗这滋味谁受得了啊。后来才明白，日本人指示他们二人到承德的时候，给两个杀人凶犯检查身体，就说他们疯，说得越严重越好，然后签字画押，就没你们的事了，办成有重赏，办不成喂狼狗，死了死了的。这俩人一点都不傻，心说：哎呦，大闹承德的杀人凶手真是手眼通天呐，东洋人都给他帮忙，这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又一想，谁家没有孩子老婆，我们管那干嘛呀，不就是签个字儿吗，保住性命是最要紧的。所以这俩人满口应承，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小川这才把他们放了，照样把他们送到车上去，应用之物又还给他们，叮咛再三，这才分手。两个人坐上马车呀，在进承德这20里的路上，这才喘匀是这口气儿。等到了承德行政公署，有人眼见着来见那位专员纪国臣，纪国臣就眼巴巴等这信儿呢。一听说陆军部派人来了，他非常高兴。不管怎么说，这是上峰派来的人，他得亲自迎接，让进客厅，命人泡茶端点心。这纪国臣才说：二位啊，最近承德发生的事情大概你们有耳闻，这个不法之徒赤枪行凶，击毙了6条人命，火烧外八庙啊，捅这篓子捅的太大了，我们的典狱长也把他给放了，究竟还有谁暗中给他帮忙，现在还不得而知。因此这个罪犯案情特别特别重大，不知道谁给他出的高招，为了逃避罪责，他竟然装起疯来了。后来我们还抓住一个劫囚车的罪犯，这小子不像疯，但也装疯，跟我们耍开了老猫肉。要关上门咱们自己办怎么都好办，不知道为什么这东洋人还插手此事。日本驻承德领事馆的领事官野坂还过问此事，因此本专员脑袋都疼啊。现在自有依照法律按程序办事，让日本人也挑不出毛病来，所以呢，恳请二位给罪犯做彻底的检查，确诊一下 究竟他们是疯还是不疯。
3: 哦，是是是是是是是，
2: 这是我们分内之事，没问题。他装疯装不了，他是疯子，想说不疯也不行，
3: 好吧。
2: 那么二位是不是休息休息，明天咱们就着手进行。
3: 不必了，
2: 事不宜迟，陆军部还有不少的事情等着我们回去处理。咱们待着也没事，最好今天就动手。
3: 那太好了，那你们二位就辛苦辛苦吧。
2: 纪国臣准备了一桌丰盛的酒宴，款待两位军医官。等吃饱了喝足了，有人给拎着药箱子夹着皮包，就在这公署的后院找了一个好房间，命人到大牢之中去提罪犯。哎呀，这院里是戒备森严，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房上都压顶了，弓上弦，刀出鞘，子弹上膛。为什么呢？知道这俩凶犯太厉害，怕他们跑了。前边是唐二虎，后边是张世飞，三大件的刑具带着进了空房，旁边还准备了两张床。这两名军医戴上白帽子，穿上白大衫，带着听诊器以及应用的医疗设备器械都在手边准备着。这检查有什么检查的？翻翻眼皮，伸伸舌头，掰开嘴再看看，听诊器前后再听一听，再给号号脉。这纪国臣搬了把椅子在旁边瞪眼看着，就发现这两位军医官时而皱眉，时而叹息。其实这二位心里都清楚，心说这俩罪犯呢身体健康，一切都正常，根本就不疯，纯粹这叫装蒜。但东洋人告诉他们了，他们不敢说实话呀。反反复复检查足有两个多小时，最后把听诊器往脖子上一挂，先把他们带下去吧。把俩人给带走了。唐二虎那还骂呢，哎呀，玉皇大帝是我结拜的弟兄，我是全世界人的祖宗。张世飞也跟着他在那随帮唱影，你说错了，你是全世界人的小舅子，我才是祖宗。这俩人是对骂呀。纪国臣一摆手，快带走，快带走。我们带出去之后，纪国臣才问二位怎么样。报告专员，我们检查了六遍，可以确诊这两个人的确是疯子。啊，真疯，真疯，还是先天性的疯子，属于遗传，可能他们的先人就有这种病，不但是先天性的，后天性这一发作比那疯的还疯上三成去，这不是装的。两个人说完刷刷签了字了，签字得负责任呢。根据我国法律规定，精神不健全的疯人不负法律责任。难怪他们两个人这么折腾，正常人怎么敢呢？专员大人，你看着处置吧，最好当堂释放。纪国臣一听傻眼了，第二天把两名法医给送走。哎呀，等这二位登上车子回北京的时候，心说到北京马上托人情调转工作，这工作没法干了，将来要揪起责任来揪到头上可吃不消啊。哎，你还别说，
3: 离开承德20里地正走着呢，就听见狗咬的声音，汪汪汪汪。俩人一听魂不附体，抬头一看，那伙日本浪人还在那地方等着呢。俩人一看，怎么了？这是我们按你们的话办了，怎么还没完没散呢？闹了半天，这些日本浪人遵照小川的指示给他们送礼来了，每人赏日本金票1000元。这俩小子是千恩万谢呀，1溜烟回北京了。小川呢，马上把这消息通报给张作霖。张军，你放心，现在是最好的消息，一半天就要放人。哎呀，张作霖闻听如释重合呀，长长的出了口气。马巴子的，嘿嘿。

这个事儿就是这样，有的时候看呢，像乱麻一样，怎么撕也撕不开。结果在解扣的时候还相当顺利，有的事儿看起来挺简单，结果越来越复杂。难道二虎是非真正能平安脱险吗？日本人是掌握情况的，哎，等着吧。因此张作霖在老李家安兵不动，等着张世飞、汤二虎到来。三天过去了，没信儿。莫非事情又有变化不成吗？到第四天，张作霖刚想派人去打探消息的时候，小川派人来了，派了一个日本人，说的满嘴流利的华语，向张作霖通报事情又有变化。虽然法医做了鉴定，也签字画押，说这俩人属于精神不正常，论理应当释放，但是纪国臣这小子一意孤行不放，而且听说他已经做出决定，要暗中处死二人，就疯子也把他整死，绝不能叫他们活着离开承德。张作霖一听这个消息，真好像冷水泼头一般，乐了半截又缩回去了。哎呀，这怎么办？弟兄们全着了急了，师长，师长，干吧！就这么磨磨蹭蹭的，弟兄们都等不及了，不如拉家伙学习承德府劫楼反狱，那有多痛快。张作霖一瞪眼，放屁，你们懂个屁，就我们这百八十人能折腾得起来吗？人家承德这也有驻军，人家纪国臣、马福祥也有一万多军队的，真要是蛮干，不但救不了他们俩，把咱们也得搭上。那师长，你说这应该怎么办？急死我也！这不行，还得求救东洋人，让日本人给出个点子。哎，甭等找，第二天小川又来了。小川说，张军，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纪国臣的确要对他们两个人下棋毒手，不过呢，我们领事馆向他们提出一份书面请求，因为3月6日是我国天皇陛下母亲的千秋吉日，天皇他娘过寿日，要求普天同庆，不管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只要有日本人的地方都要祝贺，为此承德也不例外，3月6日也想祝贺。我们要求行署在3月6日以前不要处决任何犯人，冲着这个喜日子，纪国臣已经答应了，实质上这叫稳军纪啊。张军，依我看3月6日就是你们下手的好机会，不得不采取下策，就得动用武力了，劫牢法狱吧。你要觉着人手不够的话，只管跟我打招呼，我们东洋人是你大大的好朋友，日本在承德的驻屯军可以全力以赴给张军帮忙。张作霖就抱拳，多谢多谢多谢，不过小川军，我看还用不着吧，贵国想帮助此事，我是感恩不尽。我看这样，先尽我们自己的力量，实在不行再向大日本帝国求援也就是了。为什么张作霖这么说呢？他心里清清楚楚，要欠了东洋人的人情，要欠了他这个债呀、啊，那就是阎王债，永远还不清。

你看他给帮这点忙，早晚不定加码，要求什么苛刻的条件呢？他要出动军队呀，那就更麻烦了。所以张作霖是婉言谢绝。小川一笑，好吧，既然张军不肯叫我们大日本皇军帮忙，也可以。有什么困难，尽管及时取得联系，我随时给张军效劳，多谢多谢。他们又具体在一起碰了一碰，那劫牢反狱、诛诛武力，那不是那么简单的。摆在眼前的有几大难题，头一个就是马福祥所领导的混成旅，1万多人马呀。这边枪击打响，马福祥肯定调动军队。真要人家插手此事，张作霖这100来人儿，那么差的太悬殊了。可怎么对付马福祥？怎么对付他这1万来人？又不想叫日本人插手此事，就得动智谋。因此，张作霖跟小川商议，咱们先礼后兵。张作霖说，3月6日之前，我要亲自拜会马福祥，最好要求他采取中立，不插手此事。哎，只要马福祥的军队不动弹，光行政公署这些文职人员，还有些警察，那就好对付了。划了他们不成问题呀。但是马福祥能不能听张作霖的，这是个问号。张作霖这心里头一点底都没有，但无论如何得走这步棋。第二，劫牢反狱又谈何容易？张作霖就这100来人啊，派谁去？得确保万无一失，把唐二虎、张志飞给救出来。这仗还得打得漂亮，还得速战速决。没有内应不好办事儿。通过张作相，张作霖知道，行政公署有一位师爷，就是那袁七爷呀，谭德惠的老师，人送绰号燕山大侠，叫袁景义。得跟袁大侠取得联系，让老袁头在里头给当内应。首先提供地图，得当向导，得向他们交了底，然后可以行动。那么这件事情就交给张作相全权处理，因为他比别人了解情况。张作相大包大揽也答应下来了。第三，那么离开承德的时候，那不定得怎么乱呢？这个交通工具至关重要，得迅速撤离这危险区，还得求助日本人。小川说，你放心，只要把时间定下来，我们是准时接送啊。最后初步决定，如果没有变化，3月6日晚上11点，日本在这儿的领事馆出动10台太阳牌汽车接应张作霖。劫牢反狱之后，他手下的人马上上汽车，由日本人护送离开承德。那玩意儿把那高耀旗在车前一插，谁敢拦着？就这样，他们拍板定案了。小川回去着手准备。张作霖掐手指的一算计，3月6日，哎呦，大后天就在眼前呢。那么小川已经向我做了保证，3月6日之前，行政公署不敢处决犯人呢，
二虎是非，能保住这条命。干脆明天我就去拜会马福祥。张作霖呢，一晚上都没睡着觉啊，就琢磨着见着马福祥得怎么说，用什么办法，还得不卑，还得不亢，还得叫他听话。但是大家都替张作霖捏着一把汗呢，这究竟马福祥是个什么变的，谁也不清楚，过去没跟他打过交道。你张作霖觉着不错，你是二十七师的师长，人家是承德混成旅的旅长，你不听你那套，到那时候是说翻了，是自投罗网啊。因此人们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第二天早晨起来，张作霖穿着一身便装，内插双枪，带着丁喜春、刘小春、田凯、蔡平本、邢丽萍，另外又带了十名贴身保镖，都是长短两件家伙。除此之外，张作霖呢还带了个盒子，那盒子里头一色是珍贵的礼品呢。那张作霖到了时候真喝得出柱去，在前文书咱就说过，离开奉天的时候他就带来了，以备不时之需。为了收买马福祥，不打动他的心怎么能行呢？所以把这贵重的礼物全都带上了。这些人全穿着便装，离开老李家，赶奔混成旅旅部。这个旅部啊，在承德的外边，离避暑山庄不远，是一片大空地，修盖的二层楼，也相当绅士啊。周围还在炮楼的，门前呢，24小时都是双岗加双岗，四个人。张作霖他们都穿着便装，等来到门这，张作霖把名片掏出来。过去。丁喜春接过来，直接奔门岗就来了。兄弟，你辛苦了。你们干什么？我们打算拜见旅长大人。见我们旅长，你们是干什么的？你看看名片就清楚了。给。这当兵的把片子接过来一瞅，张作霖，哟，真是大吃一惊。